0: 程序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十月八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悦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岳方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岳方江实地查看旅游康阳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助力叫响夏住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岳方江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市、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市在高铁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十一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林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2: 伊春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3: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2: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0: 在乌代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林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4: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0: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

0: 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10月8号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1: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八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0: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2: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像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0: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3: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温度达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什
7: 生活在同一片。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新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

0: 冰窟便说：“
1: 你连一件纪念品都没有给我留下，就离开了我，让我多想你呀！”
0: 他哭了几声，突然对医生说：“
1: 请借一把锤子给我用一用。”“
2: 太太，你要锤子干什么呀？”“
1: 我要他的一颗牙齿做纪念。”“
2: 太太，你要锤子干什么呀？”“
1: 我要他的一颗牙齿做纪念。”“
2: 不过最好保持您丈夫遗体的完整，要别的行吗？”“
1: 不行，那可是颗金。”“
2: 不过最好保持您丈夫遗体的完整，要别的行吗？”“
1: 不行，那可是颗金牙呀。”

0: 说话还是说清楚点比较好。比如说这一天，赵强酒后驾车，被警察叔叔毫不留情地抓到了。
1: 哼，刚才说你喝了六瓶吗？
0: 是。
1: 现在出了车祸了，你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0: 哎呀，教训太多了。
1: 那是，说说吧。
0: 我就想啊，
1: 嗯，
0: 我以后可得多练习呀。
1: 嗯，
0: 我要是有20瓶的酒量，那这6瓶算啥呀？

0: 话说在一条轮船上，有一小孩叫吉姆，他是这条船的服务员，专门负责给船长送饭。这天早晨啊，小吉姆跑进了船长室，他问船长，
1: 船长先生，要是有一样东西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算不算丢了呢？
0: 船长笑着回答道，
2: 你太可爱了，这当然不算了，小鬼。
1: 那太好了，船长先生，那要照您的话讲，您的咖啡壶没丢。
2: 你说什么？我的咖啡壶？那你知道我的咖啡壶现在在哪儿吗？
1: 我知道，船长先生，您的咖啡壶现在在海里。

0: 这一天有一个病人就去医院里面找医生看病了，医生给他的建议是，
1: 你实在需要改变一下生活的方式，多做消遣。
0: 哎呀大夫，不是我不想做消遣，我实在是忙得很啊，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1: 废话啊，那蚂蚁多忙啊，但是他们还抽出时间参加每一次野餐呢。
0: 哎，这个
2: 葬礼完毕，他的朋友安慰新寡妇说，
3: 不要往坏的一方面想，应该想想好的一面。
2: 新寡妇想了又想，抬头说，
4: 唉，这是20年来我第一次知道他晚上在哪儿过呀。
5: 话说这天，只有3岁的小莎莎呀，突然在家里表现得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的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6: 出什么事了，莎莎？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5: 小莎莎回答道：“
7: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0: 这一天啊，农夫甲就对农夫乙说，
1: 嗨，去年大旱，我吃足了苦头，
0: 今年我想了个办法，保证不怕旱了。
2: 哎呀，哥们儿，太了不起了，你要能想出好办法不怕旱来，那你可有了大贡献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想了什么方法不怕旱的？
0: 我就在每一行麦子的旁边都种一行洋葱。
2: 洋葱？
0: 洋葱一长出来，麦子就呛得整天流眼泪。看起来我们还要经常排水嘞。
3: 你

0: 丈夫被妻子盯得很紧，每月的薪金都如数交给妻子，只有一点儿刚够买香烟的零钱。一天，丈夫兴高采烈地回家，对妻子大叫：“
1: 啊，亲爱的，啊，亲爱的，我中奖了，有5000块钱呢！”
0: 妻子吃惊并分。

0: 愤恨地问道：
1: 你哪里来的钱买彩票？
2: 有一个精神病人啊，到医院里面的池塘边去钓鱼。
3: 哦，
2: 他先在那个鱼钩上穿了一个树叶，
3: 怎么样？
2: 半天没有鱼上钩，
4: 那赶紧换鱼饵吧。
2: 他于是又换了一块面包，
3: 怎么样？
2: 可是还是没有鱼上钩
4: 啊，那怎么办呢？
2: 没办法，他只好换了一条蚯蚓。
3: 这一回鱼总该上钩了吧？
2: 可还是没有鱼上钩。
3: 怎么还没有鱼上钩啊？
2: 于是他掏出100块钱，狠狠地摔到水里，说：
3: 干嘛？要吃什么自己买去吧。
2: 我。
5: 话说史密斯先生这天去美术馆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展，他发现这个艺术展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雕塑，它是由很多的绳子和这个铁丝滤网以及照相机还有一辆破车拼贴而成的。看着看着，他就听到旁边一女的对另外一女伴小声说道：
6: 你瞧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生活中一定要节约，你看懂了吗？这个雕塑的意思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扔，明白吗？
0: 有一个女人趁丈夫出差的机会与她的情人在家中幽会，正在难分难舍之际，突然传来敲门声。女人于是赶紧催促情夫逃向地下室，她刚钻进地下室就听见一个声音说：
1: 给我200块钱，否则你别想出去。
0: 男人只好从命。过了几天，这个女人发现她8岁的儿子书包里有200块钱，就追问孩子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1: 那天我正在咱家地下室玩，忽然挤进来一个男的，这钱是我问他要的。
2: 这一天啊，一个妈咪看到儿子吞下了一枚1块钱的硬币，于是连忙把儿子倒抱着，猛拍儿子的后背。
7: 哎呀，孩子快往出吐啊！哎呀，
2: 吐出了2枚耶。
7: 哎，这妈妈吓慌了，于是赶紧问她老公：“
8: 老公啊，你快看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吃了一个，怎么吐出2个了？”
9: 哎呀，慌什么慌啊？这还不好？
8: 嗯，
9: 接着喂吧。
8: 哎。

0: 有这么一天，一个小报记者去采访一位非常知名的风景画家。
1: 请问画家先生，为什么您专门要去画那些风景画呢？
2: 是这样的，记者先生，据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吧，还没有一棵树或者是一条河找过我的麻烦，非要跑到我这儿来说我画的不像。

0: 有一男生苦追一漂亮女孩，写了一封含情脉脉的情书，托女孩的弟弟转交。第二天，那位男生问他的小弟：“哎，哎，兄弟，兄弟，
1: 嗯，
0: 我那信你交给你姐了吗？”“
1: 哦，昨天我姐不在家，我就交给爸爸了。”“
0: 啊，交给你爸爸了？”“
1: 啊。”“
0: 哎，小子，看着我。”“那你爸爸怎么说的？”“
1: 我爸爸看了很生气，说你不念书很无聊，要我把信退给你。”“
0: 啊，那信呢？”“
1: 信我昨天拿去还给你，可是你不在，所以我就交给你爸爸了。”
2: 嘿，你知道什么糖最贵吗？
3: 巧克力吧。
4: 不对，
3: 哦，
4: 是喜糖最贵了。
3: 喜糖怎么最贵呢？
4: 我妈咪花了200块钱
3: 啊，
4: 才买了2颗。
3: 啊啊啊！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两个婚恋咨询专家坐在一块儿交流经验。
1: 哎，你倒是说说，对于一个单身汉，你是怎么定义的呢？
2: 单身汉嘛，我想真正的单身汉应该是这样的，他家里种的所有的花草树木基本上全都会死光。不过当你打开他们家冰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冰箱里的东西总是会长出点什么。

0: 来，鸟枪换炮了，换了身新叶子呀。
1: 嘿，怎么样
0: 啊？
1: 我穿这身衣服好看不？
0: 你穿这身衣服啊？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1: 那先听假话吧。
0: 哦，假话就是难看。
1: 嘿嘿，真是好孩子。
0: 嗯，
1: 那真话呢？
0: 真话是非常难看。
1: 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啊？你是不是就看我不顺眼呢？
0: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呀？至于吗？
1: 哼，你向来都这么欺负我，我今天非和你决一死战，做个了断。
0: 我还做个了断？我也告诉你得了，我还跟你说，你也别太过分。
1: 怎么呢？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1: 你嘿，你说吧。是单挑还是群殴？
0: 什么是群殴啊？
1: 群殴就是我们一帮殴你一个
0: 啊。那单挑呢？
1: 单挑是你一个挑我们一帮。
0: 我啊，里外里就揍我一人啊？
1: 切，
0: 看来你是非要打死我了。
1: 哼，不是，
0: 我就说你衣服难看，你至于杀人灭口吗？你
1: 怎么不至于啊？你影响了我的自信。
0: 我是要穿着这身衣服去相亲的。哦，这么回事啊。
1: 切，
0: 不过你的难看和你这身衣服没关系。
1: 什么？
0: 不是，我是说这爱情啊跟穿什么没关系
1: 啊，
0: 主要是得有共同语言。
1: 你说这个吧倒也是有点道理。
0: 要不怎么那么多人愿意找同一个单位的呢？
1: 啊，
0: 或者同行业的也行，就算是实在没什么说的了，还可以在一块儿骂骂同事，骂骂领导，传传瞎话什么的。
1: 看看你这什么思想啊。
0: 我说的是真的，动物尚且知道这个道理，何况人乎？
1: 动物
0: 啊？
1: 什么动物啊？
0: 要不说你知识干瘪呢。
1: 我
0: 让我来给你举例说明吧。
1: 说吧。
0: 说屎壳郎和蚊子正在谈恋爱
1: 啊。
0: 于是屎壳郎就问了，
1: 你啥职业呀？
2: 我是护士，扎针的。你呢？
3: 嘿，缘分呢。
2: 啊，
3: 咱俩是同行。
2: 真的呀？那你也是扎针的呀？
3: 啊，俺是中药局里搓药丸的。
2: 嗯嗯。
4: 丈夫出差回家，对妻子说：“
5: 今天坐火车，哎呀，头晕得很。我坐在面对着车尾方向的道位置上了。
6: 你为什么不和你对面人换一换呀？
5: 没法换，对面没人。”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

0: 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3: 近年来，丰宁县新青永红小学从基础建设、活动创新方面实现突破，推动七彩社团规范化运营、特色化发展，切实成为学生成长的快乐驿站与素质教育的实践阵地。丰宁县始终以育人育心为根本定位，围绕学生课外活动需求与个性化发展诉求，从空间、师资、课程三方面夯实七彩社团建设基础，为后续运营提供坚实支撑。以学校现有场地为基础，通过修缮、改造等方式推进少年宫硬件升级。新青永红小学完成10000平方米七彩社团改扩建工程，打造13个功能明确的活动室，涵盖阅读、艺术、体育、科技等领域，具备开展多样化活动的物理条件，坚持专职加兼职合作模式，整合优质师资力量，组建跨学科教师团队，开设阅读、书法等文化类项目，泥塑、剪纸等传统艺术类项目，以及冰壶、足球、乒乓球等体育竞技类项目，同时灵活设置开放时间，在每周二、周五、周六、周日及假期定期开放，以主题化、常态化、特色化为原则，推动七彩社团从有活动向优活动转变，形成特色育人项目，紧扣重大节日、纪念日开展道德教育活动，结合伊春市大阅读工程推动书香校园建设，优化阅读空间，在学校楼道、走廊设立读书角，按年级分类推荐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开放学校图书室，寒暑假双休日全天开放，配备4名专职教师提供阅读指导，创新阅读激励机制，推出读书分享会、阅读考级等活动。学校少年宫开设了葫芦丝、合唱、舞蹈等校本美育课程，配备了一支由6名音乐教师组建的精干队伍，延伸第二课堂培育一校一品，打造七彩社团文化，将小青安岭的馈赠化作活教材，搭筑同心舞台。小松果、苔藓、松枝、桦木切片、田间玉米叶等，在同学指尖巧思赋予自然材料新生，同学们以林间万物为教材，在拼贴缠绕间对话自然，让北国的诗意与匠心的种子在掌心悄然生长。乒乓球班培养协作精神，书法班传承文化，提升专注力，旱地冰壶班锻炼策略思维，实现以特色促成长，以活动育素养。

0: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1: 近日，友好区第一中学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辖区河畔，开展护河志愿劳动实践活动，深耕实践育人沃土、厚植学生生态环保理念，创新思政教育实践载体，将室内思政课堂搬到生态保护一线，让青春力量赋能家乡河湖生态治理。志愿者分组行动，各司其职，联合到两岸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环境卫生清理。大家手持清洁工具与垃圾袋，俯身细致捡拾河岸步道、草丛深处石缝角落藏匿的塑料瓶、食品包装袋、烟头等各类生活垃圾，并严格按照标准对捡拾的垃圾进行分类归集。同学们不畏辛劳，通力协作，紧盯卫生死角，细抠环境细节，以踏实肯干的志愿姿态擦亮河道沿岸生态底色。志愿者化身生态讲解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护河环保宣传单，通俗易懂地讲解水资源保护、河道生态维护等科普知识，积极倡导文明护河、绿色生活的新风尚，呼吁辖区群众自觉杜绝垃圾乱堆、污水乱排等不文明行为，携手共护水清岸绿的生态家园。此次护河志愿服务活动将劳动教育、生态文明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有机贯通，跳出传统课堂教学局限，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感悟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实干担当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友好区一中将持续立足实践思政育人，不断拓展思政教育边界，丰富育人形式，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扎根家乡热土，践行社会责任，持续以青春志愿之力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文明理念深深扎根校园，为建设美丽宜居家乡持续贡献校园青春力量。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进一步丰富全国科普月活动内容，发挥小兴安岭森林资源科普教育优势，近日市科协组织友好区第三小学65名学生开展第八期森林科普研学活动，将生态科普、红色教育与实践体验相结合，引导同学们在森林课堂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厚植家国情怀。研学队伍首先来到老钱柜抗联战斗遗址，聆听东北抗联故事，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在两位林业专家带领下，同学们深入林间开展户外科普学习。专家以树木生命历程为主线，从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到林木成熟、衰老倒伏，讲解森林生命循环和自然更新规律，并重点介绍红松种子传播等知识。针对森林中的枯树为什么不全部清理等问题，专家结合现场实物进行讲解，让同学们了解枯木在养分循环、生物栖息和森林更新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认识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随后组织开展了无备当自强、铭记918专题观影活动，通过观看相关影片，回望918事变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苦难、奋起抗争的历史，深刻感受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观影过程中，大家认真观看，静心感悟，在历史影像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增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奋发自强的责任意识。观影结束后，组织开展了木艺手工实践课堂，同学们利用树皮、树枝、松果等林区常见材料，粘贴出栩栩如生的木艺标本画，将家乡的自然馈赠与艺术创作有机融合，在实践中提高了动手和动脑能力。近日，汤旺县第一小

学举行省级重点课题核心素养导向下松果项目多学科融合教学策略研究开题论证会，市教育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探望县教师进修校课题组成员及骨干教师参会。会上，课题主持人讲解了课题研究背景、实施路径、研究重难点、创新方向与预期成果，并结合第一小学轻松育魂、三力育人办学特色，讲解松果项目跨学科教学研究实施方案。大家一致认为，课题贴合课程标准，契合县域学情，兼具实践性与育人价值。第一小学负责人表示，将细化研究方案，立足校本特色，深耕课题研究，深挖林区乡土资源，推进多学科融合教学落地见效，赋能教师专业成长，厚植办学内涵，打造特色教学模式，深耕特色育人底色。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近日，金陵区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在校学员开展消防应急疏散综合演练活动。演练开始前，学校安全负责人结合职业培训办学实际，围绕火灾隐患排查识别、火场逃生自救要点、浓烟环境避险姿势等内容开展岗前科普教学，详细部署演练环节、疏散路线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全体学员熟练掌握各项应急处置要领。演练过程中，由学员模拟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向现场值班人员报告起火位置、火势大小、周边环境等现场情况。接到火情报告后，工作人员立即安排学员模拟拨打119火警电话，完整清晰报出事发地点、起火物质、现场人员数量等关键报警要素。随即，消防警报声骤然响起，全体学员听从指挥，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预定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出危险区域。安全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区域后，各班负责人立即清点人数，并向总指挥进行汇报。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衔接流畅。疏散演练结束后，安全负责人现场组织灭火实操实训，现场演示灭火器规范操作流程，参训学员依次完成提、拔、握、压灭火器标准操作步骤，沉浸式体验实战灭火流程，将理论安全知识切实转化为应急处置实操技能。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近日，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英烈宣讲队走进友好区第一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活动现场，全体师生共同观看抗战主题片，回望东北抗联在林海雪原艰苦斗争的峥嵘岁月。宣讲人围绕赵尚志将军抗日事迹、红色林都少年故事、抗联遗址寻访、新时代青春担当等内容开展宣讲，引导同学们感悟英烈矢志报国的崇高品格。整场宣讲庄重而热烈，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同学们全神贯注，认真聆听，接受精神的洗礼。友好区第一中学学生周雨涵说，聆听英烈宣讲，我们深受触动，先烈们舍生奉献换来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我们会铭记英雄事迹，努力学习，传承英烈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按揭释了，信访群众释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解。

0: 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报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陈旭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助力叫响夏住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苑方江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市、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市在高铁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11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临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2: 我伊春，我一直想来 一直是他说的是零堵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

0: 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1: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0: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2: 在雾带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林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3: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2: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10月8号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4: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8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2: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出气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5: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像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2: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6: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温度达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江西之旅。江西的武功山是如何形成的？武功山位于江西省的中西部萍乡市东南部，属罗霄山脉北段，山体呈东北到西南走向。武功山历史上曾与庐山、衡山并称江南三大名山，主峰白鹤峰海拔1918.3米。武功山呢，主要由嘉里东期、还有燕山期花岗岩组成。经过喜马拉雅构造运动的

0: 有武功山国家地质公园。
1: 人生一定要来三次，一次要绿色的，一次要黄色的，还有一次是白色的。
2: 看着山下也舒服，看着山上也舒服。
3: 没有来过武功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驴友了。
2: 在世界同纬度地区，应该这是独一无二的。
4: 武功山，这座位于江西省中西部的大山，为何能受到游客们如此青睐？又为何能获得地质专家如此特殊的评价呢？寻访武功山，它又会为我们呈现怎样的精彩呢？武功山处于罗霄山脉北支，山势连绵起伏，秀丽壮美。考察队面前的是白鹤峰金顶，这里海拔约1918米，为武功山最高处，因视野开阔，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驻足观景。尤其是在这里极易形成规模宏大的云海景观，慕名前来的人络绎不绝。与其他众多名山所不同的是，武功山最高处是一片高山草甸，当低垂的云和高山草甸相遇，就幻化出了犹如波帆浪涌、惊涛骇浪的云海仙境。考察队决定就地扎营，等待第二天一早的云海。

0: 眼前的景色让队员们感到极为震撼。据当地向导描述，武功山云海出现频率极高，尤其是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四月，平均大约每三天就会有一次云海。这不禁引起了队员的好奇，武功山为何会这样频繁形成云海呢？
1: 我们之所以能看见云海啊，因为什么？昨天前天啊下场雨，下雨之后呢，它这个雨水啊雨气啊很重，所以它由于气流的运动啊往上走，但是呢这走呢受到这个山的个阻挡，这个雨气的飞影啊大概就在800到1000米左右，比较低，所以也就是我们看见的大面积的云海。如果太阳再出来，日照增长是吧，温度升高了，那么这个云海慢慢就消失掉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点看的是最好的。
0: 武功山位于江西省中西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频繁的降水为武功山云海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正是大规模云海出现在武功山的主要原因。
2: 婺源可以成为中国最美乡村之一。婺源呢，地处赣东北与皖南浙西毗邻，明清时代的徽派建筑几乎遍布各村，有古建筑4100余栋，是当今中国古建筑现存最多最完整的县之一。这些徽派建筑以黛瓦、粉壁、马头墙为代表特征，以砖雕、木雕、石雕为装饰特色，以高宅、深井、大厅为居家特点。其典型特征主要是依山傍水，外形美观，布局灵活和装饰优美。徽派建筑将古典、朴素和富丽堂皇等多种风格融为一体，是中国建筑中主要的流派之一。江右商帮指的是哪里的商人呢？赣商呢，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是我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之一，与晋商、徽商等鼎足而立。明清时期，赣商凭借着发达的陆路水路交通，精湛的技术，丰富的物质。

产，如茶叶、瓷器、大米、纸张等优势的条件。诚信经商，商品交易的范围遍布全国，财力仅次于晋商和徽商，有着无干不成商的美誉。瓷都、药都、铜都等地名反映了江右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如今当代的赣商更是遍布世界各地。婺源黄岭为什么有晒秋的习俗呢？黄岭古村静卧在江西婺源东部的群山之中，整体形态呢以自然山川地势为依托，村民在上下高低差近百米的山坳坡地上开基建房。因为可建设用地比较少，村庄房屋密集，并随山势呈阶梯状，形成山寨式的梯云村落。为了解决斜坡上建村无处晒农作物的问题，村民呢有意在三楼形成了前后高差，并且呢在房屋的前方搭建木架，托起圆圆的竹担，形成独特的晒台。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村民便把农作物放在晒台上晾晒，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晒秋民俗。晒秋啊，不限于秋季，春晒茶叶，夏晒山珍，秋晒果蔬，冬晒熏腊，色彩斑斓，延绵有序。近年来，当地政府啊推动黄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房屋产权整体置换、统合旅游开发经营权，老建筑异地搬迁，复兴古村鼎盛期的风貌，原住民返迁兼业和就业，实现就地城镇化，打造黄岭晒秋品牌，构筑乡土中国符号等措施，将黄岭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集农业观光、民俗体验与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文化村。你了解江西的书院文化吗？书院呀，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古代文明传播的庄重场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体制素有私学与官学之分，书院呀，则是代表了封建社会当中后期的一种以私人创建为主、官方资助为辅的私学。江西文化昌盛，在唐代就有许多著名的书院。江西的书院起步早，数量多，影响大，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全国书院建制有11处，各类方志所记载书院有33处。在这44处的书院当中，江西呀就有15处。江西的书院名闻天下，其中鹅湖、白鹿洞、白鹿洲、象山四书院并称为江西四大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朱熹、王阳明等饱学之士均在此讲学，培养了众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九江的地理交通状况如何呢？九江得周际之变，加上物产丰富，自古就有通都大邑，是长江中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曾是中国的四大米市、三大茶市之一。现代水陆空交汇网络四通八达，长江与京九铁路两条大动脉在九江市区交汇，使九江成为城东起西、引南接北的交汇点。九江港是长江流域十大港口之一，年客货量分居长江各港口前列。铁路呢，有京九、五九、河九、铜九和南九城际高速，五龙汇聚。福银高速公路昌九段和杭瑞高速公路九井段首尾相接，澎湖高速、永武高速、九瑞高速、绕城高速相继建成，105北京到珠海、316福州到兰州国道穿境而过。现在九江庐山机场已经开通了上海、广州、北京、厦门等多地航线。世界瓷都景德镇提出了怎样的振兴措施呢？景德镇啊，烧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朝了。历经几百年的发展，从

0: 唐朝开始慢慢走向繁荣。景德镇曾经是日用陶瓷的生产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卫生陶瓷后来居上，出口比例啊也逐年扩大。近年来，日用陶瓷的出口比例大大的降低了，景德镇陶瓷小规模的作坊遍布街道，小作坊的规模小，资金实力十分薄弱，产品没有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生产，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受同行业的威胁比较大。为了振兴景德镇，当地政府呢提出了复兴千年古镇、重塑世界瓷都、保护生态家园、建设旅游名城、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发展定位，使景德镇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名片，加强对景德镇陶瓷市场的扶持力度，建立健全配套产业，广开销路，同时加快现代陶瓷科技研究，加快新一代制陶技术的运用，打造产业化集群的同时，也不忘创作出一系列的精美的陶瓷收藏品，转变传统小作坊陶瓷发展的观念，打造规模化生产的完整陶瓷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突出个别陶瓷品牌，让景德镇陶瓷能够走得出去，重新塑造瓷都品牌。201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景德镇成为国家首个文化类国家级试验区。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中国辽宁锦州的天后宫里供奉着一位南方的瑜伽女子，从这里向南延伸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为她而建的庙宇有数千座。为什么在遥远的北方供奉着南方女神？她是谁？她是如何从民间走向了神坛？又是谁把她带到了远方呢？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市有一个美丽的湄洲岛，岛上有一座声名远播的妈祖庙，庙里供奉着世界闻名的妈祖，而湄洲也是妈祖的出生地。农历3月23日是妈祖生日，每年的这一天，这里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活动。妈祖信俗是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传统民间信仰之一，它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祭祀仪式、民间习俗展示和传说故事叙说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民间文化。2009年10月，妈祖信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妈祖姓林，生于北宋初年，相传他出生时一声不哭，于是父亲给他取名默。相传林默小时候勇敢聪明，事亲至孝，因为他从小异于常人，得到一位老道士指点，能领悟中医典籍，经常行医救人，扶贫济困。他辛勤劳作，本领高强，熟悉水性，能驾船玩缆，巡游于岛屿之间，常在湄洲岛与大陆之间救助遇难的商船。在一次海上救援中，林默不幸遇难，乡亲们悲痛欲绝，宁愿相信他的神灵还在人间。后来湄洲人渐渐就把他奉为保佑一方平安、预卜海事吉凶的守护神。时间推移，妈祖信俗随着航海者的足迹传播四方，被公认为是海神的化身。湄洲岛是海神妈祖的故乡，也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湄洲妈祖庙是海神庙的

0: 量。目前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5000多座颇具规模的妈祖分离庙宇，每年前来湄洲妈祖祖庙进香朝觐的海内外人数达100万之众。林金榜先生曾经是湄洲祖庙的掌门人，他习惯说自己是妈祖的娘家人，
1: 每年都有这个回老娘家来这个拜妈祖。因为这个大殿是我们世界上最早建起来的，大家都来这个拜妈祖求妈祖，又从这里行回去供奉妈祖啊，他是救苦救难的，保佑和平的，社会安定和谐的。中国很多人是还未去谋生，有33个国家和地区还是有华人的地方救这个妈祖。
0: 妈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航海保护神，妈祖文化发展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到湄洲祖庙祭祀妈祖这一习俗活动是从明代开始流行的，能够到妈祖祖庙谒祖进香成为妈祖信众的最大愿望。因为妈祖信众分散各地，每个地方这种自发性的民族活动一直以无统一时间、无统一规模、无统一形式为特征，谒祖进香分别按照各地妈祖信众选定的合适时间进行。湄洲妈祖祖庙每年都要接待上千批次的谒祖进香信众，这种妈祖信俗活动由民间自主发起，在闽台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正是这种民俗活动冲破了人为阻隔的藩篱，不少台湾的妈祖信众或不远千里绕道而来，或驾舟直航湄洲岛举行谒祖进香活动，成为闽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妈祖是湄洲岛的骄傲，自豪的家乡人尊称她为妈祖，意思是家中德高望重的女性。后来这个亲昵的称呼广为流传，取代了她的封号。即便历代朝廷一路追封，从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她依然是老百姓最亲切的妈祖。在中国沿海地区，渔民在出海前要先祭妈祖，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在船舶上立妈祖神位供奉。由于四面环海，台湾对海洋的依赖远比大陆强烈，因此护佑航海安全的妈祖成了台湾第一大信仰。台湾宜兰苏澳瑞德渔号船长杨德信对此深有感触。
2: 为什么渔民会信仰妈祖？因为捕鱼是靠天吃饭，拜呀妈祖渔民应该在台湾尤其苏澳地区应该是100%。
0: 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妈祖宫庙有1000多座，被台湾人尊称为天上圣母。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妈祖信俗千百年来为百姓所崇拜并传承至今，台湾民众普遍信仰妈祖，不仅是出于祈福消灾，也是寻根谒祖民族精神的传承。其实中国沿海很多著名港口城市的开发史几乎都与妈祖庙息息相关，宋代的华亭、杭州、泉州、广州四大市舶司都和妈祖庙建在一起，还有营口、烟台、青岛、连云港等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使荒凉的渔村变为繁荣的港口城市。现如今妈祖信仰的影响力已遍及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谓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海外的妈祖庙大多和同乡会馆是一体的，共同的乡音和信仰让他们聚在一起，而妈祖正是他们的精神纽带。马来西亚新安会馆位于马六甲的华人聚集区，新安会馆主席吴金华说，
3: 我们现在也设有婚姻注册局，为我们的同乡，为一些马来西亚的居民做婚姻的注册。我们还有搞一些献血运动，发扬妈祖的博爱精神、救世精神。贫困的学童无法深入大学，我们都给他以奖或者是助学金。
0: 华人远渡重洋而来，

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也带来了家乡的味道、乡土社会的传统，还有妈祖。2007年，南非开普敦朝天宫在当地完成了法律登记，这是南非第一座妈祖庙。至此，世界上每一块有人类居住的大陆都有了妈祖的香火。妈祖是最具神话味的人，也是最具有人情味的神，是华人中粉丝最多的民间偶像。妈祖文化经过千年岁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沟通世界各地的文化桥梁和精神纽带。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请听歌曲《雪花飞》。

人坚强，寒风里成长，你能走向春天，国家更雄伟。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13: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

0: 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8: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我要你听见，我要你看见。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爱你中国是汪峰创作的歌曲，歌曲真挚动人，激昂奋进，有多个演唱版本。今天为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是由孙楠、韩红、周深等众多明星共同演绎的版本。歌手们用各自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以激昂旋律为笔，以真挚歌声为墨，将对祖国的热爱与眷恋融入到每一段唱腔，不同声线交织碰撞，既保留经典韵味，又注入全新活力，成为传递家国情怀的动人乐章。

映山红是红色经典之作，最初为1974年电影《闪闪红星》的插曲。歌曲以悠扬的旋律，借映山红这一印象，传递出革命年代人民对光明与希望的期盼。它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符号，更以质朴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红色情怀跨越时空，成为承载家国记忆、传递坚定信念的经典曲目。

英雄赞歌是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的经典插曲，是中国红色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歌曲以烽烟滚滚唱英雄的磅礴开篇，将对志愿军战士的崇敬与赞美融入激昂旋律。歌词直白有力，旋律兼具豪迈气势与深情，既展示战场的壮烈，又传递对英雄的深切缅怀，唤起人们对英雄的敬意。

王力宏演唱的歌曲《龙的传人》是对1978年李健复原版的经典改编，他在保留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的核心歌词的基础上，融入了 R&B 节奏与电子音效，打破原版的民谣风格，赋予歌曲的潮流感。王力宏用清亮的嗓音与流畅的转音，将民族认同感与现代音乐审美结合，既延续了龙的传人的文化内核，又让这首传递民族精神的歌曲在年轻群体中广泛传播，成为跨时代的文化符号。

我和我的祖国，歌曲以我与祖国的情感连结为核心，旋律悠扬亲切，歌词用炊烟、小河等生活化意象，将个人与国家的深厚牵绊具象化，既饱含深情又充满烟火气。多年来，这首歌被众多明星演绎，多次出现在国庆、春晚等重要场合，成为传递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作。每次想起，都能唤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归属感，是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载体。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2: 第11集。庄超英进屋，看见黄玲和宋莹正对着图片研究针法，林东哲和庄小婷坐在窗下理毛线，林东哲抻直了两条胳膊绷直毛线，庄小婷揪着绳头把毛线缠成团。宋莹抬头见庄超英回家了，喊了一声：
3: 东哲，我们回家了。
4: 阿姨，我快缠好这一团了，
3: 到阿姨屋里接着缠。
2: 宋莹率先出屋，林动哲和庄小婷像个不协调的四手四脚的怪物一样横着出去了。黄玲放下了毛衣图片。
5: 回来了，你在门口遇见珊珊了吗？
2: 我看到珊珊进他家小院了，怎么了？黄玲欲言又止，庄超英探究地看了他一眼。黄玲一边说一边低头起针。
5: 他来找图南姐杂志，今天才周三，我这周已经碰见他两次来咱家找图南了，借书还书，还书的时候再讨论一下阅读心得，一本杂志能接触好几次。我就怕这个年龄段接触多了，又是讨论文学交流思想的。
2: 庄超英知道黄玲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但为了宽妻子的心，他佯装玩笑。要说接触多，你该担心小婷和动辄啊，他们俩也经常讨论文学，那动辄还老想抄咱们小婷的作业呢。动辄这种喜欢抄作业的孩子，将来肯定不会加入文学社搞什么朦胧迷茫叛逆这些幺蛾子的。这娃好啊，省心。简直就像是现场验证庄超英的说法。林动辄从西厢房出来，在院子里喊：
6: 苏兰哥，咱们一起去打乒乓球吧。
7: 我在看书没空，你自己去吧。
2: 林东哲扑到庄图南的窗户上苦苦哀求：
8: 老大，求求你了。
2: 庄图南砰的一声把窗户关上，毫不犹豫的就把窗帘紧紧拉上了。林东哲伏在窗框上一声一声的哀嚎：
8: 老大，你可怜可怜我吧。
2: 宋莹在西厢房里吼了一声：
9: 别嚎了，难听死了，别人还以为我们院里杀猪呢。小婷想踢毽子，你陪小婷踢毽子吧。
5: 珊珊也不是光借闲书，她借了图南一中的笔记还有试卷，说寒假在家好好的复习，也打算考一中。她现在初三，要是秋天进了一中，图南正是高二毕业班最关键的时候。
2: 珊珊的事啊，你千万别冲动，很多时候孩子们还不明白，你要一冲动捅破了这窗户纸，他们反而明白了，家长们就不好再干预了。
5: 很难再干预了。
2: 是啊，他们这个年纪啊，似懂非懂的，自以为成熟又没有自控能力，老师们都很头疼该怎么正确引导。

0: 对等着爆米花的孩子。庄小婷拿着一个纱布口袋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林动哲一手端着一碗大米，另一只手攒着一把毛票站在他的身边。庄兔男下了车，等爆米花出炉跟他们一起回家。就在砰砰几声巨响之后，一大袋香喷喷的米花出膛。庄小婷和吴珊珊撑开了干净的纱布袋，装满了米花。林动哲付了钱，大家分了几口爆米花，一起往家走。吴珊珊看到了自行车车筐里的萌芽。
1: 哎，最新的一期，哪里来的？我到处借都没有借到。
2: 学校图书室的。
3: 珊珊姐，不是我不帮你借啊，初中生只能在图书室看，不能借。高中生有图书证，可以借回家看。
4: 这一期也很好看，有几篇特别好的文章，我快看完了，看完了就借你。
1: 太好了。
3: 嗯，这杂志有什么好看的？你每次都向图南哥借，我在学校图书室里看的直打瞌睡。那篇啥什么，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只狗在村里自言自语，你说你看哭了，我看完也快哭了，太难看了。这些杂志哪有租书摊上的小怪书好看呢？
1: 我以前是不想考高中的，自从看了庄图南从学校借的杂志，我突然觉得一中是不一样，看到的书是外面借不到的，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不知道的。
4: 嗯，战争与和平，动乱和反思，舒婷和普希金，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
0: 1982年寒假，小巷出了件大事儿。巷头开了家小卖部，装了部电话。黎明把自己家小院的院墙拆了，加盖了一间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并申请了一张个体工商经营执照，开了家小卖部，卖油盐酱醋、糖果零食等小百货。小卖部倒不稀奇，稀奇的是李一鸣还花了3600元的安装费、700元的电话机费，请邮电局拉线，在小卖部里装了一部电话。小巷有电话了。宋莹向黄玲感慨，
5: 4300元呢，看来摆摊赚大钱呢。
6: 啊，李婶原本绝口不提李一鸣摆摊，昨天可在车间说了，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得很。
0: 这数学老师庄超英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接听电话1毛钱，打出去室内电话每分钟6分钱，那长途更贵。现在大家都有打电话的需求，他家位置又好，那接口人流量大，估计一年半载的这安装费跟电话机费就都赚回来了。
7: 嗯，接电话打电话，人都到店里了，顺便再买袋盐，买瓶醋，这部电话还能促销店里的商品。一鸣啊，有脑子。
0: 巷头巷尾，一喜一悲。隔壁关系户王家的知青女儿王芳带着外孙女儿周青住回了娘家。关系户对此事讳莫如深，但小巷里鸡犬相闻呢，大家曲里拐弯的还是知道了。他家上海女婿周志远没等政策下来，就带着妻子王芳、女儿周青从新疆逃回了上海。周志远本想在上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但他的哥嫂不同意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家里，他的爸妈也说家里实在住不下了，就默许了哥嫂把他们一家赶出了家门。现在的情况是周志远硬留在上海当黑户，王芳呢带着周青回苏州当黑户。这关系户还有个儿子，儿子王勇和儿媳也在棉纺厂上班，一家四职工分到了这户小院。这套房子是没有王芳的份儿的，现在王芳带着周青回娘家，只能和父母挤住一间，在父母的房间里打地铺。周青是新疆户口，无法在苏州上学，关系户提了礼物来找庄超英，希望呢能在附中插个班。庄超英且不过情面，转头拎着礼物去了校长家帮忙跑动。就这样，周青呢进了附中，王芳和周青母女俩留在了苏州当黑户。从此以后，这王家院子里

0: 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这个小新疆、野蛮人、乡巴佬等侮辱性的字眼时不时的响起。年前，张敏回到了亲生爷爷奶奶家小住了，这吴珊珊就更频繁地来庄家找庄秃男借书还书。庄超英比黄玲更明白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在一天晚饭之后，他状似无意地溜达到了吴家。
1: 哎呀，庄老师，正好你不问我，我也想找你请教一下。你觉得哪些中专比较好？我指的是毕业后对口分配的单位好。
0: 张阿妹端了一杯热茶，放到了庄超英面前的小茶几上。
2: 庄老师啊，西湖龙井，那尝尝。
0: 张阿妹明显仔细考虑过两个毕业班女孩的出路，她整理了一下思路。
2: 庄老师，你熟悉教育系统，我琢磨小敏的志愿琢磨好一阵嘞，你帮着参谋一下。棉纺厂职工子弟，只要是从棉纺专业的职高或者技校毕业，就可以排队等位置进厂。如果是中专，百分百保证进厂。老吴去人事处问过了，小敏也符合条件。
0: 吴家小院有人敲门，黄玲拿着一本毛衣编织的杂志在门口喊：“
3: 阿妹，你帮我看看这个样式怎么起针。”
0: 吴建国要给黄玲倒茶，黄玲连声阻拦：“
4: 哎，不用不用，我和老庄喝一杯就够了。”
0: 庄超英知道黄玲呢也是放心不下，过来探口风的，暗戳戳的缩了他一眼。黄玲目不斜视，完全不理会丈夫的秋波。
2: 哎呦，毛衣一会儿再说，玲姐，你既然来了，一起帮我参谋参谋。这棉纺厂职工子弟呀，读完了纺织系统的中专就可以进厂。老吴去人事处问过了，小敏也可以。
1: 人事处说了，吴家就只有这一个名额，小敏用了，珊珊就不能再用。
2: 哎呦，珊珊成绩好，用不上这个名额。
0: 吴珊珊成绩确实好，庄超英跟黄玲同时点头。
2: 当然当然，小敏也可以报其他专业的中专呢，师范呐、卫校啊，这些专业也热门的很，国家包分配，毕业了马上有份好工作。就是这些专业分数线比较高，所以啊，我一直犹豫，是稳妥起见让小敏报纺织呢，还是搏一搏报师范呢？
0: 庄超英正想回答，张阿妹继续说：“
2: 除了分数线，我还考虑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庄老师，你喝茶呀？
0: 哎，
2: 我说了，你们别笑啊。我去打听了一下这些专业，专业越好，农村孩子就越多，因为一毕业就能农转非。”所以农村学校的孩子拼了命的学习考试，而且他们的家庭都非常希望他们能找城里的孩子，所以呢就鼓励他们上学时和城里的同学谈恋爱。
0: 心怀鬼胎的庄家夫妻俩同时都听愣了，四人中只有庄超英读过中专，他连连摇头：“
5: 哎，我们那时候读书啊，大家都忙着学习劳动，这同学们里啊没有谈恋爱的。”
2: 哎，纺织专业也有农村孩子，但没那么多，而且如果毕业后进棉纺厂，厂里的轻工都是城市家庭出身，门当户对，将来过日子省心省力呀。
0: 张阿妹看着嘴巴都微微张大了的庄超英：“
2: 庄老师，你是教导主任，常去教育局开会，那能不能帮我搞一份师范、卫校、纺织这几个中专历年的分数线和农村子弟人数比例的表格呢？”
0: 这要求既具体又别出机杼的实用，庄朝英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回复。黄玲理了理思绪：“
4: 那珊珊呢？”“
2: 珊珊成绩好呀，贸易、师范这些好中专问题不大，所以想让他在这些中专中挑一个。哎，庄老师，那份表格您上点心，小敏和珊珊报志愿都要参考的。”“
5: 哦，重点高中和中专那都是第一档，报了中专就没法报一中了。” 哎，我听说

0: 珊珊想上一中，你们跟珊珊商量过了吗？
1: 哎，上了高中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中专多好呀，毕业了就有份好工作，学习任务也轻松啊，上学的时候没准还能遇上合适的对象，知根知底还有共同语言，多好啊。
2: 你不是说这些专业有很多农村子弟，你就不怕珊珊找个
0: 这个茶真不错啊，真香。庄超英突兀地换了个话题，玻璃杯清澈透明，碧绿的茶叶叶片在热水里无声舒展，上下漂浮，煞是喜人。黄玲端着杯子啜了一口，隔着杯中的水看向吴建国，只觉得吴建国的面容模糊扭曲，这屋里不知道什么东西烂了，空气中一股霉味儿。在庄图南的房间里挤满了孩子，庄小婷、周青青、林动哲都在他的房间里看书。庄超英坐立不安了一会儿，去了西厢房。黄玲知道庄超英的感受，她知道丈夫尽管担忧吴珊珊和庄图南接触过多，但她更希望吴珊珊能按自己的心愿报志愿。别说丈夫了，他看着吴珊珊长大，同样无法坐视吴建国和张阿妹对吴珊珊前途的处理。黄玲心里也不得劲儿，索性也跟了过去。庄超英才说了几句，林武峰就明白了，
3: 吴家负担重，
2: 老吴工龄长，业余时间还养鸡养鸭，他供得起两个孩子。
3: 小敏的成绩不好，中专呢玄乎，张阿妹的意思是报中专和纺织系统的职高，保底将来也能进棉纺厂。不患贫，患不均，两个女孩同一届，如果珊珊进了一中，小敏只能进职高，阿妹脸上不好看，老吴日子不好过。
2: 为了小敏牺牲珊珊？
4: 老吴和武峰聊过一次，他说他两个孩子，小军还要供很多年，阿妹呢就一个小敏，中专或职高三年毕业就能拿工资。
3: 如果我们不能负责珊珊高中和大学的生活费和学费，那就不要质疑老吴的决定。再说重点高中和中专只能二选一，万一珊珊没考上一中，中专也去不了了，只能上职高或者是技校。我看老吴的想法呀，不仅回避了家庭矛盾，也更稳妥。
4: 林姐，咱俩都是初中毕业，过得也挺好，厂里什么都有，食堂、幼儿园、附小、附中、医院、退休人员活动中心，这进了厂啊，啥心都不用操，国家都帮我们安排好了。上大学见识外面的世界挺好，安安稳稳一辈子也挺好啊。
0: 哎，你和林工把这事想明白了。我这几年带高中毕业班，一根筋的就想考大学，着相了，着相了。
3: 哎，我们不想明白可不行啊，一中高中那么难考，我看动辄就挺玄乎的，到时候啊我们也得根据他的成绩在一中或者是中专之间二选一。
0: 这仗还没打就想着投降，林工啊，我不是说动辄，我是说你。回到东厢房，黄玲心里还有些郁闷，但比刚才好多了，她换了个角度谈论此事。
2: 阿妹说的好中专里头很多人谈恋爱，你说是真的吗？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不敢在读书的时候早恋。
0: 咱俩年轻的时候啊，下乡劳动串联，哪有恋爱这根筋呢？哪像现在，诗歌、小说、电影都在讲爱情，小孩子们接触多了就有意识了。
2: 阿妹说的是真的吗？
0: 嗯，有。你别看高中老师们严防死守的抓早恋，中专的老师那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中专包分配，等于一入学就有了铁饭碗，老师家长们都默许孩子们在同学当中找对象，就是阿妹说的知根知底儿，还有稳定。只要珊珊考上了中专，就算不谈恋爱，学校和朋友圈的氛围也完全不一样了，她跟图南慢慢就疏远了。再者说了，这吴家还有个儿子，这老吴啊肯定是想把考大学的机会留给小军。
2: 老吴说的？
0: 老吴没这么说，我自己猜的。黄玲家中两姐妹，父母对他们一视同仁。在庄超英说这句话之前，

0: 黄玲丝毫没有考虑到重男轻女的问题。她听庄超英这么说，先是吃惊丈夫思维的细腻，再联想到庄家宝小儿子刘成让最小的小女儿庄化林下乡的事时候，她明白了。黄玲低头继续勾指，突然理解了吴建国和张阿妹在孩子花费上的计较。吴建国和张阿妹是半路夫妻，她和庄超英结发原配，不一样，经常因为婆家各种事端冷战或争吵。黄玲的心里突然冒出了一句诗，一句她在小说里看到的诗：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黄玲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随意翻阅的小说，她居然在无意之间牢牢记住了这句诗。一串爆竹在不远处突然炸开，鞭炮声此起彼伏，淡淡的硝烟味在小巷中弥漫。1982年的春节即将到来，学期刚结束，黄玲得知向鹏飞等到了回程的名额，小姑子庄化林亲自送儿子回了苏州。夜深人静，院中的虫鸣声一阵高过一阵。庄超英等孩子们睡着了之后，低声地向黄玲转述了爷爷奶奶的打算。黄玲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1: 开学以后图南可就是毕业班的学生了，你是高中老师，你最清楚，高考分数差几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同。你妈来家里住过，你也知道家里多一个人，图南和小天都没有办法正常休息，你更别提保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了。
0: 这图南小天都懂事，学习都很自觉，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的。
1: 你把家人看得比我重要，我认了。图南小婷是你的儿子女儿，他们也没有你家人重要。
0: 几乎是同一时间，隔壁王家院里传出千篇一律的谩骂声和争吵声。小哥见你，庄小婷翻了个身，似乎要被黄玲吵醒了。
2: 小点声，小点声。
0: 黄玲不再说话，房间里一片静默，隔壁也不再有动静了。庄小婷大概是睡熟了。黄玲一字一句低而清晰地问，
1: 你一直甘愿自己吃苦让你家人过得好一些，你现在想让图南小婷也吃苦让你家人过得好些，是不是？
0: 庄超英无言以对，躺在床上意味阑珊。先睡吧，周日我爸妈我妹妹都来，大家再商量。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妈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6: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满架秋风扁豆花，作者丁立梅。说不清是从哪天起，我回家都要从一架扁豆花下过。扁豆栽在一户人家的院墙边，它们缠缠绕绕地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顺了院墙爬，顺了院墙边的树爬，顺了树枝爬，又爬上半空中的电线上去了。电线连着

和路北的人家，一条人行甬道的上空，就这样被扁豆们很是诗意地搭了一个绿棚子，上有花朵，一小撮一小撮地开着。秋渐深，别的花且开且落，扁豆花却且落且开，紫色的小花瓣像蝶翅，无数的蝶翅在秋风里舞翩跹，欢天喜地。花落结荚，扁豆成形，五岁的侄儿说出的话最是生动，他说那是绿月亮，看着还真像，是一弯一弯镶了紫色边的绿月亮。我走过时稍稍抬一抬手，就会够得着路旁的那些绿月亮，想着若把它切碎了清炒一下，或者大米饭蒸，清香会进到美丽大米的骨头里。这是我小时的记忆，乡村人家不把它当稀奇，煮饭时想起扁豆来，跑出屋子，在屋前的草垛旁或是院墙边随便捋上一把，洗净搁饭锅里蒸着，饭熟扁豆也熟了，用大碗装了，放点盐，放点味精，再拌点蒜泥，滴两滴香油，那味道只一个字，香，打嘴也不丢。这里的扁豆却无人采摘，一任它挂着。扁豆的主人大概是把它当风景看的，与扁豆是福了，它可以不受打扰的自然生长，花开花落。也终于见到扁豆的主人，一整洁干练的老妇人。下午四点钟左右的光景，太阳跑到楼那边去了，他家小院前留一片阴，扁豆花却明媚着，天空也明媚着。他坐在院前的扁豆花旁，膝上摊一本书，他用手指点着书，一行一行读，朗朗有声。我看一眼扁豆花，看一眼他，觉得他们是浑然一体的。此后常见的老妇人都是那个姿势，在扁豆花旁认真地在读一页书，视力不好了，他读得极慢。人生至此，终于可以停泊在一架扁豆花旁，与时光握手言欢，从容地过了。暗暗想，真人总是不露相的，这老妇人说不定也是一高人呢。像郑板桥，曾流落到苏北小镇安丰，居住在大悲庵里，春吃瓢菜，秋吃扁豆，人见着不过一乡村普通农人，谁知他满腹诗才。秋风渐凉，他在他居住的厢房门板上手书浅刻了一副对联：一帘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几百年过去了，当年的大悲庵早已化作尘土，但他那句满架秋风扁豆花却与扁豆同在，一代又一代，不知被多少人在秋风中念起。大自然的美是永恒的，清学者查学理也写过扁豆花：碧水迢迢漾浅沙，几丛修竹野人家，醉怜秋满疏篱外，带雨斜开扁豆花。有人读出凄凉，

读出寥落，我却读出了欢喜。人生秋至不关紧的，书篱外还有扁豆花，在斜风细雨中满满的开着，生命不息。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秋天的日落，梭罗。最近十一月的一天，我们目睹了一个极其美丽的日落。当我像平时一样漫步于一道小溪发源处的草地之上，那高空的太阳终于在一个凄苦的寒天之后，暮夕之前，突于天际骤放成明。这时但见远方天幕下的衰草残茎，山边的树叶像丛，登时浸在一片柔美而耀眼的起照之中，而我们自己的身影也长长的伸向草地的东方，仿佛是那缕斜耀中仅有的点点微尘。周围的风物是那么艳美，一晌之前还是难以想象，空气也是那么和暖纯净，一时这普通草原实在无异于天上景象。但是这眼前之景难道一定是亘古以来不曾有过的特殊奇观？说不定自有天日以来，每个暮夕便都是如此，因而连跑动在这里的幼小孩童也会觉得自在心悦。想到这些，这幅景象也就愈发显得壮丽起来。此刻那落日的余韵正以它全部的灿烂与辉煌，也不分城市还是乡村，甚至以往日少见的艳丽尽情斜映在这一带静园地僻的草地之上。这里没有一间房舍，茫茫之中只瞥见一头孤零零的爪鹰，背上染尽了金黄。一只麝香鼠正在洞穴口探头，另外在沼泽之间望见了一股水色黝黑的小溪蜿蜒曲折，绕行于一堆残株败根之旁。我们漫步于其中的光照使这样的纯美与异耀，满目衰草树叶一片金黄，惶惶之中又是这般柔和恬静，没有一丝涟漪，一息呜咽。我想我从来不曾沐浴过这么优美的金色光波，希望临走秋岗之际，彩焕烂染。

仿若仙境边陲一般，而我们背后的秋阳仿佛一个慈祥的牧人，正趁薄暮时分赶送我们归去。我们在执着于圣地的历程当中也是这样，总有一天太阳的光辉会照耀得更加艳丽，会照射进我们的心扉灵府之中，会使我们的生涯洒满了更大彻悟的奇妙光照，其温煦恬淡与金光熠耀恰似一个秋日的岸边那样。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猎手，
2: 那天一早，
1: 猎手就进了山。
2: 进山不久，就发现了一条新的狼迹，
1: 可能要猎到一件大货呢，少不了一场恶战。猎手的神经顿时就紧张了起来，眼睛睁得溜溜圆，尖下枪，弹上膛，右手食指就扣在扳机上。顺着狼迹，他进了一个山洞，身上的肉便一疙瘩一疙瘩的鼓起来。事情的结果很出乎他的意料，母狼出巢未归，狼窝里只剩下了四只小狼崽。猎手骂道，四只狼崽很快围成一团，各自瞪着一双溜溜的眼睛望着这个不速之客。把他们全杀了。猎手觉得把他们一只只举起来朝着石头上摔下去是件很惬意的事儿。四只狼崽溜溜的眼神可怜兮兮。突然，猎手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恰逢山外集会，猎手一不做二不休，骑着自行车驮着四只狼崽上了路。四只狼崽当作四只狼狗崽，很快就出了手，每只60元，四只240元，一卷票子塞进了猎人的腰包。当天晚上，母狼就找上门来了。母狼就蹲在猎手家对面的石崖上，一声接一声地嚎叫着，如泣如诉，从灯熄人静到鸡鸣星稀，一夜连着一夜，狼完全无畏于猎手的那杆枪。这傻乎乎的狼哟，猎手懵的，山里人常说狼乃神虫，有灵性，许是真的呢。猎枪就挂在土炕对面的墙上，他却丝毫没有击毙母狼的意念。他第一次开始害怕听见狼的嚎叫，他觉得母狼的嚎叫完全不是在痛哭儿女们的遭遇，而是在向全山村的人们诉说着一个

青年猎手的奇耻大辱。不义之财不可取，240元成了压在他心头上的一块巨石。猎手睡不安宁了，窗插得紧紧的，上了栓的门板上又抵上一个大辘轳。土炕上他身子缩成一团，捂在被子里面。母狼的嚎叫听不见了，他却做起了狼的梦。梦中的母狼就蹲在他的面前，像一位正义的审判官向他讨要自己的儿女，而他一个血性汉子却像一个受审的死囚任狼摆弄。我要开胸剖腹，挖出你的心肝。母狼咆哮着扑上来了，利爪如同一束锋利的刀刃划开了他的肌肤。啊！惊悸中，猎手醒来了，浑身上下水浸一般，耳边又传来了对面石崖上母狼的嚎叫。日娘的！猎手骂了一句，赶明日就到山外去还了人家的钱。猎手提出赎回狼狗崽，买主们拒不同意。大丈夫男子汉，人前一句话，马后一鞭子，想赎回狼狗崽没门儿。无奈猎手只得道清原委，而每一回无奈的解释都窘得他满脸通红，心里就像扎上了一枚蘸着毒汁的钢刀一样发苦发痛。真的，自从接过父亲手中的猎枪，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猎手的心里从来没有如此难受过。猎手把四只狼崽重新送回了那个山洞，放进原先的那个狼窝。四只狼崽立即又围成一团，如释重负。猎手转身向洞外走去，转弯处他突然转回身子，端着猎枪对着四只狼崽扣动了扳机，枪声在山沟里久久地回荡着。猎手转身下了山。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按揭释了，信访群众释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包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陈旭，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

0: 助力叫响下注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月方将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市、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市在高铁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十一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我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临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2: 伊春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3: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2: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0: 在乌代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临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4: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0: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10月8号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激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5: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8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0: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

0: 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积气、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1: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像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0: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2: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温度达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爱你中国是汪峰创作的歌曲，歌曲真挚动人，激昂奋进，有多个演唱版本。今天为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是由孙楠、韩红、周深等众多明星共同演绎的版本。歌手们用各自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以激昂旋律为笔，以真挚歌声为墨，将对祖国的热爱与眷恋融入到每一段唱腔，不同声线交织碰撞，既保留经典韵味，又注入全新活力，成为传递家国情怀的动人乐章。

映山红是红色经典之作，最初为1974年电影《闪闪红星》的插曲。歌曲以悠扬的旋律，借映山红这一印象，传递出革命年代人民对光明与希望的期盼。它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符号，更以质朴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红色情怀跨越时空，成为承载家国记忆、传递坚定信念的经典曲目。

英雄赞歌是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的经典插曲，是中国红色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歌曲以烽烟滚滚唱英雄的磅礴开篇，将对志愿军战士的崇敬与赞美融入激昂旋律。歌词直白有力，旋律兼具豪迈气势与深情，既展示战场的壮烈，又传递对英雄的深切缅怀，唤起人们对英雄的敬意。

王力宏演唱的歌曲《龙的传人》是对1978年李健复原版的经典改编，他在保留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的核心歌词的基础上，融入了 R&B 节奏与电子音效，打破原版的民谣风格，赋予歌曲的潮流感。王力宏用清亮的嗓音与流畅的转音，将民族认同感与现代音乐审美结合，既延续了《龙的传人》的文化内核，又让这首传递民族精神的歌曲在年轻群体中广泛传播，成为跨时代的文化符号。

我和我的祖国，歌曲以我与祖国的情感连结为核心，旋律悠扬亲切，歌词用炊烟、小河等生活化意象，将个人与国家的深厚牵绊具象化，既饱含深情又充满烟火气。多年来，这首歌被众多明星演绎，多次出现在国庆、春晚等重要场合，成为传递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作。每次想起，都能唤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归属感，是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载体。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江西之旅。江西的武功山是如何形成的？武功山位于江西省的中西部萍乡市东南部，属罗霄山脉北段，山体呈东北到西南走向。武功山历史上曾与庐山、衡山并称江南三大名山，主峰白鹤峰海拔1918.3米。武功山呢，主要由嘉里东期、还有燕山期花岗岩组成。经过喜马拉雅构造运动的抬升和之后的风化剥蚀、重力滑脱作用，形成典型奇特的花岗岩峰穹峰林地貌景观。武功山的地壳演化史是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的裂解、碰撞、对接的复杂演变史，是地壳缩短、拉伸和隆起、凹陷变化机制，在历次形成的断裂裂隙的基础上，形成了武功山今天挺拔雄伟、浑厚秀丽的变质合杂岩构造景观和水文地质遗迹，并建有武功山国家地质公园。
2: 人生一定要来三次，一次要绿色的，一次要黄色的，还有一次是白色的。
3: 看着山下也舒服，看着山上也舒服。
4: 我就没有来过武功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驴友了。
5: 在世界同纬度地区，应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
0: 武功山，这座位于江西省中西部的大山，为何能受到游客们如此青睐？又为何能获得地质专家如此特殊的评价呢？寻访武功山，它又会为我们呈现怎样的精彩呢？武功山处于罗霄山脉北支，山势连绵起伏，秀丽壮美。考察队面前的是白鹤峰金顶，这里海拔约1918米，为武功山最高处，因视野开阔，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驻足观景，尤其是在这里极易形成

云海景观。慕名前来的人坐意不绝。与其他众多名山所不同的是，武功山最高处是一片高山草甸。当低垂的云和高山草甸相遇，就幻化出了犹如波帆浪涌、惊涛骇浪的云海仙境。考察队决定就地扎营，等待第二天一早的云海。

0: 眼前的景色让队员们感到极为震撼。据当地向导描述，武功山云海出现频率极高，尤其是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四月，平均大约每三天就会有一次云海。这不禁引起了队员的好奇，武功山为何会这样频繁形成云海呢？
1: 我们之所以能看见云海啊，因为什么？昨天前天啊下场雨，下雨之后呢，它这个雨水啊雨气啊很重，所以它由于气流的运动啊往上走，但是呢这走呢受到这个山的个阻挡，这个雨气的飞影啊大概就在800到1000米左右，比较低，所以也就是我们看见的大面积的云海。如果太阳再出来，日照增长，是吧？温度升高了，那么这个云海慢慢就消失掉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点看的是最好的。
0: 武功山位于江西省中西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频繁的降水为武功山云海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正是大规模云海出现在武功山的主要原因。
2: 婺源可以成为中国最美乡村之一。婺源呢，地处赣东北与皖南浙西毗邻，明清时代的徽派建筑几乎遍布各村，有古建筑4100余栋，是当今中国古建筑现存最多最完整的县之一。这些徽派建筑以黛瓦、粉壁、马头墙为代表特征，以砖雕、木雕、石雕为装饰特色，以高宅、深井、大厅为居家特点。其典型特征主要是依山傍水，外形美观，布局灵活和装饰优美。徽派建筑将古典、朴素和富丽堂皇等多种风格融为一体，是中国建筑中主要的流派之一。江右商帮指的是哪里的商人呢？赣商呢，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是我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之一，与晋商、徽商等鼎足而立。明清时期，赣商凭借着发达的陆路、水路交通，精湛的技术，丰富的物产如茶叶、瓷器、大米、纸张等优势的条件，诚信经商，商品交易的范围遍布全国，财力仅次于晋商和徽商，有着无赣不成商的美誉。瓷都、药都、铜都等地名反映了江右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如今当代的赣商更是遍布世界各地。婺源黄岭为什么有晒秋的习俗呢？黄岭古村静卧在江西婺源东部的群山之中，整体形态呢以自然山川地势为依托，村民在上下高低差近百米的山坳坡地上开基建房。因为可建设用地比较少，村庄房屋密集，并随山势呈阶梯状，形成山寨式的梯云村落。为了解决斜坡上建村无处晒农作物的问题，村民呢有意在3楼形成了前后高差，并且呢在房屋的前方搭建木架，托起圆圆的竹担，形成独特的晒台。每年的农历6月6，村民便把农作物放在晒台上晾晒，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晒秋民俗。

晒秋啊，不限于秋季，春晒茶叶，夏晒山珍，秋晒果蔬，冬晒熏腊，色彩斑斓，延绵有序。近年来，当地政府啊推动黄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房屋产权整体置换统合旅游开发经营权，老建筑异地搬迁，复兴古村鼎盛期的风貌，原住民返迁兼业和就业，实现就地城镇化，打造黄岭晒秋品牌，构筑乡土中国符号等措施，将黄岭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集农业观光、民俗体验与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文化村。你了解江西的书院文化吗？书院呀，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古代文明传播的庄重场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体制素有私学与官学之分，书院呀，则是代表了封建社会当中后期的一种以私人创建为主、官方资助为辅的私学。江西文化昌盛，在唐代就有许多著名的书院。江西的书院起步早，数量多，影响大，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全国书院建制有11处，各类方志所记载书院有33处，在这44处的书院当中，江西啊就有15处。江西的书院名闻天下，其中鹅湖、白鹿洞、白鹿洲、象山四书院并称为江西四大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朱熹、王阳明等饱学之士均在此讲学，培养了众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九江的地理交通状况如何呢？九江得周际之变，加上物产丰富，自古就有通都大邑，是长江中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曾是中国的四大米市、三大茶市之一。现代水陆空交汇网络四通八达，长江与京九铁路两条大动脉在九江市区交汇，使九江成为城东起西、引南接北的交汇点。九江港是长江流域十大港口之一，年客货量分居长江各港口前列。铁路呢，有京九、五九、河九、同九和南九城际高速，五龙汇聚。福银高速公路昌九段和杭瑞高速公路九井段首尾相接，澎湖高速、永武高速、九瑞高速、绕城高速相继建成，105北京到珠海、316福州到兰州国道穿境而过。现在九江庐山机场已经开通了上海、广州、北京、厦门等多地航线。世界瓷都景德镇提出了怎样的振兴措施呢？景德镇啊，烧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朝了。历经几百年的发展，从唐朝开始慢慢走向繁荣。景德镇曾经是日用陶瓷的生产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卫生陶瓷后来居上，出口比例啊也逐年扩大。近年来，日用陶瓷的出口比例大大的降低了，景德镇陶瓷小规模的作坊遍布街道，小作坊的规模小，资金实力十分薄弱，产品没有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生产，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受同行业的威胁比较大。为了振兴景德镇，当地政府呢提出了复兴千年古镇、重塑世界瓷都、保护生态家园、建设旅游名城、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发展定位，使景德镇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名片，加强对景德镇陶瓷市场的扶持力度，建立健全配套产业，广开销路，同时加快现代陶瓷科技研究，加快新一代制陶技术的运用，打造产业化集群的同时，也不忘创作出一系列的精美的陶瓷收藏品，转变传统小作坊陶瓷发展的观念，打造规模化生产的完整陶瓷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突出个别陶瓷品牌，

0: 让景德镇陶瓷能够走得出去，重新塑造瓷都品牌。201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景德镇成为国家首个文化类国家级试验区。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中国辽宁锦州的天后宫里，供奉着一位南方的瑜伽女子。从这里向南延伸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为她而建的庙宇有数千座。为什么在遥远的北方供奉着南方女神？她是谁？她是如何从民间走向了神坛？又是谁把她带到了远方呢？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市，有一个美丽的湄洲岛，岛上有一座声名远播的妈祖庙，庙里供奉着世界闻名的妈祖，而湄洲也是妈祖的出生地。农历3月23日是妈祖生日，每年的这一天，这里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妈祖信俗是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传统民间信仰之一，它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祭祀仪式、民间习俗展示和传说故事叙说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民间文化。2009年10月，妈祖信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妈祖姓林，生于北宋初年，相传他出生时一声不哭，于是父亲给他取名默。相传林默小时候勇敢聪明，事亲至孝，因为他从小异于常人，得到一位老道士指点，能领悟中医典籍，经常行医救人，扶贫济困。他辛勤劳作，本领高强，熟悉水性，能驾船玩缆，巡游于岛屿之间，常在湄洲岛与大陆之间救助遇难的商船。在一次海上救援中，林默不幸遇难，乡亲们悲痛欲绝，宁愿相信他的神灵还在人间。后来湄洲人渐渐就把他奉为保佑一方平安、预卜海事吉凶的守护神。时间推移，妈祖信俗随着航海者的足迹传播四方，被公认为是海神的化身。湄洲岛是海神妈祖的故乡，也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湄洲妈祖庙是海神庙的祖庙，目前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5000多座颇具规模的妈祖分离庙宇，每年前来湄洲妈祖祖庙进香朝觐的海内外人数达100万之众。林金榜先生曾经是湄洲祖庙的掌门人，他习惯说自己是妈祖的娘家人，
3: 每年都有这个回老娘家来这个拜妈祖。因为这个大殿是我们世界上最早建起来的，大家都来这个拜妈祖求妈祖，又从这里行回去供奉妈祖啊，他是救苦救难的，保佑和平的，社会安定和谐的。中国很多人是还未去谋生，有33个国家和地区，还是有华人的地方救这个妈祖。
2: 妈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航海保护神，妈祖文化发展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到湄洲祖庙祭祀妈祖这一习俗活动是从明代开始流行的，能够到妈祖祖庙谒祖进香，成为妈祖信众的最大愿望。因为妈祖信众分散各地，每个地方这种自发性的民族活动一直以无统一时间、无统一规模、无统一形

0: 氏为特征，业主进香分别按照各地妈祖信众选定的合适时间进行。梅州妈祖祖庙每年都要接待上千批次的业主进香信众，这种妈祖信俗活动由民间自主发起，在闽台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正是这种民俗活动冲破了人为阻隔的藩篱，不少台湾的妈祖信众或不远千里绕道而来，或驾舟直航湄洲岛举行业祖进香活动，成为闽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妈祖是湄洲岛的骄傲，自豪的家乡人尊称她为妈祖，意思是家中德高望重的女性。后来这个亲昵的称呼广为流传，取代了她的封号。即便历代朝廷一路追封，从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她依然是老百姓最亲切的妈祖。在中国沿海地区，渔民在出海前要先祭妈祖，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在船舶上立妈祖神位供奉。由于四面环海，台湾对海洋的依赖远比大陆强烈，因此护佑航海安全的妈祖成了台湾第一大信仰。台湾宜兰苏澳瑞德渔号船长杨德信对此深有感触。
1: 为什么渔民会信仰妈祖？因为捕鱼是靠天吃饭，拜呀妈祖渔民应该在台湾尤其苏澳地区应该是100%。
0: 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妈祖宫庙有1000多座，被台湾人尊称为天上圣母。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妈祖信俗千百年来为百姓所崇拜并传承至今，台湾民众普遍信仰妈祖，不仅是出于祈福消灾，也是寻根业祖民族精神的传承。其实中国沿海很多著名港口城市的开发史几乎都与妈祖庙息息相关，宋代的华亭、杭州、泉州、广州四大市舶司都和妈祖庙建在一起，还有营口、烟台、青岛、连云港等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使荒凉的渔村变为繁荣的港口城市。现如今妈祖信仰的影响力已遍及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谓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海外的妈祖庙大多和同乡会馆是一体的，共同的乡音和信仰让他们聚在一起，而妈祖正是他们的精神纽带。马来西亚新安会馆位于马六甲的华人聚集区，新安会馆主席吴金华说，
2: 我们现在也设有婚姻注册局，为我们的同乡，为一些马来西亚的居民做婚姻的注册。我们还有搞一些献血运动，发扬妈祖的博爱精神、救世精神。贫困的学童无法深入大学，我们都给他以奖或者是助学金。
0: 华人远渡重洋而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也带来了家乡的味道、乡土社会的传统，还有妈祖。2007年，南非开普敦朝天宫在当地完成了法律登记，这是南非第一座妈祖庙。至此，世界上每一块有人类居住的大陆都有了妈祖的香火。妈祖是最具神话味的人，也是最具有人情味的神，是华人中粉丝最多的民间偶像。妈祖文化经过千年岁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沟通世界各地的文化桥梁和精神纽带。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按揭释了，信访群众释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包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陈旭、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助力叫响下住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苑方江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士、友好区、大庆山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士在高铁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11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林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2: 我伊春，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儿，
3: 今
2: 然
3: 天
2: 后
3: 是要返程了吗？
2: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0: 在乌代公路打卡点，大庆山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林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4: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0: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10月8号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5: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八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0: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6: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像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0: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

0: 我是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1: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度达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

心情同样悲情，斗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朱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

0: 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郭子
3: 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4: 郭子
1: 啊，
4: 来
1: 不是，处长你坐，
4: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4: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
1: 说。
5: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4: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4: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4: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4: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4: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4: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6: 这就对了
4: 啊，这叫心理学。
6: 郭子，
1: 心理学？
4: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10本。
4: 哎，不，八本就够。
6: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4: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
4: 走了。
1: 哎呦，处长您慢走。
4: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7: 郭哥。
1: 呀，小黄。
7: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7: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喝。

0: 还骨科？
1: 小环啊，
0: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0: 骨科。
2: 说。
0: 你看见了？
1: 啊。
0: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2: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0: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啊，
0: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2: 趵突泉看病？
0: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2: 我的心眼也不大。
0: 你，郭，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不用。
0: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2: 什么呀？
0: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2: 嗯。
0: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2: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0: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啊。
3: 郭哥，
2: 妈，你吓死我了！
3: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3: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3: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3: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3: 我换个颜色。
2: 哎，对，
1: 哎，小吴来，
3: 干嘛？
1: 坐这。
3: 怎么了，
1: 小吴啊？呵呵，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3: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2: 说。
3: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3: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3: 嗯。
1: 还有哪儿？
3: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3: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3: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哦，
3: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3: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3: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3: 看好看吗？
1: 行。
3: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3: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0: 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0: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1: 哪个人？
2: 郭子
1: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2: 哎呦，
1: 哎，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2: 啊？
1: 坐。
2: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
2: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2: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2: 郭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2: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哈哈，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2: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2: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
2: 啊，
1: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2: 上来
4: 来了。
5: 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4: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5: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4: 没错，
2: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考。

0: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1: 谁呀？
0: 小花，不是大妈。
1: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0: 我是那个，我。哦，
1: 你是修煤气的吧？
0: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1: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0: 哎呀，小花呢？
1: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0: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哦，
1: 他上医院了。
0: 上医院了？
1: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0: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1: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0: 这太好了。哎，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啊，这不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0: 我等他。
1: 快修吧。
0: 修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
0: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
1: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哎、
0: 好。
2: 奶奶开门。哎。
1: 小花儿，
2: 哎，哎
1: 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1: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去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1: 修煤气的。哦，
2: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
1: 什么味儿？
2: 哎呀，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0: 那这怎么关？
2: 你不这……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啊，
2: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
0: 好好。哎呀，这么走。
2: 师傅。呀。
3: 哎呀。
2: 你没事吧？
0: 没事。哎，
2: 我来，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0: 哎呀，我有点晕。呀，
2: 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嗯，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
0: 呀，哎呀，姑娘。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2: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
2: 哎呀，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2: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0: 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2: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2: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没事不用你修了。
0: 行了，我来修吧。
2: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0: 那我再说两句。
2: 你好，你不走是吧？
0: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2: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0: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2: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
2: 铁蛋，
0: 小花，
2: 铁蛋，
0: 小花，
2: 你怎么来了？哎呀，
0: 小花，我想你，
2: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2: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2: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2: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2: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吗？哦，
2: 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2: 我瘫。
0: 那我瘫吧。
2: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2: 铁蛋，不行，住手！
0: 我不住手。
2: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2: 放手。小花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0: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0: 奶奶，不是，
2: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3: 真的？
2: 哎呀，那太好了。
0: 行了，
2: 别吓着他。
0: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快坐。
0: 好。
3: 哎呀，奶奶，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2: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
3: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
4: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按揭释了，信访群众释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包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陈旭，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助力叫响夏住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苑方江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市、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市在高铁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

0: 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十一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临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2: 伊春，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3: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2: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0: 在乌代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临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4: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0: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10月8号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激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5: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八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0: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6: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0: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7: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

0: 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温度达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史密斯先生突然病逝，他的太太边哭边说，
7: 你连一件纪念品都没有给我留下就离开了我，让我多想你呀。
6: 他哭了几声，突然对医生说，
7: 请借一把锤子给我用一用。
8: 太太，你要锤子干什么呀？
7: 我要他的一颗牙齿做纪念。
8: 不过最好保持您丈夫遗体的完整，要别的行吗？
7: 不行，那可是颗金牙呀。

0: 管还是说清楚点比较好。比如说这一天，赵强酒后驾车，被警察叔叔毫不留情地抓到了。
1: 哼，刚才说你喝了6瓶吗？
0: 是。
1: 现在出了车祸了，你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0: 哎呀，教训太多了。
1: 那是，说说吧。
0: 我就想啊，
1: 嗯，
0: 我以后可得多练习呀。
1: 嗯，
0: 我要是有20瓶的酒量，那这6瓶算啥呀？

0: 话说在一条轮船上有一小孩叫吉姆，他是这条船的服务员，专门负责给船长送饭。这天早晨，小吉姆跑进了船长室，他问船长，
1: 船长先生，要是有一样东西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算不算丢了呢？
0: 船长笑着回答道，
2: 你太可爱了，这当然不算了，小鬼。
1: 那太好了，船长先生，那要照您的话讲，您的咖啡壶没丢。
2: 你说什么？我的咖啡壶？那你知道我的咖啡壶现在在哪儿吗？
1: 我知道，船长先生，您的咖啡壶现在在海里。

0: 这一天有一个病人就去医院里面找医生看病了，医生给他的建议是，
1: 你实在需要改变一下生活的方式，多做消遣。
0: 哎呀大夫，不是我不想做消遣，我实在是忙得很啊，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1: 废话啊，那蚂蚁多忙呢，但是他们还抽出时间参加每一次野餐呢。
0: 哎，这个
2: 葬礼完毕，他的朋友安慰新寡妇说，
3: 不要往坏的一方面想，应该想想好的一面。
2: 新寡妇想了又想，抬头说，
4: 唉，这是20年来我第一次知道他晚上在哪儿过呀。
5: 话说这天，只有3岁的小莎莎呀，突然在家里表现的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的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6: 出什么事了，莎莎？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5: 小莎莎回答道：“
7: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

0: 那旁边都种一行洋葱，
1: 洋葱，
0: 洋葱一长出来，
1: 啊，
0: 麦子就呛得整天流眼泪。
1: 嗯，
0: 看起来我们还要经常排水嘞。
1: 你。

0: 三的零钱。一天，丈夫兴高采烈地回家，对妻子大叫：“
1: 啊，亲爱的，啊，亲爱的，我中奖了，有5000块钱呢！”
0: 妻子吃惊，并愤恨地问道：“
2: 你哪里来的钱买彩票？”

丈夫被妻子盯得很紧，每月的薪金都如数交给妻子，只有一点儿刚够买香。

0: 有一个精神病人啊，到医院里面的池塘边去钓鱼。
1: 哦，
0: 他先在那个鱼钩上穿了一个树叶，
1: 怎么样怎么样，
0: 半天没有鱼上钩，
2: 那赶紧换鱼饵吧。
1: 他于是又换了一块面包，怎么样怎么样，
0: 可是还是没有鱼上钩
2: 啊，那怎么办呢？
0: 没办法，他只好换了一条蚯蚓，
1: 这一回鱼总该上钩了吧。
0: 可还是没有鱼上钩。
1: 怎么还没有鱼上钩啊？
0: 于是他掏出100块钱，狠狠地摔到水里说，
1: 干嘛，要吃什么自己买去吧。我
3: 话说史密斯先生这天去美术馆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展，他发现这个艺术展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雕塑，它是由很多的绳子和这个铁丝滤网以及照相机还有一辆破车拼贴而成的。看着看着，他就听到旁边一女的对另外一女伴小声说道，
4: 你瞧我给你说过多少回了，生活上一定要节约，你看懂了吗？这个雕塑的意思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扔，明白吗？
5: 有一个女人趁丈夫出差的机会与她的情人在家中幽会，正在难分难舍之际，突然传来敲门声。女人于是赶紧催促情夫逃向地下室，她刚钻进地下室就听见一个声音说，
1: 给我200块钱，否则你别想出去。
5: 男人只好从命。过了几天，这个女人发现她8岁的儿子书包里有200块钱，就追问孩子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6: 那天我正在咱家地下室玩，忽然挤进来一个男的，这钱是我问他要的。
0: 这一天啊，一个妈咪看到儿子吞下了一枚1块钱的硬币，于是连忙把儿子倒抱着猛拍儿子的后背，哎呀，孩子快往出吐啊，哎呀哎呀哎呀，
1: 吐出了2枚。
0: 哎，这妈妈吓慌了，于是赶紧问她老公，
7: 老公啊，你快看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吃了一个怎么吐出2个了。
8: 哎呀，慌什么慌啊，这还不好，
7: 嗯，
8: 接着喂吧。
7: 哎

0: 有这么一天，一个小报记者去采访一位非常知名的风景画家。
1: 请问画家先生，为什么您专门要去画那些风景画呢？
2: 是这样的，记者先生，据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吧，还没有一棵树或者是一条河找过我的麻烦，非要跑到我这儿来说我画的不像。

0: 有一男生苦追一漂亮女孩，写了一封含情脉脉的情书，托女孩的弟弟转交。第二天，那位男生问他的小弟：“哎，兄弟，兄弟，我那信，你交给你姐了吗？”
1: 哦，昨天我姐不在家，我就交给爸爸了。
0: 啊，交给你爸爸了？
1: 啊。
0: 小宝，看着我。那你爸爸怎么说的？
1: 我爸爸看了很生气，说你不念书很无聊，要我把信退给你。
0: 那信呢？
1: 信，我昨天拿去还给你，可是你不在，所以我就交给你爸爸了。

0: 你知道什么糖最贵吗？
1: 巧克力吧。
0: 不对，哦，是喜糖最贵了。
1: 喜糖怎么最贵呢？
0: 我妈咪花了200块钱
1: 啊，
0: 才买了2颗。
1: 啊啊啊！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两个婚恋咨询专家坐在一块儿交流经验。
1: 哎，你倒是说说，对于一个单身汉，你是怎么定义的呢？
2: 单身汉嘛，我想真正的单身汉应该是这样的，他家里种的所有的花草树木基本上全。

0: 哎，鸟枪换炮了，换了身新叶子呀。
1: 嘿，怎么样
0: 啊？
1: 我穿这身衣服好看不？
0: 你穿这身衣服啊？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1: 那先听假话吧。
0: 哦，假话就是难看。
1: 嘿嘿，真是好孩子。
0: 嗯，
1: 那真话呢？
0: 真话是非常难看。
1: 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啊？你是不是就看我不顺眼呢？
0: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呀？
1: 切，
0: 至于吗？
1: 哼，你向来都这么欺负我，我今天非和你决一死战，做个了断。
0: 我还做个了断？
1: 嗯，
0: 我也告诉你得了，我还跟你说，你也别太过分。
1: 怎么呢？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1: 你嘿，你说吧。是单挑还是群殴？
0: 嗯，什么是群殴啊？
1: 群殴就是我们一帮殴你一个
0: 啊。那单挑呢？
1: 单挑是你一个挑我们一帮。
0: 我啊，里外里就揍我一人啊？
1: 切，
0: 看来你是非要打死我了。
1: 哼，
0: 不是，我就说你衣服难看，你至于杀人灭口吗？你
1: 怎么不至于啊？你影响了我的自信。
0: 嗯，我是要穿着这身衣服去相亲的。哦，这么回事啊。
1: 切，
0: 不过你的难看和你这身衣服没关系。
1: 什么？
0: 不是，我是说这爱情啊跟穿什么没关系
1: 啊，
0: 主要是得有共同语言。
1: 你说这个吧倒也是有点道理。
0: 要不怎么那么多人愿意找同一个单位的呢？
1: 啊，
0: 或者同行业的也行。
1: 嗯，
0: 就算是实在没什么说的了，
1: 啊，
0: 还可以在一块儿骂骂同事骂骂领导传传瞎话什么的。
1: 看看你这什么思想啊。
0: 我说的是真的，动物尚且知道这个道理，何况人乎？
1: 动物
0: 啊？
1: 什么动物啊？
0: 要不说你知识干瘪呢。
1: 我
0: 让我来给你举例说明吧。
1: 说吧。
0: 说屎壳郎和蚊子正在谈恋爱
1: 啊。
0: 于是屎壳郎就问了，
1: 你啥职业呀？
2: 我是护士，扎针儿的。你呢？
3: 嘿，缘分呢。
2: 啊，
3: 咱俩是同行。
2: 真的呀？那你也是扎针儿的呀？
3: 啊，俺是中药局里搓药丸的。
2: 嗯
4: 嗯。丈夫出差回家，对妻子说：“
5: 今天坐火车，哎呀，头晕得很。我坐在面对着车尾方向的道位置上了。”
6: 你为什么不和你对面人换一换呀？
5: 没法换，对面没人。

0: 把你们最好的琵琶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官爷，您看我们这琵琶都是本店的上等货色。官爷，您看看这把，您看这个，您看这个，您看这针子，再看这木料，可是最好的呀。

0: 没想到你们这里的琵琶竟是如此货色，也只配用脚来弹弹。
1: 啊，官爷，你说什么呢？
2: 官爷，您这说法就不对了，我们这店可是祖传的，你不打听打听这一代，谁不知道我们这个店呀？你看看这琵琶，你看看清楚怎么样？你看看，你懂不懂琵琶？
0: 你这琵琶做工也只配我用脚来弹弹。
2: 你行，如果你今天用脚来弹，我就把镇店至宝送给你。
3: 行，今天啊，我就让你看看我用脚弹的功力。

0: 王东阳是崇明道新河镇人，他是对瀛州古调派流传过程中举足轻重的著名人物。王东阳脚弹的这首琵琶曲《老板》是江南丝竹八大曲之一，这一乐曲在全国各地流传甚广。不过当年能用脚来弹奏的恐怕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了。民国时期崇明县志是这样记载的：王照字东阳，善琵琶，能奏王勃《滕王阁序》，循声辨字，轻湛不小，常绝迹苏州，以足指勾拨，音节依然，又称绝迹。
1: 哎，把我们镇店至宝拿过来。
0: 他的脚弹《老板》不仅为他赢得了一把镇店好琵琶，更为他在琵琶圈内赢得了好口碑。
1: 得罪得罪，今天算是让在下开了眼。来，这把镇店之宝你就拿去吧。
0: 琵琶，初名琵琶，按中国传统乐器分类属丝类，按西方分类法属弹拨乐器。东汉刘熙的《释名释乐器》中记载，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它是以相当于现在弹挑两个基本指法来命名的。崇明岛是长江入海口的一个冲击岛，唐武德年间形成，已有1300多年历史。约在五代初，吴越王钱淼在西沙设崇明镇，崇明之名由此而沿用至今。因朱元璋曾为崇明题写东海瀛洲，所以崇明又称瀛洲。在这张瀛洲古调琵琶历代名家传承谱系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代传承关系。因其面传口授之特点，瀛洲古调琵琶传承人物为数不多，但却在大师王东阳的前前后后都有着对瀛洲古调琵琶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数位大家。如果说脚弹琵琶的王东阳是瀛洲古调琵琶的一代宗师，那么早于王东阳几代的贾公达就是柔和南北琵琶把瀛洲古调传到崇明岛上的第一人。当时北派琵琶传到崇明西北长江北边的通州地区，今江苏省南通市。相传当年擅长琵琶演奏的贾公达在通州游玩时，有幸到白在梅家做客，听到了北派的琵琶曲《十面埋伏》。

这首流传了几百年的琵琶曲《十面埋伏》是崇明岛瀛洲古调的精华曲目，它令人难以置信地拟出了号角声、鼓声、喊杀声、马嘶声等音响效果，出色地运用音乐手段，描绘了一场刀光电影、浴血鏖战、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激烈战争场面。

醉心于琵琶艺术，熟知琵琶技巧的贾公达明白，这是个天赐的学习良机，于是他赶紧找机会拜见白再梅。白再梅见他谦恭诚恳，愿收他为徒。经白再梅不厌其烦的精心传授，悟性极高的贾公达逐渐熟练掌握了北派琵琶演奏技艺之精髓，尽得四弦指法，已可指随心弹。一年之后，欲博采各家之长的贾公达，在白再梅的建议下，前往崇明岛继续寻觅知音，一无止境，号为心声。清代乾隆《崇明县志》有较详细的记载：贾琵琶字公达，居城北关内，善琵琶，故江以南皆呼为贾琵琶。其音能笑百物，或为风雨声，人皆思侠旷；为众乐声，八音俱奏；为鏖战，则甲马奔驰，筋骨戈矛齐振，闻者惊驰。常奏燕京、丽京、豫、京、扬、百越诸地，莫有匹之者。贾公达所教授的崇明众多弟子中，出了较多后世留名的高手，在瀛州古调派琵琶的传承发展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然而贾公达这一代习惯了口授相传，并没有把瀛州古调琵琶编制成册，而这种习惯一直到了几代之后的王东阳这里才有。

盛名的王东阳，年少气盛之时，喜与对手对板，无论是在香火缭绕的寺庙中，还是在秋风萧瑟的芦苇荡边，都可见他与人对板琵琶的身影。然而年复一年，王东阳渐渐地发现和人对板是有意思，但是所有那么好的曲子，如果没有后人来完整的继承，再美好的琵琶曲也只是昙花一现，只能享誉一时，却不能流芳百世。于是他准备改良传统的口授心传的方式，开始着手汇编曲谱。他把古调系统地分为大板四首、中板八首、小板33首，每首小板或意境或形象或以风景点起名，又把小板分为慢板、中板、快板3套。

0: 为使后人能更好地传授学习。不识瀛州古调演奏技艺之原韵，他还将演奏方法编成口诀，其中有两首最为著名，其一为银挠扭捺泛阴灵，双扣双分闪煞青，满轮满滚珠圆点，半轮半滚得而音。另一首是银挠扭捺泛阴灵，塔搜收萼叠杀声，轮滚摇指挑剔鸣，勾扣翻掌摘窝分。眼前的这本宫尺谱是现今尚存为数不多的宫尺谱之一，被完好地保存在崇明县文化馆内。在崇明民间口授心传流传数代的瀛州古调，经一代宗师王东阳不断修正创新完善，集一生之心血，终于汇编成了完整的瀛州古调宫尺谱。之后王东阳通过友人蒋泰等人把瀛州古调流传至今。
1: 宫尺谱呢，假如说没有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一代一代传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呢就是说会失传，会人亡一绝。就是有了宫尺谱以后呢，这个精华的部分就一代一代传到现在了，就传到我们这一代了。
2: 瀛州古调有这45首是用宫尺谱记录下来的，但是呢在传承的时候光靠那个谱是不行的，那个谱啊只能告诉你音有好高，怎么装饰的，怎么弹出那种就感情来，还是需要传承人来给手把手的教。
3: 我们高校呢缺的可能是源头活水，他们呢可能缺的是技术上的一些，就是说呢必要的补充。如果我们这两方面能结合起来呢，可能够对瀛州古调的传承呢，就综合的来看呢，可能会更好。
0: 瀛州古调派琵琶取北派琵琶刚劲雄伟气势磅礴之长，收南派琵琶柔和缠绵婉转舒如之精，融为一体，高古优雅与雄浑磅礴相得益彰，兼具南北两派的特点，形成了隽秀淳朴清新绮丽的特色。瀛州古调是繁复的，它的曲子有数十首之多，咏唱人生，歌颂自然，接近挥洒，用那颗颗天籁，种种情韵，谱写着琵琶春秋。
4: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10000年的文化史诗，5000年的文明长卷。10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5: 花这个东西啊，花中四君子之一，董菊花的这个各种品种放在一起是很漂亮。赵家花园呢，这个花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我们呢就是花要大，叶要绿，对吧？看上去要神气，对吧？那么当然这个品种各种品种要突出它的个性。
6: 很喜欢菊花，菊花有三个特点，一个花期长，形状有28个，颜色多。我今年64岁。

接触菊花从1985年开始是33年。菊花因为靠新苗来培育的，老根不发力的，所以每年的菊花都是从新苗开始培育。每天来，现在就是一个肥水养护啊，浇水的时候再肥。这个嫁接的菊花呢，更要肥料，一颗菊花一个根几十朵花，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最需要肥水养护一体化，不能干，不能太湿。到了10月中旬以后呢，主干的一朵花开得大，把多余的芽的蕾啊都要去掉。作用是主干的花蕾开得大，开大花，到时候这个花都有15公分。

我们剥掉的侧芽芽蕾呀、啊，把它做成胎菊，高温蒸一蒸，晒晒干晾晾干，泡茶用了。

上架子，大绿菊的攀扎，把它花放匀，那通过铁丝跟它固定，这样花开出来比较匀称点。

赵师傅呢是赵家三兄弟之一，我跟赵师傅在一起呢，我们会谈种植的方面的经验，日常的管理

早菌呢可以跟桂花同开，晚的品种菌呢和大闸蟹同肥，哈菌是同肥，哈菌呢可以同赏。老一代都喜欢，年轻一代呢小朋友喜欢，我们在学校里都在培育。

菊花的精髓是不断创新，不断的用新的技艺、新的方法，啊，和传统的相结合，改变一个种植技艺。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

0: 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信访群众视信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街访报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街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陈旭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惠泽、王刚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助力叫响夏住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苑方江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市、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市在高铁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11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临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

0: 是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1: 伊春，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2: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1: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0: 在雾带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临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3: 我印象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0: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10月8号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4: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8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0: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5: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0: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6: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温度达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8: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0: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3: 近年来，丰宁县新青永红小学从基础建设、活动创新方面实现突破，推动七彩社团规范化运营、特色化发展，切实成为学生成长的快乐驿站与素质教育的实践阵地。丰宁县始终以育人育心为根本定位，围绕学生课外活动需求与个性化发展诉求，从空间、师资、课程三方面夯实七彩社团建设基础，为后续运营提供坚实支撑。以学校现有场地为基础，通过修缮、改造等方式推进少年宫硬件升级。新青永红小学完成10000平方米七彩社团改扩建工程，打造13个功能明确的活动室，涵盖阅读、艺术、体育、科技等领域，具备开展多样化活动的物理条件，坚持专职加兼职合作模式，整合优质师资力量，组建跨学科教师团队，开设阅读、书法等文化类项目，泥塑、剪纸等传统艺术类项目，以及冰壶、足球、乒乓球等体育竞技类项目。同时灵活设置开放时间，在每周二、周五、周六、周日及假期定期开放，以主题化、常态化、特色化为原则，推动七彩社团从有活动向优活动转变，形成特色育人项目，紧扣重大节日、纪念日开展道德教育活动，结合伊春市大阅读工程推动书香校园建设，优化阅读空间，在学校楼道、走廊设立读书角，按年级分类推荐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开放学校图书室，寒暑假双

以林间万物为教材，在拼贴缠绕间对话自然，让北国的诗意与匠心的种子在掌心悄然生长。乒乓球班培养协作精神，书法班传承文化，提升专注力，旱地冰壶班锻炼策略思维，实现以特色促成长，以活动育素养。

0: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1: 近日，友好区第一中学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辖区河畔，开展护河志愿劳动实践活动，深耕实践育人沃土、厚植学生生态环保理念，创新思政教育实践载体，将室内思政课堂搬到生态保护一线，让青春力量赋能家乡河湖生态治理。志愿者分组行动，各司其职，沿河到两岸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环境卫生清理，大家手持清洁工具与垃圾袋，俯身细致捡拾河岸步道、草丛深处石缝角落藏匿的塑料瓶、食品包装袋、烟头等各类生活垃圾，并严格按照标准对捡拾的垃圾进行分类归集。同学们不畏辛劳，通力协作，紧盯卫生死角，细抠环境细节，以踏实肯干的志愿姿态擦亮河道沿岸生态底色。志愿者化身生态讲解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护河环保宣传单，通俗易懂地讲解水资源保护、河道生态维护等科普知识，积极倡导文明护河、绿色生活的新风尚，呼吁辖区群众自觉杜绝垃圾乱堆、污水乱排等不文明行为，携手共护水清岸绿的生态家园。此次护河志愿服务活动将劳动教育、生态文明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有机贯通，跳出传统课堂教学局限，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感悟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实干担当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友好区一中将持续立足实践思政育人，不断拓展思政教育边界，丰富育人形式，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扎根家乡热土，践行社会责任，持续以青春志愿之力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文明理念深深扎根校园，为建设美丽宜居家乡持续贡献校园青春力量。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进一步丰富全国科普月活动内容，发挥小兴安岭森林资源科普教育优势，近日市科协组织友好区第三小学65名学生开展第八期森林科普研学活动，将生态科普、红色教育与实践体验相结合，引导同学们在森林课堂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厚植家国情怀。研学队伍首先来到老钱柜抗联战斗遗址，聆听东北抗联故事，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在两位林业专家带领下，同学们深入林间开展户外科普学习。专家以树木生命历程为主线，从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到林木成熟、衰老倒伏，讲解森林生命循环和自然更新规律，并重点介绍红松种子传播等知识。针对森林中的枯树为什么不全部清理等问题，专家结合现场实物进行讲解，让同学们了解枯木在养分循环、生物栖息和森林更新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认识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随后组织开展了无备当自强、铭记918专题观影活动，通过观看相关影片，回望918事变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苦难、奋起抗争的历史，深刻感受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观影过程中，大家认真

醒心感悟，在历史影像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增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奋发自强的责任意识。观影结束后，组织开展了木艺手工时间课堂，同学们利用树皮、树枝、松果等林区常见材料，粘贴出栩栩如生的木艺标本画，将家乡的自然馈赠与艺术创作有机融合，在实践中提高了动手和动脑能力。近日，汤旺县第一小学举行省级重点课题《核心素养导向下松果项目多学科融合教学策略研究》开题论证会。市教育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汤旺县教师进修校课题组成员及骨干教师参会。会上，课题主持人讲解了课题研究背景、实施路径、研究重难点、创新方向与预期成果，并结合第一小学轻松育魂、三力育人办学特色，讲解松果项目跨学科教学研究实施方案。大家一致认为，课题贴合课程标准，契合县域学情，兼具实践性与育人价值。第一小学负责人表示，将细化研究方案，立足校本特色，深耕课题研究，深挖林区乡土资源，推进多学科融合教学落地见效，赋能教师专业成长，厚植办学内涵，打造特色教学模式，深耕特色育人底色。

0: 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近日，金陵区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在校学员开展消防应急疏散综合演练活动。演练开始前，学校安全负责人结合职业培训办学实际，围绕火灾隐患排查识别、火场逃生自救要点、浓烟环境避险姿势等内容开展岗前科普教学，详细部署演练环节、疏散路线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全体学员熟练掌握各项应急处置要领。演练过程中，由学员模拟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向现场值班人员报告起火位置、火势大小、周边环境等现场情况。接到火情报告后，工作人员立即安排学员模拟拨打119火警电话，完整清晰报出事发地点、起火物质、现场人员数量等关键报警要素。随即，消防警报声骤然响起，全体学员听从指挥，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预定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出危险区域。安全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区域后，各班负责人立即清点人数，并向总指挥进行汇报。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衔接流畅。疏散演练结束后，安全负责人现场组织灭火实操实训，现场演示灭火器规范操作流程，参训学员依次完成提、拔、握、压灭火器标准操作步骤，沉浸式体验实战灭火流程，将理论安全知识切实转化为应急处置实操技能。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近日，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英烈宣讲队走进友好区第一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活动现场，全体师生共同观看抗战主题片，回望东北抗联在林海雪原艰苦斗争的峥嵘岁月。宣讲人围绕赵尚志将军抗日事迹、红色林都少年故事、抗联遗址寻访、新时代青春担当等内容开展宣讲，引导同学们感悟英烈矢志

报国的崇高品格。整场宣讲庄重而热烈，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同学们全神贯注，认真聆听，接受精神的洗礼。友好区第一中学学生周雨涵说，聆听英烈宣讲，我们深受触动，先烈们舍生奉献，换来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我们会铭记英雄事迹，努力学习，传承英烈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

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八仙里谁的神通大？
1: 八仙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组神仙组合，八仙在民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古人的思维是见物如见人，因而呢，八仙的法宝在民间呢也成了吉祥的象征符号。扇、剑、葫芦、玉板、花篮、铁拐、长笛和莲花，这些器物又被称为暗八仙。那么你真的了解这八位神仙吗？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铁拐李又叫李铁拐，一般认为呢是隋唐时期的人，八仙中呢属他神通最大。明朝的历代神仙通鉴说他呢本来相貌堂堂，修行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能够啊元神出窍，使灵魂呢和肉体啊分离。那么这样一个铁拐李，他有一次啊元神出窍，准备呢去拜访自己的老师老子。离开前呢，他就让自己的徒弟看护自己的肉体，并嘱咐说若是七天之后我自己还没有回来，那么就将这个肉体呢烧掉。结果等到第六天的时候，这个徒弟他老家来人了，说你母亲啊就剩一口气了，就等着你回去，给你说上最后一句话呢，你赶紧回去吧。结果徒弟说不行啊，我老师告诉我了，得守着他这个肉体，第七天才让我回去呢，今天才六天了。结果来的这个人看了一看，这都已经死了六天了，这还能活过来吗？赶紧的把这个肉体烧掉吧。那么到了这个第七日的上午，这个徒弟也觉得也差不多了，果然自己的老师可能是回不来了，然后就把这个肉体给火化了。结果到下午的时候，铁拐李的元神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找不到肉体，最后好不容易在树林里找到了一具饿死的肉体，只好呢就借助他复活了。那么这样呢就变成了瘸着一条腿手拄拐杖的模样，因为这个饿殍啊它就是有一条腿是瘸的，它这个铁杖据说是竹杖，后来呢它一变变成了铁杖。据说呢这个铁拐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大葫芦，传说啊里面装的都是仙丹，能治百病，可以呢救济众生。但是你既然你这个葫芦里面的药能够治百病，怎么不把你自己这个腿治好呢？所以啊民间啊又有人对他这个葫芦里边药啊提出了质疑，就流传下来一句话叫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另外呢铁拐也是他的宝物，在东游记当中过海的时候，他把这个铁拐啊扔入海中做舟楫。八仙的第二个人物叫汉钟离，这个汉钟离是怎么回事呢？汉钟离啊他本来叫钟离权，他呢大约是唐或五代时期的人物，像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都有他的事迹。宣和年谱里面说他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什么意思呢？天下第一闲散的汉子钟离权。但是古代他没有标点，后来人们把这个汉就跟后面的钟离给联系起来了，所以就有了什么呀汉钟离的说法。好，现在说他是汉钟离了，又因为有一个汉字，连他生活的时代都变成了汉朝。哎，人们说呀他本来是什么呀东汉时期的一个人物，像明朝的历代神仙通鉴就说他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大将军，后来呢他兵败了就逃到了终南山，受到了铁拐李的点化而成仙。那么他成仙之后呢又点化了吕洞宾。这个钟离权呀他往往是什么呀手摇着一个芭蕉扇，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传说他的扇子呢可以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南唐时期，有一个名叫王鲁的人，他在当涂县做县令期间，贪得无厌，财迷心窍，见钱眼开。只要是有钱有利可图，他就可以不顾是非曲直，颠倒黑白，做了许多坏事。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王鲁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见领导贪赃枉法，便也一个个明目张胆地干起坏事来。他们变着法子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巧立名目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致当涂县官吏的十之八九都是贪官。所以当涂县的老百姓是苦不堪言，从心里恨透了这些狗官，总希望能有个机会好好惩罚惩罚他们，以泄心中怨气。一次赶上朝廷派官员下来巡查地方官员的情况，当涂县老百姓一阵窃喜，寻思着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大家联名写了个状子，控告县衙里的主簿等人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状子首先递送到了县令王鲁手中，王鲁把状子从头到尾只是粗略看了一遍，这一看不打紧，却把这个王鲁县令吓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原来呀，老百姓在状子中所列举的种种犯罪事实，全都和王鲁自己曾经干过的坏事相似，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坏事都和他有所牵连。状子虽是告主簿几个人的，但王鲁觉得就跟告自己一样，他越想越害怕，直冒冷汗，心想如果老百姓再继续控告下去，马上就会控告到我头上了，如此一来，朝廷知道了实情，查清了我在当涂县的行径，我就要大祸临头了。王鲁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用颤抖的手拿笔在案卷上写下了他此刻内心的真实感受。鲁虽打草，无以惊蛇，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打地上的草，但我就像是躲在草里面的蛇一样，可是被大大吓了一跳。写完这几个大字后，他手一松，瘫坐在椅子上，笔也掉到地上去了。后来大家就根据王鲁所写的八个字“鲁虽打草，无以惊蛇”衍生为成语“打草惊蛇”。王鲁在当涂县上任期间，利欲熏心，做尽贪赃枉法之事，当地百姓慑于权威，敢怒不敢言，只好紧抓朝廷官员巡查地方官员的机会，向上递状子，希望能好好惩罚惩罚王鲁。事实证明，百姓也确实达到了目的。王鲁审阅过一纸诉讼，被吓得心惊肉跳，不知如何是好。由此可见，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真正的惩罚还未到来之前，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吓破胆，打在草上却惊动了

了藏在草丛中的蛇，原比喻惩治甲以警告乙，后常常用来比喻做事不密而惊动对方，使对方有了警觉，欲为防范。

0: 么
1: 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8: 是可不是乱说。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且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5: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国庆假期，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国庆假期，北京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据了解，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作用，全面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日均投入社会面巡控警力42万人次，切实加强旅游景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和盗抢骗、黄赌毒等节日期间易发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社会治安秩序。针对假期交通特点和出行规律，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日均投入警力18万人次，加强主干公路、景区周边以及易拥堵路段的疏导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确保了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铁路、民航公安机关全面加强列车、航班安全防范管控，保障了旅客平安出行。各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对易聚集拥堵位置强化安全防护，确保了2700余场大型活动和4500余家重点景区秩序良好。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7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长途游、自驾游出行集中，全国普遍迎来大客流、大车流，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聚焦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结合假期出行规律、地域交通特点以及交通流量变化情况，加强分析研判，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强化应急管理，全力确保全国主干公路通行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长假即将结束，未来几天仍有部分返程流量，驾车返程一定要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注意关注沿途天气和路况，夜间行驶或者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 重点平台巨深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一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 12.8%，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 8.4%。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32.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30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猪肉价格分别下降1.7%、0.8%和0.4%，羊肉、牛肉、食用油价格分别上涨0.3%、0.2%和0.1%。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国庆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排名前10的景区地区为王府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奥林匹克公园、西单、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颐和园。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推出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换新红色研学、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等特色场景，赛事、演艺、市集、展览等文商旅体展多元业态协同发力，带动门票、食宿、文创零售等配套增收，票根经济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假日期间，北京各大红色旅游景区、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研学体验与家庭出游深度融合，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家国情怀。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带来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戏曲嘉年华等活动，并联动商圈、景区为观众提供票根专属福利。演出市场方面，假日期间北京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86台、2329场，观众约69万人次，票房约2.3亿元。主题展演、精品剧目与大型演出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奉上假日文化盛宴。此外，全市各级文化馆中心、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推出阅读推广、非遗体验、文艺演出等各类惠民文化活动986项、1104场，累计55.26万人次参与。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5: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此次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保持谨慎，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向该机构报告。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一所学校7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波兰 RMF 广播电台报道，袭击发生在当天上午，袭击者为该校一名19岁学生，伤者中有一名教师，其余为学生。报道称，袭击者作案后逃离学校，随后被警方抓获。据乌通社7号报道，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2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凌晨遭遇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军已做好。

0: 应对准备。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 杠 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旋转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啊，来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3: 是我。

0: 说呀？
1: 还是你说呀？
0: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哼哼，
0: 说。
3: 等着我喝。
0: 处长，你知道了。
3: 你说我
1: 啊？
0: 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1: 我说完了，
4: 继续，
1: 还有，
0: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1: 这都是小事儿。
0: 这还小事儿？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0: 我特别紧张。
1: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0: 我太虚了都。
1: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
0: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5: 这就对了
0: 啊，
1: 这叫心理学。
5: 郭子，
0: 心理学，
1: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0: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10本。
1: 哎，不，八本就够。
6: 八本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0: 好，
1: 走了。
6: 哎呦，处长，你慢走。
1: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7: 郭哥。
0: 呀，小黄。
7: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6: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7: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7: 干嘛呀，郭哥？
6: 小黄啊。
7: 啊。
6: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7: 秘密？
6: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7: 哥，
0: 说。
7: 你看见了
6: 啊？
7: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7: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6: 啊。
7: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7: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7: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0: 我的心眼也不大。
7: 你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不用。
7: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0: 什么呀？
7: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0: 嗯。
7: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

0: 哎呦，心理学初探，
1: 有点意思。
0: 哎呀，这个心理学，
2: 我干，妈你吓死我了。
3: 小欢，
4: 急死我了。哎，
3: 小欢，我想你，
4: 讨厌。
3: 小欢，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4: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3: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4: 你看，
3: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4: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3: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4: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嗯、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3: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4: 哦，我瘫我瘫。
3: 你瘫还不如我瘫。
4: 我瘫。
3: 那我瘫了。
4: 我瘫。
3: 咱俩都不瘫。小花，
4: 铁蛋，
3: 不想了、哎、
4: 住手。
3: 我不住手。
4: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啊、
3: 不是那个，
4: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3: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4: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3: 奶奶
4: 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5: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3: 行了，
4: 别吓着他。
3: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5: 来，快坐。
3: 奶奶，
5: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4: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3: 行、哎、
5: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3: 奶奶，我谢谢你。
5: 谢啥呀？
3: 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4: 好，
3: 菜市场在哪？
4: 菜市，我去买。哎，
5: 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3: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4: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哦，
3: 对。
4: 这样，我们去医院。
6: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7: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问题按揭释了，信访群众释心双解。董文琴强调，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把政策依据、办理程序、解决路径向群众讲清楚、说明白，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要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注重情理法相结合，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要突出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综治中心、网格长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报案制度，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办结等问题。要紧盯重点信访事项，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办。

0: 好一类是转变。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领导陈序是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10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天华吉祥里粤居庄园在建小区项目现场，岳方将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严格执行住宅项目规范，强化安全和质量管控，健全物业管理和服务标准，以高品质项目赢得市场，惠及群众。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抓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动新旧楼盘合理有序开发，妥善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城市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协同发力。在兴安云住项目建设现场，岳方将实地查看旅游康养酒店和住宅区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酒店和住宅板块施工、交付、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旺季和旅居康养实际，明确酒店功能定位，提升配套服务品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要抢抓有效施工期，严格范围监管，保障施工安全，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投用。要聚焦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绿化、美化、量化工程，补齐功能短板，放大旅居优势，助力叫响下住伊春品牌。在康新康养项目地块南山地块，岳方将实地查看地块条件，详细了解拟开发项目谋划和推进情况。他强调，要严守规划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前期手续，做深做细基础工作，为项目高效落地创造条件。要立足生态优势科学论证开发模式，推动康养、旅游、居住功能深度融合，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医养服务体系，打造林都特色旅居康养品牌。要坚持规划引领，谋划发展候鸟式康养产业，引进优质开发企业，丰富康养度假业态，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以点带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本台消息，国庆假期结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铁力市、友好区、大庆山县等地在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高速路口等重点交通节点开展暖心送客服务，用特色好礼致谢广大游客，提前预热冬季冰雪文旅市场，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文旅金字招牌。铁力市在高铁站设置服务点位，通过精彩文艺演出、贴心志愿服务、发放定制伴手礼等方式，让广大旅客开开心心回乡，暖暖融融返程。当地文旅工作者将冰箱贴、手机支架等定制文创伴手礼送给返程旅客，为他们的11小兴安岭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哈尔滨游客赵美娟：
1: 今天就要返程了，在咱们铁力站还收到了小礼物，真的是特别激动。
0: 假期尾声，不少游客满载临海秋色美好体验陆续返程，为让游客带着温暖与回忆离开林区，友好区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为返程游客送上精心准备的友好礼物，礼包内包含蓝莓干、蓝莓果汁软糖等本地优质生态特产及特色文创产品，友好畅游宝宣传手册，以满满林区诚意送别八方来客。大连游客周女士：
2: 伊春我一直想来，一直是他说的是林都嘛，我说想来，然后这次来我们是报的团，整个游客整个感受特别好，然后物价便宜，然后景区也很好，但是人比较多一点。
3: 今天是要返程了吗？
2: 今天是要返程了，住宿也很好，吃的很好，物价很便宜的。
0: 在乌代公路打卡点，大庆山县贴心的为游客送上鸡蛋、地瓜、主题车贴等特色伴手礼，用林区特产承载临海心意，留给游客一份专属的美好旅行记忆，推动过境游向停留游、深度游转变。福建游客杨美英：

0: 印象特别特别好，就是一路过来嘛，管理都很人性化，然后一路上有交警啊、警察啊都在那边关心我们，然后还特别交代要一路上要慢行啊，要注意安全啊。
1: 暖心送客活动是我市优化文旅服务的务实举措，以温情送客发出冬日邀约，把秋日客流转化为后续文旅人气，依托生态与高铁优势，做好秋冬文旅衔接，不断完善服务供给，持续释放临海文旅活力，推动全域文旅提质增效。本台记者赵雨涵、佘雨桐、李丹报道。10月8号上午，我市中部地区出现短暂雨夹雪，气温明显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注意防寒保暖，驾车出行留意路面湿滑和局部浓雾，做好安全出行准备。气温的骤然下降，让街头行人纷纷戴上帽子、口罩、裹紧外套，抵御寒意。虽然大部分雪花落地即化，但在草地和树梢上还是悄悄积起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给深秋的街头添了几分初冬的惊喜。气象部门表示，进入秋季，气温波动下降，昼夜温差较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至清晨易形成局地浓雾，驾车出行请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气象台台长曲哲。
2: 受高空低涡后部弱冷空气的影响呢，8日上午我市的中部地区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雨夹雪的天气，量级呢比较小，在0.1毫米左右。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9到10日我市的南部地区呢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雨量呢在1到3毫米左右。那9到11日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至12日白天升至最高。12到14日呢，我市还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再次下降。
1: 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思睿报道。国庆假期前夕，气温持续走低，我市提前启动开栓供热工作，针对供暖初期管网循环不充分、压力温度不稳定等问题，我市供热部门实时调度，精细调控，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暖恒温。国庆降温来袭，我市提前开启供暖服务，供暖初期受管网冷水置换、管道机器、水循环不均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小区易出现暖气升温慢、室温波动等情况。市中心城区供热管网覆盖面积近1450万平方米，服务16万余户居民。为精准保障群众供暖体验，供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中，开展入户测温、走访巡查。居民陈峰：
3: 就是国庆期间能提前供暖，30号好像就给了，我们特别开心。工作人员呢也能主动上门测温，查看一些情况，我们在报修的时候也能及时到位，我们住着也特别安心。
1: 针对供暖初期不稳定工况，我市各供热站点安排人员全天候值守，工作人员紧盯换热站运行参数，动态微调供水温度、管网压力，逐段开展管网排气和水循环调试，精准平衡各片区供热温差，及时处置居民反映的供暖问题，全力平稳度过供暖初期磨合期。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热网调度秦四成：
4: 我们24小时在岗实时调度，精细化调节温度和压力，全力平衡各片区供热效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常态化开展入户巡查，及时受理，快速解决居民供暖诉求，全力保障全市居民冬季室温温度达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是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穿越千年时光，
16: 推开历史之门，
15: 打捞人间烟火，
16: 走进市井巷陌，
1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5: 人间烟火。
17: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我们要了解一下古代为什么要抑商扶农啊？中国历代王朝的经济政策里，抑商扶农几乎都

都是要坚决执行的国策，有时甚至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但如果就此断定中国古人不懂商品经济，甚至不懂钱的好，那才是严重的不懂历史啊。事实上，在抑商的统治者也很懂钱的好，哪怕抑商最严厉的时代，政府对商业的扶持政策也是从来不会少的。比如在重农抑商的西汉，到了经济逐渐稳定的

皇帝心里是门清的。那为什么还要采取严厉的抑商扶农甚至重农抑商国策呢？首先呢，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特别是在开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最重要的物资就是粮食。古代科技生产条件有限，作为刚需的粮食一直都无比珍贵。历代的货币变了又变，什么铁钱、铜钱、银钱、锡钱都有，个别年月连纸壳啊、泥壳都曾当钱用，而粮食一直都是硬通货。前面我们说过了，就连历代官员的工资制定与发放都常以粮食为定价和支付手段。受生产水平限制，在古代粮食增产非常困难。如电影《大明劫》所说，什么是人心？人心就是粮食。对于历代王朝，想要国家长治久安繁荣，首先就是要手里有粮。赶上王朝初建，再苦再难也要扶农。而在古代，特别是因饥荒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囤积居奇的商人正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呀。利益的驱使下，商人往往会哄抬粮价，与封建王朝争抢宝贵的粮食资源。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北宋中期的浙中灾荒里就出现了商贾争粟、富家必跳的闹剧。富商们断绝粮食销售，关起门来等涨价。官仓无粮的北宋王朝只能眼睁睁干看，结果一场饥荒导致米斗200，人死大半。这还是在大宋号称太平盛世的年月里。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时，汴京豪商趁机大发国难财，一斗米涨到了近2000钱，给接下来的靖康之耻着实加了一把火。触目惊心的教训自然也叫历代王朝警醒，对于商人的打压防范也就成了常态喽。历代王朝啊，要繁荣兴旺，首先的突破口就是农业的发展。比如北宋真正成为富宋，就是从宋真宗年间不遗余力地开展农业改革开始。而一生以铁腕手段治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通过各类强硬的国策，令明朝亩田突破800万顷，岁粮收入突破3000万担，是宋元时代的2倍。宇内富庶的景象撑起了大明辉煌盛世，农业有多重要也就一目了然了。而第二个原因也同样重要，对于古代封建王朝来说，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才是王朝安全的基石。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这一方面要靠充足粮食来支撑，另一方面也要靠足够的自耕农来耕种。自耕农的数量越多，王朝的生产运转才越稳定，而商业往往是农业生产的大敌。汉朝晁错抨击说，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却凭着丰厚的利润和一本万利的盈利方式，一面募农民之力，一面承上所需，所买必备，也就是一边兼并土地，一边和农业争夺劳动力，实在是巨大的威胁。对这个威胁，早在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就曾口诛笔伐。毕竟如前文所说，农业增点产太难了，而商业盈利太快了。在农业不发达的社会里，一旦发达的商业导致大量人口流失，必然会让统治者肉疼。战国学者荀子就认为，工商重则国贫。汉朝贾谊更疾呼商业发达是天下之大残也。从那时起，省商贾重农夫就成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重要论据。并且对于封建王朝来说，这可不光是强点劳动

利的事儿啊。大量流民的出现往往成为封建王朝大乱的导火索。明太祖朱元璋对待流民的态度就说明了这点。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他就下令强制苏松嘉湖杭五郡流民就地垦荒种田。20年后，他更对大元300户流民采取了奇葩处理决定，如果他们种田就让他们就地落户，如果他们做买卖就地逮捕治罪。参考明朝之前的流民起义，还有明末的农民起义，这就知道朱元璋是在担心什么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基本都来自这样的担忧。不过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各个王朝也会调整政策，做出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如果不变革呢，可以看看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嘉庆皇帝就是重农思想的坚决拥护者，多次下诏书重农，而且进行了禁矿等一系列改革，盼着能富国强兵。可此时的清朝人口已经急剧膨胀，人多地少的局面早已是严重的社会病。龚自珍形容当时清朝不农不工的游民食之无六，清朝还有着重农思想，无视工商业的利益，造成的结果就是鸦片战争前清朝社会极度贫困化，各地游民扎堆，盗贼遍地。道光年间的广东学政戴熙形容当时盗贼风起，民不聊生。名臣黄觉滋更哀叹：在理可民也，荒岁可惧也呀。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咱们之前说到了，虽然古代统治者抑商扶农，但商业依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力呀，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交换保障。在古代，商家也需要考虑如何做广告来吸引更多的顾客。现代职场有一份经常需要头脑风暴的工作，就是设计广告。有时呢，就连几个字的广告都要绞尽脑汁想主意，一个字一个字的雕琢。一个精彩广告背后，多少辛酸泪在其中呢？在资讯传媒业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广告的诞生都如此难，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呢？实际上，古代有很多不服输的广告人，即使在落后的传播条件下，依然能以独家的创意漂亮地打响品牌。第一种方式，海报与吆喝一样重要。其实，广告一词在拉丁文里原本就是大喊大叫的意思。毕竟，在古代信息条件下，想要打响品牌，少不得大喊大叫。清朝的《燕京岁月记》把北京城每个月的吆喝声，竟都做了分类。二月的时候，北京街头主要沿街叫卖鸡鸭，到了五月上旬，满街又变叫卖玉米，下旬便叫卖甜瓜。只要听听北京街上的吆喝声，就能知道现在是几月份。当时北京商贩的吆喝声也绝不是简单粗暴的吆喝产品。比如每年正月时，北京小贩沿街叫卖礼花烟火，叫卖声呢就朗朗上口，滴滴金，梨花香，买到家中哄姑娘。这些生动活泼的民谣能流传好些年。不过，千万别以为打响品牌就只能靠吆喝。宋朝时的商家就已经明白，想要叫得响，还得靠海报。北宋年间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这就做出了这个历史突破。他们做了一块4寸的雕刻铜板，中心呢刻有针铺、白兔捣药图的商标。外加广告语，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是为中国古代史上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第二类，打造独家商标。其实，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真正让各路商家绞尽脑汁的是各自的独家商标。据《孟良录》记载，北宋就连靴子铺都十分讲究商标意识，每当卖出一双靴子，靴子的衬子里就要塞一张纸条，写明该靴子是由哪个工匠在何时制造。这种商标意识有时还能方便破案。宋朝话本《堪皮靴单正二郎神》里，大反派穿的皮靴里有写着铺户仁一郎造的字条，而这靴匠仁一郎每次卖出靴子，都要让客户在座簿里登记，靴子里的字条与靴匠的座簿相对照，

这让身份神秘的大反派落了网。在日常的商业生活里，宋朝成功的商标更是强大的促销手段。就以汴京城发达的餐饮业来说，知名的餐饮品牌挨个数，段家熬物、九曲子周家、梅花鹅肉、草婆婆肉饼、五楼山洞梅花包子，清一色以名字命名商标，吃的就是品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街头的店铺商标一溜排开，十分生动。要把名字树立成商标，除了要有真手艺外，也要有正确的营销模式。清义路里的北宋小吃名家张守美就是典型。这位张老板不但烹饪手艺特别高，营销上更是不走寻常路。他店铺里的菜肴讲究按时令专供，元日卖坛肉，元宵节卖油画明珠油饭啊，就是盖浇饭，端午节卖如意圆，重阳节卖米锦糕，就这样全年按节令出品菜肴，成功培养出顾客的消费习惯，每到节日店里就生意火爆，供不应求。一个火热的商标究竟能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宋画本《至诚张主管》里，主角张胜年轻时穷困潦倒，母亲把父亲生前留下的花烤烤竹器给他，叫他开店时把这竹器支在门口，结果生意骤然火爆。原来这花烤烤就是父亲多年前留下的品牌，好品牌的效应在古代就是这么经得起时间考验。另外一种就是名人躺着来代言呢、啊、名人代言的效果，古代的商家们也是早就深有体会。不过古代的名人很少能收到天价代言费，更多的时候是躺着来代言。典型的就是北宋画家李成。李成是五代至宋初的大画家，在北宋的画坛上一度是泰斗级别的人物。北宋年间，汴京的宋家生药铺啊，重金仿得李成的名画后，在药铺墙壁上来回挂了个遍，果然引得各路文士纷纷围观，药店生意大火。就连北宋以前的名人，宋朝的商家们也很会凑热闹。根据宋朝许多话本小说甚至文人笔记的记载，在宋朝汴京的酒楼墙壁上，唐朝诗仙李白和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都是熟脸，只要是上档次的酒店，基本都会在墙上画满他们的画像。尤其是李白各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模样啊，更是在酒楼的窗户边把瓶，一直给大宋美酒代言。到了元朝时，商家们的思路更加开阔了，大家对魏晋和唐朝人物都有点审美疲劳了。战国的名人来几个？大都酒糟坊的门口就挂满了战国四公子的画像，春申君、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一字排开，另外还有隆重的车队马匹画像。根据《西京志》记载，引得观众围观，几乎把路都堵住了。接下来这种就是文化产业也在营销。古人的广告不只局限在餐饮、手工业等行当，越发繁荣的文化产业里照样少不了优雅的好广告啊。根据记载，元杂剧中的名句《乘风流王宦百花亭》里，水果小贩的一大套唱词，随着演出的火爆，哎，也跟着火热了，甚至一度成了元朝大都小贩的吆喝模板。在营销方面，宋元时期文化产业的商家也是十分拼，比如编书环节，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版面广告。公元1336年出版的《元诗》上就附有李氏建安书堂的征诗广告，广告词

也写得十分优雅。唐有家章，物稀复世，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只此一句话呀，就得让多少应征者是心潮澎湃呢。明清年间的广告就更加高调了。根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明朝的大型戏曲演出动辄就有上万观众，各路商家也纷纷出动，有的送赠品，有的送礼帖，争着蹭热度。在漕运发达的临清，商家更是给戏班砸钱，老板亲自买个角色，年节演出时出来秀一把，效果十分不错。就连低调的图书出版业，在明朝时也出现了一种高调的广告模式——书传。这是一种诞生于明初的传播，起初用于售书，之后的业务就越来越火，常年往返于藏书家与客书家之间，一边推广图书，一边高调收购文稿。这种特色传播本身就成了书籍的活广告，只要书传上有的图书，必为当时的火爆名作。多少明清年间曾经冷落一时的图书，就是搭上书传，从此骤然畅销啊。朋友们，怎么样，是不是开了耳界呢？也长了知识不是？茶余饭后多一个谈资啊。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满架秋风扁豆花，作者丁立梅。说不清是从哪天起，我回家都要从一架扁豆花下过。扁豆栽在一户人家的院墙边，它们缠缠绕绕地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顺了院墙爬，顺了院墙边的树爬，顺了树枝爬，又爬上半空中的电线上去了。电线连着路南和路北的人家，一条人行甬道的上空，就这样被扁豆们很是诗意地搭了一个绿棚子。上有花朵，一小撮一小撮地开着。秋渐深，别的花且开且落，扁豆花却且落且开。紫色的小花瓣像蝶翅，无数的蝶翅在秋风里舞翩跹，欢天喜地。花落结荚，扁豆成形。五岁的侄儿说出的话最是生动，他说那是绿月亮，看着还真像，是一弯一弯香。

了紫色边的绿月亮。我走过时，稍稍抬一抬手，就会够得着路旁的那些绿月亮。想着，若把它切碎了，清炒一下，或者大米饭蒸，清香会进到美丽大米的骨头里。这是我小时的记忆。乡村人家不把它当稀奇，煮饭时想起扁豆来，跑出屋子，在屋前的草垛旁或是院墙边随便捋上一把，洗净搁饭锅里蒸着，饭熟扁豆也熟了，用大碗装了，放点盐，放点味精，再拌点蒜泥，滴两滴香油，那味道只一个字，香，打嘴也不丢。这里的扁豆却无人采摘，一任它挂着。扁豆的主人大概是把它当风景看的，与扁豆是福了，它可以不受打扰的自然生长，花开花落。也终于见到扁豆的主人，一整洁干练的老妇人。下午4点钟左右的光景，太阳跑到楼那边去了。他家小院前留一片阴，扁豆花却明媚着，天空也明媚着。他坐在院前的扁豆花旁，膝上摊一本书，他用手指点着书，一行一行读，朗朗有声。我看一眼扁豆花，看一眼他，觉得他们是浑然一体的。此后常见的老妇人都是那个姿势，在扁豆花旁认真地在读一页书。视力不好了，他读得极慢。人生至此，终于可以停泊在一架扁豆花旁，与时光握手言欢，从容地过了。暗暗想，真人总是不露相的，这老妇人说不定也是一高人呢。像郑板桥，曾流落到苏北小镇安丰，居住在大悲庵里，春吃瓢菜，秋吃扁豆，人见着不过一乡村普通农人，谁知他满腹诗才。秋风渐凉，他在他居住的厢房门板上手书浅刻了一副对联：一帘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几百年过去了，当年的大悲庵早已化作尘土，但他那句满架秋风扁豆花却与扁豆同在，一代又一代，不知被多少人在秋风中念起。大自然的美是永恒的。清学者查学理也写过扁豆花：碧水迢迢漾浅沙，几丛修竹野人家，醉怜秋满疏篱外，带雨斜开扁豆花。有人读出凄凉，有人读出寥落，我却读出了欢喜。人生秋至不关紧的，疏篱外还有扁豆花，在斜风细雨中满满的开着，生命不息。

0: 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秋天的日落，梭罗。最近11月的一天，我们目睹了一个极其美丽的日落。当我像平时一样漫步于一道小溪发源处的草地之上，那高空的太阳终于在一个凄苦的寒天之后，暮夕之前，突于天际骤放成明。这时，但见远方天幕下的衰草残茎，山边的树叶像丛，登时浸在一片柔美而耀眼的起照之中，而我们自己的身影也长长的伸向草地的东方，仿佛是那缕斜耀中仅有的点点微尘。周围的风物是那么艳美，一晌之前还是难以想象，空气也是那么和暖纯净，一时这普通草原实在无异于天上景象。但是这眼前之景，难道一定是亘古以来不曾有过的特殊奇观？说不定自有天日以来，每个暮夕便都是如此，因而连跑动在这里的幼小孩童也会觉得自在心悦。想到这些，这幅景象也就愈发显得壮丽起来。此刻那落日的余韵正以它全部的灿烂与辉煌，也不分城市还是乡村，甚至以往日少见的艳丽，尽情斜映在这一带静园地僻的草地之上。这里没有一间房舍，茫茫之中只瞥见一头孤零零的爪鹰，被雨伤染尽了金黄。一只麝香鼠正在洞穴口探头，另外在沼泽之间望见了一股水色黝黑的小溪蜿蜒曲折，绕行于一堆残株败根之旁。我们漫步于其中的光照是这样的纯美与异耀，满目衰草树叶一片金黄，惶惶之中又是这般柔和恬静，没有一丝涟漪，一息呜咽。我想我从来不曾沐浴过这么优美的金色光波，希望临走秋岗之际，彩幻烂染，恍若仙境边陲一般，而我们背后的秋阳仿佛一个慈祥的牧人，正趁薄暮时分感送我们归去。我们在执着于圣地的历程当中也是这样，总有一天太阳的光辉会照耀得更加艳丽，会照射进我们的心扉灵府之中，会使我们的生涯洒满了更大彻悟的奇妙光照，其温煦恬淡与金光异耀，恰似一个秋日的岸边那样。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猎手，
2: 那天一早，
1: 猎手就进了山。
2: 进山不久，就发现了一条新的狼迹，
1: 可能要猎到一件大货呢，少不了一场恶战。猎手的神经顿时就紧张了起来，眼睛睁得溜溜圆，尖下枪，弹上膛，右手食指就扣在扳机上。顺着狼迹，他进了一个山洞，身上的肉便一疙瘩一疙瘩的鼓起来。事情的结果很出乎他的意料，母狼出巢未归，狼窝里只剩下了四只小狼崽。猎手骂道，四只狼崽很快围成一团，各自瞪着一双溜溜的眼睛望着这个不速之客。
3: 把他们全杀了。
1: 猎手觉得把他们一只只举起来朝着石头上摔下去是件很惬意的事儿。四只狼崽溜溜的眼神可怜兮兮。突然，猎手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恰逢山外集会，猎手一不做二不休，骑着自行车驮着四只狼崽上了路。四只狼崽当作四只狼狗崽，很快就出了手，每只60元，四只240元，一卷票子塞进了猎人的腰包。当天晚上，母狼就找上门来了。母狼就蹲在猎手家对面的石崖上，一声接一声地嚎叫着，如泣如诉，从灯熄人静到鸡鸣星稀，一夜连着一夜，狼完全无畏于猎手的那杆枪。这傻乎乎的狼哟，猎手懵的。山里人常说狼乃神虫，有灵性，许是真的呢。猎枪就挂在土炕对面的墙上，他却丝毫没有击毙母狼的意念。他第一次开始害怕听见狼的嚎叫，他觉得母狼的嚎叫完全不是在痛哭儿女们的遭遇，而是在向全山村的人们诉说着一个青年猎手的奇耻大辱。不义之财不可取，240元成了压在他心头上的一块巨石。猎手睡不安宁了，窗插得紧紧的，上了栓的门板上又抵上一个大辘轳。土炕上他身子缩成一团，捂在被子里面。母狼的嚎叫听不见了，他却做起了狼的梦。梦中的母狼就蹲在他的面前，像一位正义的审判官向他讨要自己的儿女，而他一个血性汉子却像一个受审的死囚，任狼摆弄。
3: 我要开胸剖腹，挖出你的心肝。
1: 母狼咆哮着扑上来了，利爪如同一束锋利的刀刃。

划开了他的肌肤。惊悸中，猎手醒来了，浑身上下水浸一般，耳边又传来了对面石崖上母狼的嚎叫。日娘的！猎手骂了一句，赶明日就到山外去还了人家的钱。猎手提出赎回狼狗崽，买主们拒不同意，大丈夫男子汉，人前一句话，马后一鞭子，想赎回狼狗崽没门。无奈猎手只得道清原委，而每一回无奈的解释都窘得他满脸通红，心里就像扎上了一枚站着毒枝的钢刀一样发苦发痛。真的，自从接过父亲手中的猎枪，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猎手的心里从来没有如此难受过。猎手把四只狼崽重新送回了那个山洞，放进原先的那个狼窝，四只狼崽立即又围成一团。如释重负，猎手转身向洞外走去，转弯处他突然转回身子，端着猎枪对着四只狼崽扣动了扳机，枪声在山沟里久久地回荡着。猎手转身下了山。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

0: 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破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孙悟空一打白骨精，唐三藏肉眼凡胎看不出是人是妖啊，所以唐僧啊怨这孙猴子又无辜伤人，像你这样如何取得真经啊？取得真经又能怎样？要把孙猴子呀给驱逐出去。孙悟空是苦苦哀求啊，说我还没有报恩呢。这么一哀求，唐僧那也是个慈悯的和尚，心里一软也就罢了，但是警告孙悟空再也不许伤人了，如果说仍然是作恶伤人，那我就要念紧箍咒念上20遍。孙悟空啊赶紧称是，然后又把摘来的桃子给唐僧奉上。唐僧一看有东西吃了，吃吧，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于是上了马，在马上吃了几个桃子，全做充饥，是边吃边走啊。那咱们再说白骨精，幸亏读了孙子兵法呀。白骨精心说话，你看多读书有好处啊，要多阅读，要是没读孙子兵法，那我今天呢就被孙悟空给揍死了。幸亏我使了一个泄尸法，然后呢又使了一个离间计，现在孙悟空和他的师父唐僧两个人之间已经产生侠隙了。那么如果我再

再加把劲儿，就有可能把孙悟空由打唐僧身边给撵走喽。孙悟空只要不在了，那我抓唐僧如探囊取物啊。不过这个孙猴子呀，我原来只听说过他有些手段，今天一看，嘿，这传言不虚呀。眼瞅着这唐僧已经入我套了，只要他走过来想吃我的饭，脑袋这么一低，鼻子这么一闻，我一把就把他捞住，捞住我就走了。没想到啊，让孙猴子跑过来打了我一棒子呀，要不是读了孙子兵法，我呢还跑不了呢。看来呀，我还得戏他一戏，我继续使计。这妖怪呀，想到此处暗落阴云，来到前山坡下，摇身这么一变，他又变成了一个老太太。哎呦，变的这个老太太呀，那够老的，年满八旬了，皱纹堆垒，满头银发，都没牙了，手里拄着一个弯头竹杖，走一步是哭一声啊，女儿，我的女儿，你在哪儿呢？哎呦，这猪八戒首先听见了，猪八戒一听大吃一惊啊，师傅，不好了，唐僧在马上正吃草呢，被猪八戒这么一叫唤，好像闹一个猪八戒吃人参果，这桃囫囵个的好像没下去，把唐僧给噎的这才把桃吐出来呀。哎呀，八戒，什么大惊小怪的，好像没卡死为师啊。师傅，你看那个老妈妈来寻人来了。他往前一指，唐僧坐在马上这么一瞧，来了个老太太。哎呦，晃晃荡荡的，颤颤巍巍的，看着年岁八十大多了。寻人，寻什么人呢？还能寻谁呀？二师兄打死的那肯定是他的闺女，这是他的娘，来寻人来了。你这个呆子，休要胡说。孙悟空生气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话呀，啊，你看那个老太太她有多大年纪，怎么也得八十多了吧。那我再问你，刚才那个女子呢？那哎呦，那小媳妇长得好，我估计也就是十八九岁。招啊招啊，哪有六十多岁的还能生孩子的？俺老孙看来他定是个假的，但老孙前去看看。这好行者呀，拽开步子往前这么一迈，就来到了那老太太近旁啊。仔细一看，就见这个怪物假变一婆婆，两鬓如冰雪，走路慢腾腾，行步虚怯怯，弱体瘦伶仃，脸如枯菜叶，颧骨往上翘，是嘴唇往下瘪，一张老脸如骷髅，哪有半分真气血呀。孙悟空一看这骷髅精啊，哈哈，老孙明白了，刚才没有打死你，你使了个卸身法跑了，如今又来骗师傅，妖怪，你哪里走？走哪？啪！这下子呀，孙悟空都没给唐三藏啊汇报一下，汇报什么呀？汇报不让打了，举棒棒，不由分说，望着老太太脑袋上就是一棍子呀。白骨精一看，我的天！这孙猴子也太莽撞了，这一点话不让我说了，赶紧跑，啪，他又一抖身，又使了一个卸尸法，元神出窍，就把一个假尸首扔在了山路之上。孙悟空仔细一看，哎，他也着急了，他一看呢，也知道是个假尸首啊，真的呢，再找真的早没有了。哎呀，孙悟空急的呀，拎着铁棒围着假尸首滴溜溜乱转呢，正转着呢，唐三藏来了。唐僧一看，哎呀，扑通一下子由打马上啊就惊下马了。你这猴子又伤人命，我刚才怎么说的，再伤人命我要把他紧箍咒念上。

生死不可。唐僧足足的念了20遍，20遍过后这才停下来，再看孙悟空眼睛往上翻都要休克了，疼坏了。唐僧恨的呀，点指孙悟空，你这猴子，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呀？啊，出家人耳听善言不堕地狱，我如此的劝化你，你怎么只会行凶啊？又把这么一个好端端之人打死一个，你又打死一个，我看你如今还有何话可说。孙悟空这个时候啊，由打地上慢慢的起来了，拄着棍儿怎么的晃晃荡荡都起不来了，疼坏了呀。师父，他是个妖怪呀，你这猴子，你胡说八道啊。哦，这山里头那么多妖怪啊，都是妖怪，妖怪都长得这人模样啊，啊，你休要骗我呀，我这一路之上见的妖怪，我告诉你， 我不比你少。怎么的，我回回被妖怪抓进洞府，我见的妖怪应该比你还多。我就没见过一个妖怪长得像人模样的，那都是啊，枝叶咧嘴，这龅牙蓝脸，那好家伙，凶恶极了，哪有这老太太老婆婆如此面善的呀？啊，孙悟空一听，这还面善呢，这果然是妖怪呀。师父，俺老孙不骗你啊，呸，我告诉你呀，你分明是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徒啊。你走吧，你走吧，我教化不了你了，走走走走吧。师父，你又叫俺上什么地方去？你回你的花果山，咱俩师徒情谊已决。说着唐僧把大袖子这么一拂，不理孙悟空了。孙悟空赶紧的往前，师父，如果你让俺老孙回去，俺老孙也就回去了，但老孙如果这样回去的话，恐怕会被我那手下的猴子猴孙笑话。还望师父你答应俺老孙一件事情。唐僧一听又扭过脸来了，你还有什么事情要我答应啊？猪八戒在旁边一听，呵呵，师父，这你还不明白吧？他是要和你分行李呢，跟着你做了几年和尚，难道说空着手回花果山去吗？那你看看你的包袱里头有什么破衣衫的烂帽子的，你分两件给他，他就走了。把孙悟空给气的呀，暴跳如雷，我把你个尖嘴的憨货。把猪八戒吓得躲到唐僧背后去了，你敢打我，师父，他要敢打我，你念紧箍咒。唐僧一看，猴子，难道说你连八戒都打吗？哎嗨，孙悟空气的，师父，俺老孙一向秉教沙门，没有一丝嫉妒之意，贪恋之心，怎么要分您那行李呢？你要是不嫉妒贪恋，如何还不走？师父，实不相瞒，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水帘洞大展英雄之时，收服72洞邪魔，手下有47000群怪，头上戴的是紫金冠，身上穿的是赭黄袍，腰里系的是蓝田带，足上踏的是步云履，手上持的是如意金箍棒。那是俺老孙何等威风，号齐天大圣。可是自从俺老孙涅槃醉渡，削发秉正沙门，跟您做了个徒弟之后，你就把这个金箍勒在老孙头上了。孙悟空说到这里，拿手当当当弹了弹自己头上戴的金箍。师父，如果俺老孙现在回去，也难见故乡之人呐、啊！人家问起俺老孙为什么带这玩意儿，俺老孙丢不起这个人呐、啊。师父，如果你果然不要我了，请你大发慈悲，念个松骨咒，把这个箍子跟老孙退下来，俺老孙交付于你，你再套在别人身上，俺老孙再回花果山就。

0: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也算是跟着你一场。临别之际，你送给老孙最后一件礼物，你看如何呀？
1: 啊！唐僧一听，悟空，他又改叫悟空了。我当时只是菩萨暗授我一卷紧箍咒，没教我什么松箍咒啊。
0: 孙悟空一听，心里窃喜呀、啊。师父，如果你没有松箍咒，那你还是单老孙走走吧。我还是保着你一起上西天去吧，师父。师父，我给你磕头了。
1: 孙悟空扑通一声，又跪倒在唐僧面前，梆梆梆直磕头啊。
0: 哎，这一顿头磕的呀，唐僧也没咒念了。是啊，你都不让人家给你当徒弟了，你还给人过咒干嘛呀？还不得给人解下来呀？但自己确实不会解呀。
1: 哎，唐僧叹了口气，又看了看那个老太太，阿弥陀佛，你起来吧。
0: 师父，你答应了。
1: 我答应了，我再饶你最后一次，你给我听好了，切不能再次行凶了。如果俺老孙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行吧行吧，赶紧的，
1: 赶紧上路去吧。
0: 人不给埋了，别埋了，埋了人家一会儿苦主找来，连尸首都没有了。等人家苦主找来的时候，人家自己看见自己埋吧，赶紧走吧。就这么着，孙悟空又扶着唐僧上了马了，师徒四人是继续西行啊。那再说白骨精，这第二次变得才亏呢，连跟唐僧招面都没招到呢，结果被孙悟空一棒子就打那了。呵，好一个猴王啊，果然有眼力，我变得不错呀，他怎么还能够认得我是个妖怪呢？他哪知道孙悟空火眼金睛啊，没传到他这来。哎呀，他往西看了看，不行，这和尚骑着马走得太快呀，如果过了此山往西40里，那就不是我管辖的地方了，那就是别的妖怪管辖的地方了。哦，感情妖怪管辖还画片，那当然了，这妖怪不画片，那到处吃那了得吗？你只准在你的这一片去吃人，你跑到人家那里吃人，人家那边的妖怪不让啊，人家得把你撵回来，跟那黑社会一样，各管一片。所以白骨精着急呀，不行，我还得戏他一戏。这白骨精啊，暗耸阴风，唰，在山坡下是摇身一变，这一回啊，又变成一个老头。哎呦，这老头啊，也80多了，白发如彭祖，苍然赛寿星，耳中鸣玉磬，眼里晃金星。手拄龙头拐，身穿鹤氅青，数珠掐在手，口诵南无经啊，念着佛就来了。唐僧骑着马呢，这一次在马上他是第一个看见的。哎呦，唐僧心中欢喜呀、啊！你们看看，阿弥陀佛，这西方啊真是福地呀、啊！你看那老公公连路都走不上来了，还在那里念着阿弥陀佛呢。猪八戒一看，哼，师父，你先别夸奖了，我看呢，祸事又来了。哦，怎么是祸事呢？嘿嘿，师父，这不明摆着的吗？孙猴子杀了他的女儿，又杀了他的婆子，这一个呀，一定是那一家三口的老头来找他的婆子和他闺女来了。咱要是撞到他的手里呀，师父，那你就偿命吧，该抵个死罪，俺老猪也得充了军了，沙和尚喝令问个百战，也就是这猴子呀，他能耐，他使个遁法就跑了，咱仨给他顶缸了。你这个呆子，把孙悟空气坏了呀，你在此胡说八道，吓住师傅了，但老孙过去看看。孙悟空啊，一眼就瞅见了，这又是个妖怪呀，他把这棍子呀藏在身后。孙悟空心说，这一次我不能让他跑喽，我

0: 定得把他打死，只有打死了他，我师父才知道刚才老孙所见的都是妖怪。想到这里啊，孙悟空迎着他就过去了。我说老官，你往哪里走？你怎么又走路又念经啊？啊！白骨精一听孙悟空这么问，白骨精心中高兴啊，怎么样，连孙大圣也被我的障眼法给骗了，这一回没看出来，还问我为什么走路又念经呢？这位小长老啊，老汉我祖居此地，一生好善斋僧，看经念佛，可惜呀，命里无子，就生一个女儿，找了个女婿，今早送饭下田呐，到现在没回来，我恐怕在这山林里呀，招风虎口了，被老虎吃了，先让我老太太过来找，结果他的老婆子来了也不见回去呀，所以老汉我特地来找一找，如果真的被老虎给吃了，那也是他们的命啊，我就把他们的骸骨收拾回去，安葬在坟中啊。
1: 哼哼，孙悟空往前紧走两步，来到这白骨精的面前，我告诉你，俺老孙是老虎的祖宗，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我认得你是个妖怪
0: 啊。白骨精当时一听啊，顿时无言，心说坏了，又被孙猴子看出来了。孙悟空这个时候撤出金箍棒，心说啊，我要不打他，他一会儿还得害我师父，我要打了他，又怕师父念那紧箍咒。但又一琢磨，哎，见妖不打七分罪，如果不打他，他抽冷子把俺师父给捞去了，那不又得费尽心思去营救他，还是打死他吧。一棍子打死了他，师父念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吃子，凭咱老孙巧言花语，嘴灵舌辩，哄他一哄也就是了。孙悟空想到这里呀、啊，暗暗的念动咒语，干嘛呢，把当方的土地本处的山神全给拘来了，但这一次不让这些神仙呢出现，这些神仙全隐身。孙悟空暗自的吩咐他们，当一会儿老孙打妖怪的时候，你们在半空当中给我拢着点，这妖怪如果往上跑，你们不许让他跑了，知道吗？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好家伙，这土地爷爷赶紧的把管棍给拎出来了，他敢跑，我就给他拼了。就在云端里照应着孙悟空吩咐的时候，那白骨精啊就已经转过孙悟空奔唐僧去了。孙悟空一看这白骨精要接近唐僧啊，好你个妖怪，哪里走啊，开咔刷，在后脑勺上就来了一棒子。哎呦，这白骨精一看这好厉害，赶紧的刷又一抖身，这真身呜就往天上跑啊，又使个泄势法呀。他刚往上这么一冲，天上有那土地爷爷呢，拿着管棍，我崩你棒，这一管棍正打在白骨精脑袋上，白骨精就觉得天旋地转，肉啪又落到地上。孙悟空一看举起金箍棒，好妖怪啊，真啪，这一棒子呀正给削上，当时就绝了这白骨精的灵光了啊，哭嚓就化作了一堆骷髅啊。哈哈呀，唐僧吓得呀啊，扑通一下子又从马上栽下来了。猪八戒一看，哎，坏喽，这猴子呀，发疯了，半天打死三个人。这唐僧恨得刚要念咒，孙悟空过来，师父默念，你看看他是什么。唐僧一看，阿弥佛都念不了了，怎么呢，吓得一堆骷髅啊。就见骷髅的脊梁上写着一行字，白骨夫人，人家还有刺青。唐僧一看，大吃一惊啊，悟空这人刚死怎么就化成了一堆骷髅了呢？你死人他腐烂他也得腐烂几天呢，怎么就成了一堆骷髅了呢？哎，师父你哪里知道，他本来就是一具骷髅，

0: 演成的精啊，是那乾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呐、
1: 啊！啊，你说他本来就是一具骷髅？
0: 是啊，师父，他本来就是一具骷髅啊！山老孙把他打杀，他就现了本相。师父，你看，在他脊梁之上写着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
2: 这正是尸魔三次戏唐僧，凡胎肉眼分不清，幸得大圣金睛亮，金猴三打白骨精。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说，唐僧骑马东那个东，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个沙和尚，沙和尚挑着锣，后面跟着个老妖婆，老妖婆真正坏，骗过唐僧和八戒，唐僧八戒真糊涂，是人是妖分不出，分不出上了当，多亏孙悟空的眼睛亮，眼睛亮冒金光，高高举起金箍棒，金箍棒有力量，妖魔鬼怪一扫光。说这是首定场诗吗？啊，不是，是一首儿歌童谣。小朋友们从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你别看是童谣，它反映了西游记上面的一个大体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肉眼凡胎，尤其是唐僧是人是妖分不出啊，那妖怪往往化变人形来欺骗唐僧，唐僧上一次当，上两次当，上三次当，多少当他都上，为什么呢？糊涂吗？是人是妖分不出啊，分不出你就上当，没有慧眼，多亏孙悟空的眼睛亮啊，孙大圣火眼金睛识妖变魔，但是往往孙大圣打死妖怪，唐僧还会怪罪他，怎么呢？这唐僧觉得那是好人呢，就跟现在似的，你明明知道对面是个骗子，哎，这个老人呢还宁愿让骗子骗啊，这骗子说你把多少钱打到我们这里，这老人乖乖的跑到银行里要给骗子打钱，这银行办事员一看就知道了，这老人又上当了，劝老人呐，千万别给他们打钱，他们是骗子。

骗子，你才是骗子呢，你才是骗子呢，我愿意打你管得着吗？你看好心当做驴肝肺。所以你别看西游记啊是神话小说神话故事，但是里面所反映的那都是人世间经常遇到的事情啊。就拿着白骨精来说吧，三系唐三藏啊，变化三次，终于被孙悟空一棒打死。打死之后化作原形，是一具粉白的骷髅啊。在骷髅的脊梁上还刻着一行字，白骨夫人，把他自己的名字给刻上了。那感情这个白骨精啊爱纹身爱刺青，那他也没肉啊，就直接的刺到骨头上了，白骨夫人。那也不知道在哪里找的如此大胆的纹身师，估摸着纹身师给他纹完身之后啊，吭哧一口就把这纹身师啊给点吧了。但是这下好了，这下就等于给唐僧看明白了，孙悟空打死的是个妖怪。那按说唐僧该明白了吧，唐僧啊确实一看阿弥陀佛，他也信了刚想走，嘿，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猪八戒在旁边多嘴一看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没那么简单。我说师父啊，你别听这猴子他花言巧语，他的手重，这是拿着棍儿又把人给崩死了，然后呢他又怕你说他，然后你又念什么紧箍咒他又头疼，他怕这个，所以呢他把人家就变成这个模样了，这叫障眼法。俺老猪懂啊，俺老猪也会障眼法，也会法术啊，跟那把大米变成大尾巴蛆是一样的啊。唐僧一听啊，唐僧的耳朵软呐、啊，哎呀，他不信孙悟空，信猪八戒呀，他信自己的眼呐、啊。我眼睁睁的看着孙猴子连伤三命啊，哦，现在变成白骨了，这是孙猴子给我使的障眼法，故意骗我的。你看放着真相唐僧不愿相信，反倒是越是假话他越爱相信。他不琢磨琢磨刚才那三个人那是不是这白骨夫人使的障眼法，白骨夫人变化糊弄他的，他反倒是相信这是孙悟空使了一个障眼法，把好好的一具尸体变成了白骨，又在上面写下白骨夫人四个字。哎呀，如此可恶啊，唐僧现在恨呢、啊、为什么这一回叫唐僧恨逐孙悟空啊？恨从何来呀、啊、这个孙猴子你老不服从我管束，老是仗着你会神通来糊弄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又给我使障眼法，你这是对领导不尊重啊，你又破了杀戒又对领导如此不尊，这还了得啊！怎么的又开始念起紧箍咒了，这一次念的这个死啊，念的这个带劲呐、啊！这么一念啊，师父莫见，师父莫见，哈、啊，当当当当！怎么的？孙悟空啊，紧不着疼痛啊，用脑袋往旁边的山上啊、崖上就撞，咣咣咣！但就这样，挡不住疼痛啊！最后，孙悟空咬着牙往旁边一跪：“师父默念，师父默念，有话好说呀！”哼，唐僧这才收住紧箍咒，用手一指：“啊，你这猴子，你还有什么话说啊？我们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但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唐僧这句话呀，那说的在理，这就跟刘备告诫自己的子孙似的，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呀。你经常做好事，表面上看的呢，没得到什么好处，这就如同春园之草，春天园子里的那草似的，那草谁浇水呀？

谁施肥呀？也没看它长，但是呢日有所增，你这个好处我是慢慢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所以周易说了，积善人家必有余庆，就这意思。但是你如果行恶，我做坏事，我今天偷人家个枣，明天偷人家个桃，后天我偷人一双鞋，大后天我把人门撬开了，好像做的坏事都不大，但是呢如磨刀之石，你看那磨刀石买来了，也没觉得我专门的去砍它呀，专门去碰它呀，但是你天天磨天天磨，你后来发现这磨刀石啊磨成滑滑梯了，磨弯了，磨损了，这就是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做坏事做久了必有余殃，你必然到头来自食其果呀。唐僧这话说的是至理名言，但问题是你说错对象了，人家孙猴子人家可没有在那里做坏事，恰恰是做的好事啊。你拿这话呀说人家说不着，但唐僧恰恰认为自己说的是对的，自己说的是至理名言呐，还往下说呢，说你这猴子呀，这是在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没人看见，无人检举，也没有苦主，你愿意跑也就跑了，如果到了城市之中人烟密集之所，你再拿了你手中那哭丧棒，一时不知好歹，胡乱打将人来，闯出大祸，那个时候让我怎生脱身？我到那个时候不跟着你吃挂烙吗？我不犯了死罪了吗？所以啊，我也别等那一天了，我也别让你防我了，咱俩呀师徒的情分已尽，你走吧，我也不报官了，这事儿啊咱就当没发生，但是你别当我徒弟了，你走吧。又要赶孙悟空，哎呀，把孙悟空给急的，师傅你这还看不出来吗？你是错怪了俺老孙了，这分明是个妖怪，他是白骨夫人呐，他有心害你，俺将他打死替你除了害，你怎么就不认得，反倒信那呆子谗言冷语屡次逐我呀？常言道事不过三，你第一次捉俺老孙，俺老孙念你的恩，你第二次捉俺老孙，俺老孙念你的情，你这第三次捉俺老孙，俺老孙若再不走，那岂不是个下流无耻之徒？俺走，俺走，俺走就是了。孙悟空说到这里一转身，迈步刚想走，他真的不忍啊，他又把身子转过来了，我只恐你手下无人呐。哼，唐僧这个时候啊眉毛立起来了，不是慈悲没了，方便眼瞪起来了，那不是方便眼了，你这破猴啊是越来越无理了。好、哦、照你这意思，就你是人，那悟能悟净那就不是人啊，我身边就没人了吗？哎呀，孙悟空一听心中如万把钢刀相穿呐、啊。先说话，你唐僧啊说这话真伤人呐、啊、哦，到这个时候他们成人了，我不是人了。美猴王这个时候忧心里说了两个字，苦啊。孙悟空喊苦头一次，谁苦啊？他苦。孙悟空摇摇头看着唐僧，想当年你刚离开长安的时候，有刘伯钦送你上路，到了两界山救我出来，拜你为师，我曾穿古洞入森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尽了千辛万苦，没想到今天你居然

昧着良心装糊涂，让老孙回去，这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罢罢罢！孙悟空当时火眼乱翻，金睛直瞪啊！俺老孙就怕回去之后，你又在这里念那紧箍咒。唐僧一听，你放心，你走之后，咱俩之间再无瓜葛，我再也不会念那老实的咒子啦。这倒也难说，要到了那毒魔苦难处不得脱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的时候，你再想起俺老孙来，想让老孙过来救你，忍不住又念僵起来，到那个时候就是十万里路俺老孙的头也疼。假如过来见你，师父，我觉得到那个时候还不如师父你不捉走啊。孙悟空还是不想走啊。唐僧一看这猴子什么时候婆婆妈妈，这唐僧是越来越恼怒啊，咕噜一声是滚鞍下马，吩咐一声，悟净，弟子在，去到包裹里取出笔纸来。沙和尚傻了，师父，取笔纸作甚？让你取你就取，速速去取，你不取我就念。唐僧一听，得，这位没带金箍啊，我念什么也没用啊，让你去赶紧去。是是是，哎呀，沙僧现在毛爪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只得遵从师命，赶紧的到包裹里头取出笔纸，恭恭敬敬的呈到唐僧面前。唐僧一伸手，唰一下子把笔纸接过来，大眼一看呢，旁边有一条山涧，到山涧那里取了点水，在石头上抹了点墨，把纸铺好喽，提起笔来告饱了墨，刷刷点点就写了一份文书。写完之后，唐僧拿起来又看了看，眼睛眯着，面带冷笑，吹干墨迹，用手往后一递，拿去吧。这是给孙悟空说话的。孙悟空一看这是什么，拿去自然知道。孙悟空啊，从来没这么怕过，他看到那物不敢向前呢，但不向前也不行啊。孙悟空咬紧后槽牙，一步一步的凑到近前，颤抖着双手把这张文书接在手里，这么一看，最右手写着两个大字，贬书。贬就是贬逐那贬，这等于给孙悟空立了一个证明，有这道贬书，咱俩呀再无师徒关系了，你也放心了，以后我也不会再念紧箍咒了。孙悟空接书在手，浑身颤抖啊。这个时候唐僧说话了，猴头啊，你拿着此书为凭，我再也不要你做我的徒弟了，我也再也不愿意和你相见了，如果再与你相见，我就堕入阿鼻地狱。哎呦，立这事啊，那是和尚立下的最重的事啊，堕入阿鼻地狱那还了得吗，那受大罪了，就立这事比立什么千刀万剐呀，被车撞了，被马踩了啊，死不得善终啊，比这厉害的多了。孙悟空看到这个贬书，老孙咬咬牙关，先说话，孙悟空啊，孙悟空，你好不要脸，怎么呢，人家都已经撵了你三次了，你还在这里往上贴呀，你这叫热脸贴人冷。

股，你怎么就那么贱呢？好好好，孙悟空啊，说师父，你不需要发誓，俺老孙去也就是了，去也就是了。孙悟空把这张贬书折了折，往袖中一塞，怎么呢？人家给自己贬书自己留着，然后又看了看唐僧的背影。怎么看看唐僧背影呢？唐僧背对着他呢，不理他呀。孙悟空看看唐僧的背，师父，俺老孙跟着你也是师徒一场，有承蒙菩萨指教，没想到今天半途而废，不得正果。现在你我师徒落得如此地步，好好好，请你在这坐好，恕俺老孙一拜，俺老孙拜完了，你我师徒情分也就终了，俺老孙也好放心而去。唐僧啊，听到这里把身子还转过来了，身子是转过来了，但是面如冰霜啊，脸上多少的还带着几分讥讽，冷眼看看孙悟空，哼，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歹人之礼。你是个杀人犯，我是个圣僧，我能受你的礼吗？孙悟空一听啊，他不受礼，师父，这礼你必须受呀。唐僧一听我不受礼还不行啊，你管不住我，我受不受礼是我的自由，你给我磕我不接受。一见孙悟空往前一凑，唐僧这么一转身又背过去了，我呀不受你磕头。孙悟空一看，嘣，身形一转，转到了唐僧面前，师父，俺老孙给你拜一拜，我不受。又一转身转过来，嘣，孙悟空又变到面前了，俺老孙给你拜一拜。唐僧一看，我打陀螺，叮叮叮叮叮叮叮，好，就唐僧啊在那转起个来了。但是无论你怎么转，左边孙悟空，右边孙悟空，前面孙悟空，后面孙悟空，四面八方都是孙悟空，怎么回事啊？孙悟空啊也聪明，从脑后拔了三根毫毛，吹了口仙气，变就变成了三个行者，加上他四个，四面围住唐僧，你躲呀，你躲哪，你也得受帮。唐僧也没辙，孙悟空给唐僧是硬硬的磕了一个离别头。磕完之后，哎，咔，孙悟空一下子就跳起来了，把身子这么一抖，就收了毫毛，来到沙僧近前，杀死。他刚想说杀死地叫习惯了，但是这个狮字儿刚出来那么一个音儿，杀贤弟改成贤弟了。你是个好人呐，这一路之上你可要留心防着猪八戒乱言谗语，在途中更要仔细，倘若遇到灾难，有了妖怪的时候，你就说俺老孙是他的大徒弟，西方那些妖怪知道俺老孙的手段，就不敢伤害。这师父俩字就出不来了，不敢伤害你师父了，你师父了。唐僧一听啊，唐僧又回嘴了，我是个好和尚，不提你这歹人的名字。我是好和尚，不受你歹人之拜。我是好和尚，我不仗着你歹人的名字，人家把我吃了，人家把我炖了，我心甘情愿跟你喝官，你赶快走吧你。孙悟空一看呢，这唐僧那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不肯回心转意，没得奈何了。好好好，那老孙去。孙悟空啊，噙泪叩头辞长老，含悲流。

主沙僧，一头是奔坡前草，两脚蹬翻地上腾，上天下地如轮转，跨海飞山敌能，顷刻之间不见影，霎时急返旧途城。他忍气别了师傅，纵筋斗云，本来想返回花果山水帘洞，但到了东洋大海的时候，听到大海波涛之声，又想起唐僧，好个猴王，不由得腮边坠泪，停云驻步良久方去。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史密斯先生突然病逝，他的太太边哭边说，
3: 你连一件纪念品都没有给我留下就离开了我，让我多想你呀。
2: 他哭了几声，突然对医生说，
3: 请借一把锤子给我用一用。
4: 太太，你要锤子干什么呀？
3: 我要他的一颗牙齿做纪念。
4: 不过最好保持您丈夫遗体的完整，要别的行吗？
3: 不行，那可是个金牙呀。

0: 啊，还是说清楚点比较好。比如说这一天，赵强酒后驾车，被警察叔叔毫不留情地抓到了。
1: 哼，刚才说你喝了六瓶吗？
0: 是。
1: 现在出了车祸了，你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0: 哎呀，教训太多了。
1: 那是，说说吧。
0: 我就想啊，
1: 嗯，
0: 我以后可得多练习呀。
1: 嗯，
0: 我要是有20瓶的酒量，那这6瓶算啥呀？

0: 话说在一条轮船上有一小孩叫吉姆，他是这条船的服务员，专门负责给船长送饭。这天早晨啊，小吉姆跑进了船长室，他问船长，
1: 船长先生，要是有一样东西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算不算丢了呢？
0: 船长笑着回答道，
2: 你太可爱了，这当然不算了，小鬼。
1: 那太好了，船长先生，那要照您的话讲，您的咖啡壶没丢。
2: 你说什么？我的咖啡壶？那你知道我的咖啡壶现在在哪儿吗？
1: 我知道，船长先生，您的咖啡壶现在在海里。

0: 这一天有一个病人就去医院里面找医生看病了，医生给他的建议是，
1: 你实在是要改变一下生活的方式，多做消遣。
2: 哎呀大夫，不是我不想做消遣，我实在是忙得很。

0: 本啊，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1: 废话啊，那蚂蚁多忙啊，但是他们还抽出时间参加每一次野餐呢。
0: 哎，这个。
2: 葬礼完毕，他的朋友安慰新寡妇说，
3: 不要往坏的一方面想，应该想想好的一面。
2: 新寡妇想了又想，抬头说，
4: 唉，这是20年来我第一次知道他晚上在哪儿过呀。
5: 话说这天，只有3岁的小莎莎呀，突然在家里表现得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呢，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6: 出什么事了，莎莎？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5: 小莎莎回答道：“
7: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0: 这一天啊，农夫甲就对农夫乙说，
1: 嗨，去年大旱我吃足了苦头
2: 啊，
1: 今年我想了个办法，保证不怕旱了。
2: 哎呀哥们儿，太了不起了，你要能想出好办法不怕旱来，那你可有了大贡献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想了什么方法不怕旱的？
1: 我就在每一行麦子的旁边都种一行洋葱。
2: 洋葱？
1: 洋葱一长出来
2: 啊，
1: 麦子就呛得整天流眼泪。看起来我们还要经常排水嘞。
3: 你嘿嘿嘿嘿嘿。

0: 丈夫被妻子盯得很紧，每月的薪金都如数交给妻子，只有一点儿刚够买香烟的零钱。一天，丈夫兴高采烈地回家，对妻子大叫：“
1: 亲爱的，亲爱的，我中奖了，有5000块钱呢！”
0: 妻子吃惊并愤恨地问道：“
2: 你哪里来的钱买彩票？

0: 有一个精神病人啊，到医院里面的池塘边去钓鱼。
1: 哦，
0: 他先在那个鱼钩上穿了一个树叶，
1: 怎么样怎么样，
0: 半天没有鱼上钩，
2: 那赶紧换鱼饵吧。
1: 他于是又换了一块面包，怎么样怎么样，
0: 可是还是没有鱼上钩
2: 啊，那怎么办呢？
0: 没办法，他只好换了一条蚯蚓，
1: 这回鱼总该上钩了吧。
0: 可还是没有鱼上钩。
1: 怎么还没有鱼上钩啊？
0: 于是他掏出100块钱，狠狠地摔到水里，说：“
1: 干嘛？要吃什么自己买去吧。”
0: 我。
3: 话说史密斯先生这天去美术馆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展，他发现这个艺术展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雕塑，它是由很多的绳子和这个铁丝滤网以及照相机还有一辆破车拼贴而成的。看着看着，他就听到旁边一女的对另外一女伴小声说道：
4: 你瞧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生活上一定要节约，你看懂了吗？这个雕塑的意思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扔，明白吗？
5: 有一个女人趁丈夫出差的机会与她的情人在家中幽会，正在难分难舍之际，突然传来敲门声。女人于是赶紧催促情夫逃向地下室，她刚钻进地下室就听见一个声音说：
1: 给我200块钱，否则你别想出去。
5: 男人只好从命。过了几天，这个女人发现她8岁的儿子书包里有200块钱，就追问孩子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6: 那天我正在咱家地下室玩，忽然挤进来一个男的，这钱是我问他要的。
0: 这一天啊，一个妈咪看到儿子吞下了一枚1块钱的硬币，于是连忙把儿子倒抱着猛拍儿子的后背。
7: 哎呀，孩子快往出吐啊，哎呀哎呀哎呀，
1: 吐出了2枚。
7: 哎，这妈妈吓慌了，于是赶紧问她老公：
8: 老公啊，

0: 有这么一天，一个小报记者去采访一位非常知名的风景画家。
1: 请问画家先生，为什么您专门要去画那些风景画呢？
2: 是这样的，记者先生，据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吧，还没有一棵树或者是一条河找过我的麻烦，非要跑到我这儿来说我画的不像。

0: 昨天拿去还给你，可是你不在，所以我就交给你爸爸了。
1: 嘿，你知道什么糖最贵吗？
2: 巧克力吧。
3: 不对
2: 哦，
3: 是喜糖最贵了。
2: 喜糖怎么最贵呢？
3: 我妈咪花了200块钱
2: 啊，
3: 才买了2颗。
2: 啊啊啊！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两个婚恋咨询专家坐在一块儿交流经验。
1: 哎，你倒是说说，对于一个单身汉，你是怎么定义的呢？
2: 单身汉嘛，我想真正的单身汉应该是这样的，他家里种的所有的花草树木基本上全都会死光。不过当你打开他们家冰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冰箱里的东西总是会长出点什么。

0: 哎，鸟枪换炮了，换了身新叶子呀。
1: 嘿，怎么样
0: 啊？
1: 我穿这身衣服好看不？
0: 你穿这身衣服啊？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1: 那先听假话吧。
0: 哦，假话就是难看。
1: 嘿嘿，真是好孩子。
0: 嗯，
1: 那真话呢？
0: 真话是
1: 啊，
0: 非常难看。
1: 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啊？你是不是就看我不顺眼呢？
0: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呀、
1: 啊？
0: 至于吗？
1: 哼，你向来都这么欺负我，我今天非和你决一死战，做个了断。
0: 我还做个了断？
1: 嗯，
0: 我也告诉你得了，我还跟你说，你也别太过分。
1: 怎么呢？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1: 你嘿，你说吧。是单挑还是群殴？
0: 嗯，什么是群殴啊？
1: 群殴就是我们一帮殴你一个
0: 啊、哦。那单挑呢？
1: 单挑是你一个挑我们一帮。
0: 我啊，里外里就揍我一人啊！
1: 切，
0: 看来你是非要打死我了。
1: 哼，不是，
0: 我就说你衣服难看，你至于杀人灭口吗你？
1: 怎么不至于啊？你影响了我的自信。
0: 嗯，
1: 我是要穿着这身衣服去相亲的。
0: 哦，这么回事啊。
1: 切，
0: 不过你的难看和你这身衣服没关系。
1: 什么？
0: 不是，我是说这爱情啊跟穿什么没关系
1: 啊、嗯、
0: 主要是得有共同语言。
1: 你说这个吧倒也是有点道理。
0: 要不怎么那么多人愿意找同一个单位的呢？
1: 啊，
0: 或者同行业的也行、
1: 嗯、
0: 就算是实在没什么说的了、
1: 啊、
0: 还可以在一块儿骂骂同事骂骂领导传传瞎话什么的。
1: 看看你这什么思想啊。
0: 我说的是真的，动物尚且知道这个道理，何况人乎？
1: 动物
0: 啊？
1: 什么动物啊？
0: 要不说你知识干瘪呢。
1: 我
0: 让我来给你举例说明吧。
1: 说吧。
0: 说屎壳郎和蚊子正在谈恋爱
1: 啊。
0: 于是屎壳郎就问了，
1: 你啥职业呀？
2: 我是护士，扎针的。你呢？
3: 嘿，缘分呢。
2: 啊，
3: 咱俩是同行。
2: 真的呀？那你也是扎针的呀？
3: 啊，俺是中药局里搓药丸的。
2: 嗯嗯。
4: 丈夫出差回家，对妻子说：“
5: 今天坐火车，哎呀，头晕得很。我坐在面对着车尾方向的倒位置上了。
6: 你为什么不和你对面人换一换呀？
5: 没法换，对面没人。”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2: 能看见，
5: 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

0: 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

0: 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
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4: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的，又保护消费。”
3: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4: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9: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

0: 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2: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3: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4: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5: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6: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7: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8: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9: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0: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

0: 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他们下不着。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在很快速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0: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9: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

0: 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0: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3: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4: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

0: 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乘高铁赴伊春金秋之约。伊春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10周年总结大会成功举行。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赋能临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睿、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这个十一假期伊春有点忙，随着哈伊高铁开通，曾经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伊春成为了游客国庆出游清单里的赏秋热门目的地，大家一路向北直奔这片五花山色而来。金秋时节的伊春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清新的森林气息扑面而来。十一期间，我市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游客漫步林间，定格林海秋日美景，沉浸式享受这份松弛惬意的度假时光。北京游客严子一：
5: 我是坐哈伊高铁来的，昨天去了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和汽车营地，随手一拍路上都是风景。然后在伊春给我的感觉是，不仅是景色美，而且会让生活慢下来，森林啊、山水，然后这些景色都让人特别舒服。
4: 上海游客魏先生：
6: 我是第一次来东北，然后我觉得这边的秋天非常非常的美，特别是这次来的话呢，天气特别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秋色，颜色非常缤纷啊，这是我们可能从南方啊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啊。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来。
4: 美景留人，地道的伊春美食更是让人念念不忘，满满的森林烟火气让南来北往的游客沉浸式品味林都特色美味，特色餐饮店内座无虚席，客流不断。
7: 啊，现在不好意思，没有位置了，满员了已经。啊，中午晚上都订满了。好，不好意思，哎，再见。
8: 老板，咱生意这么好。
7: 啊，是一到十一，我们这儿就人特别多，都是旅游的游客啊。现在中午和晚上都订满了。
8: 翻台率怎么样？
7: 翻台率基本上都100%了。嗯，每天都翻台100多张台。一到十一我们这生意就好起来了，现在我们又开了个二店，每天也是个爆满的状态，现在腰包也鼓起来了，我们也希望就是游客越多我们赚的越多。
4: 游客多了，带火的还有伊春的特色好物蓝莓干、桦树汁、北辰香文创等，这些带着林区味道和手作温度的伴手礼成了香饽饽。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勇：
9: 这个哈伊高铁开通以后啊，咱们伊春的旅游人数剧增，我们公司各个景区的直营店、博物馆的直营店啊，销售火爆，我们研学基地订单满满。
4: 哈伊高铁开通后，来伊春看秋景不再是一件折腾的事，伊春正从很多人旅途中的途经地变成真正值得停下来的目的地。十一假期期间，伊春西站发送旅客3.7万人，到达2.6万人，客流增加明显。返乡市民邹恒：
10: 现在这个黑龙江呢，咱们这个北部最北部的一条高铁线也通了，现在1小时46分钟就能到家，非常方便。
4: 北京游客侯女士：
11: 专门来这旅游来了，他就是赶着这个高铁开通了，我感觉

0: 体验感也很好。
1: 我觉得我们太幸运了，我们就不开通，我们也正好来这玩，又正好赶开通，我们觉得又幸福又幸运。
2: 哈尔滨游客张女士，
3: 现在这个高铁一开通，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4: 以前坐车来不方便哦，现在呢带老妈来看一看，这高铁确实是很快啊，很舒服啊。
3: 我们下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说这有伊顺西站这几个字，我们一定要拍个照，就是这种心情呢，就是跟我们去很多城市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这里非常亲切。
2: 亮眼数据直观印证这波热度，同程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伊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与此同时，哈尔滨、伊春等地的串游线路也越来越热，很多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一路向北进入林区，开启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的多样玩法。游客停留时间更长了，租车自驾、特色餐饮、住宿预订等全链条消费上涨。这个十一假期全方位升级的伊春，凭实力火出圈，让更多人读懂了小兴安岭秋日的浪漫与温柔。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10月9号，伊春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10周年总结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段志刚、田宁、李兰玲出席活动。陈旭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全市各集团组织守正创新，奋力争先，在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中展现新作为，社会各界在奉献爱心、传递温暖中汇聚新合力，受助学子在学有所成后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大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宣传片，播放了受助学生发言视频，爱心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还进行了文艺展演。表彰环节，与会领导为奉献之星、公益之星、杰出公益之星获得者颁发纪念证书。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依托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平台，伊春持续夯实康养人才供给根基。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投用以来，通过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培育模式，为康养旅居产业输送大批持证技能人才，有效破解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紧缺难题，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立足我市中国康养旅游城市、国际森林康养目的地发展定位，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搭建起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为适配康养产业复合型用工需求，学院打破传统单一教学模式，深化岗课赛政融合育人机制，建成7个标准化智慧实训教室，覆盖养老护理、中医康复、助产实训等实操场景。基地于2023年12月获批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养老护理、育婴服务等康养技能人才4000余人，学员高级员工持证比例达90%。高标准的实训条件、系统化的培训课程，让康养技能培训更贴合市场需求。完善的校企对接渠道，让参训学员结业即可匹配岗位，有效破解了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短缺、就业渠道不畅的双向难题。伊春职业学院学生孙宇宁：
5: 这次在基地学习收获很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学完课程通过考核就只能直接能拿到正规的职业资格证书，就业择业更有底气。
2: 伊春职业学院持续优化康养专业布局，新增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医养照护服务两大适配市场需求的专业，建设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2门、在线课程10门，其中6门智慧课程。通过新建专业化技能工作室，累计共建校企合作实训基地28所，构建起全方位沉浸式的实训育人平台。学院连续承办2届市级红松匠人师生在省级教学成果评选、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多项荣誉。伊春职业学院护理学院院长韩金华：
6: 我们与伊春地区以及省内外多家医养、康养、母婴机构深度的合作，为学院的优先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今后将全力为伊春的养老、育婴、旅居等输送用得上、留得住的高技能人才。
2: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报道。多年来，铁力市嘉兴优道谷物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心系辖区独居老人，送物资、解难题、常陪。

0: 陪伴，用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持续温暖老年群体，以凡人善举诠释助人为乐的道德初心，展现新时代林区人向善向上的动人风采。近日，向嘉欣入选2026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名单。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总能看见向嘉欣忙碌的身影。天气转凉时，他惦记着独居老人的冷暖，上门送去厚衣被褥；逢年过节，他备好米面粮油，熟食点心送到老人家中。在很多独居老人眼中，向嘉欣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多年来，向嘉欣始终怀揣热忱，立足自身岗位，主动帮扶困难群众，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服务，把善意融入日常，把坚持化为习惯，于细微处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传递大爱，让助人为乐的道德力量在临海小城落地生根。你评为中国好人候选人向嘉欣。
1: 对我而言，行善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儿，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内心十分充实。
0: 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10月14号，姓名田宁，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教育、科技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3: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4: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5: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
6: 奋斗的你我。
7: 请听歌曲《雪花飞》。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满架秋风扁豆花，作者丁立梅。说不清是从哪天起，我回家都要从一架扁豆花下锅。扁豆栽在一户人家的院墙边，它们缠缠绕绕地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顺了院墙爬，顺了院墙边的树爬，顺了树枝爬，又爬上半空中的电线上去了。电线连着路南和路北的人家，一条人行甬道的上空，就这样被扁豆们很是诗意地搭了一个绿棚子，上有花朵，一小撮一小撮地开着。秋渐深，别的花且开且落，扁豆花却且落且开，紫色的小花瓣像蝶翅，无数的蝶翅在秋风里舞翩跹，欢天喜地。花落结荚，扁豆成形，五岁的侄儿说出的话最是生动，他说那是绿月亮，看着还真像，是一弯一弯镶了紫色边的绿月亮。我走过时稍稍抬一抬手，就会够得着路旁的那些绿月亮，想着若把它切碎了清炒一下，或者大米饭蒸，清香会进到美丽大米的骨头里。这是我小时的记忆，乡村人家不把它当稀奇，煮饭时想起扁豆来，跑出屋子，在屋前的草垛旁或是院墙边随便捋上一把，洗净搁饭锅里蒸着，饭熟扁豆也熟了，用大碗装了，放点盐，放点味精，再拌点蒜泥，滴两滴香油，那味道只一个字，香，打嘴也不丢。这里的扁豆却无人采摘，一任它挂着。扁豆的主人大概是把它当风景看的， 与扁

豆是福了，它可以不受打扰地自然生长，花开花落。也终于见到扁豆的主人，一整洁干练的老妇人。下午4点钟左右的光景，太阳跑到楼那边去了。他家小院前留一片阴，扁豆花却明媚着，天空也明媚着。他坐在院前的扁豆花旁，膝上摊一本书，他用手指点着书，一行一行读，朗朗有声。我看一眼扁豆花，看一眼他，觉得他们是浑然一体的。此后常见的老妇人都是那个姿势，在扁豆花旁认真地在读一页书。视力不好了，他读得极慢。人生至此，终于可以停泊在一架扁豆花旁，与时光握手言欢，从容地过了。暗暗想，真人总是不露相的，这老妇人说不定也是一高人呢。像郑板桥，曾流落到苏北小镇安丰，居住在大悲庵里，春吃瓢菜，秋吃扁豆，人见着不过一乡村普通农人，谁知他满腹诗才。秋风渐凉，他在他居住的厢房门板上手书浅刻了一副对联：一帘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几百年过去了，当年的大悲庵早已化作尘土，但他那句满架秋风扁豆花却与扁豆同在，一代又一代，不知被多少人在秋风中念起。大自然的美是永恒的，清学者查学理也写过扁豆花：碧水迢迢漾浅沙，几丛修竹野人家，醉怜秋满疏篱外，带雨斜开扁豆花。有人读出凄凉，有人读出寥落，我却读出了欢喜。人生秋至不关紧的，疏篱外还有扁豆花，在斜风细雨中满满地开着，生命不息。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秋天的日落，梭罗。最近十一月的一天，我们目睹了一个极其美丽的日落。当我像平时一样漫步于一道小溪发源处的草地之上，那高空的太阳终于在一个凄苦的寒天之后，暮西之前

出于天际，骤放成名。这时但见远方天幕下的衰草残茎，山边的树叶像丛，登时浸在一片柔美而耀眼的起照之中，而我们自己的身影也长长的伸向草地的东方，仿佛是那缕斜耀中仅有的点点微尘。周围的风物是那么艳美，一晌之前还是难以想象，空气也是那么和暖纯净，一时这普通草原实在无异于天上景象。但是这眼前之景难道一定是亘古以来不曾有过的特殊奇观？说不定自有天日以来，每个木樨便都是如此，因而连跑动在这里的幼小孩童也会觉得自在心悦。想到这些，这幅景象也就愈发显得壮丽起来。此刻那落日的余韵正以它全部的灿烂与辉煌，也不分城市还是乡村，甚至以往日少见的艳丽，尽情斜映在这一带静园地僻的草地之上。这里没有一间房舍，茫茫之中只瞥见一头孤零零的爪鹰被雨伤染尽了金黄，一只麝香鼠正在洞穴口探头，另外在沼泽之间望见了一股水色黝黑的小溪蜿蜒曲折绕行于一堆残株败根之旁。我们漫步于其中的光照是这样的纯美与异耀，满目衰草树叶一片金黄，惶惶之中又是这般柔和恬静，没有一丝涟漪，一息呜咽。我想我从来不曾沐浴过这么优美的金色光波，希望临走秋港之际，彩幻烂然，恍若仙境边陲一般，而我们背后的秋阳仿佛一个慈祥的牧人，正趁薄暮时分感送我们归去。我们在执着于圣地的历程当中也是这样，总有一天太阳的光辉会照耀得更加艳丽，会照射进我们的心扉灵府之中，会使我们的生涯洒满了更大彻悟的奇妙光照，其温煦恬淡与金光熠耀恰似一个秋日的岸边那样。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猎手

那天一早，猎手就进了山。进山不久，就发现了一条新的狼迹，可能要猎到一件大货呢，少不了一场恶战。猎手的神经顿时就紧张了起来，眼睛睁得溜溜圆，肩下枪，弹上膛，右手食指就扣在扳机上。顺着狼迹，他进了一个山洞，身上的肉便一疙瘩一疙瘩的鼓起来。事情的结果很出乎他的意料，母狼出巢未归，狼窝里只剩下了四只小狼崽。猎手骂道，四只狼崽很快围成一团，各自瞪着一双溜溜的眼睛望着这个不速之客，把他们全杀了。猎手觉得把他们一只只举起来朝着石头上摔下去是件很惬意的事儿。四只狼崽溜溜的眼神可怜兮兮，突然猎手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恰逢山外集会，猎手一不做二不休，骑着自行车驮着四只狼崽上了路。四只狼崽当作四只狼狗崽，很快就出了手，每只60元，四只240元，一卷票子塞进了猎人的腰包。当天晚上，母狼就找上门来了。母狼就蹲在猎手家对面的石崖上，一声接一声地嚎叫着，如泣如诉，从灯熄人静到鸡鸣星稀，一夜连着一夜，狼完全无畏于猎手的那杆枪。这傻乎乎的狼哟，猎手懵了。山里人常说狼乃神虫，有灵性，许是真的呢。猎枪就挂在土炕对面的墙上，他却丝毫没有击毙母狼的意念。他第一次开始害怕听见狼的嚎叫，他觉得母狼的嚎叫完全不是在痛哭儿女们的遭遇，而是在向全山村的人们诉说着一个青年猎手的奇耻大辱。不义之财不可取，240元成了压在他心头上的一块巨石。猎手睡不安宁了，窗插得紧紧的，上了栓的门板上又抵上一个大辘轳。土炕上他身子缩成一团，捂在被子里面。母狼的嚎叫听不见了，他却做起了狼的梦。梦中的母狼就蹲在他的面前，像一位正义的审判官向他讨要自己的儿女，而他一个血性汉子却像一个受审的死囚，任狼摆弄。我要开胸剖腹，挖出你的心肝。母狼咆哮着扑上来了，利爪如同一束锋利的刀刃划开了他的肌肤。啊！惊悸中，猎手醒来，浑身上下水浸一般，耳边又传来了对面石崖上母狼的嚎叫。日娘的！猎手骂了一句，赶明日就到山外去还了人家的钱。猎手提出赎回狼狗崽，买主们拒不同意，大丈夫男子汉，人前一句话，马后一鞭子，想赎回狼狗崽没门儿。无奈猎手只得道清缘由，而每一回无奈的解释都窘得他满脸通红，心里就像扎上了一枚站着毒枝的钢刀一样发苦发痛。真的，自从接过父亲手中的猎枪，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猎手的心里从来没有如此难受过。猎手把四只狼崽重新送回了那个山洞，放进原先的那个狼窝。
四只狼崽立即又围成一团，如释重负。猎手转身向洞外走去，转弯处他突然转回身子，端着猎枪对着四只狼崽扣动了扳机，枪声在山沟里久久地回荡着。猎手转身下了山。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国庆假期，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国庆假期，北京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截至10月7号16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据了解，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作用，全面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日均投入社会面巡控警力42万人次，切实加强旅游景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和盗抢骗、黄赌毒等节日期间易发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社会治安秩序。针对假期交通特点和出行规律，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日均投入警力18万人次，加强主干公路、景区周边以及易拥堵路段的疏导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确保了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铁路、民航公安机关全面加强列车、航班安全防范管控，保障了旅客平安出行。各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对易聚集拥堵位置强化安全防护，确保了2700余场大型活动和4500余家重点景区秩序良好。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7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0月7号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长途游、自驾游出行集中，全国普遍迎来大客流、大车流，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聚焦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结合假期出行规律、地域交通特点以及交通流量变化情况，加强分析研判，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强化应急管理，全力确保全国主干公路通行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长假即将结束，未来几天仍有部分返程流量，驾车返程一定要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注意关注沿途天气和路况，夜间行驶或者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同比增长12.8%，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32.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30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猪肉价格分别下降1.7%、0.8%和0.4%，羊肉、牛肉

0: 用油价格分别上涨0.3%、0.2%和0.1%。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国庆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2.6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7亿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排名前十的景区地区为王府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奥林匹克公园、西单、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颐和园。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推出3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焕新红色研学、水岸夜游、中轴探访、非遗体验等特色场景，赛事、演艺、市集、展览等文商旅体展多元业态协同发力，带动门票、食宿、文创零售等配套增收，票根经济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假日期间，北京各大红色旅游景区、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研学体验与家庭出游深度融合，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家国情怀。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带来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戏曲嘉年华等活动，并联动商圈、景区为观众提供票根专属福利。演出市场方面，假日期间，北京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86台、2329场，观众约69万人次，票房约2.3亿元。主题展演、精品剧目与大型演出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奉上假日文化盛宴。此外，全市各级文化馆中心、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推出阅读推广、非遗体验、文艺演出等各类惠民文化活动986项，1104场。累计55.26万人次参与。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此次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保持谨慎，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向该机构报告。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一所学校7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波兰 RMF 广播电台报道，袭击发生在当天上午，袭击者为该校一名19岁学生，伤者中有一名教师，其余为学生。报道称，袭击者作案后逃离学校，随后被警方抓获。据乌通社7号报道，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2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凌晨遭遇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

0: 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十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9: 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0: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
1: 北京
0: 时间同一
1: 时间20点整。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4: 妈不缺钱。
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
3: 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4: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3: 妈，快开门！
4: 儿子，
5: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1至8月，黑龙江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89.5亿元，同比增长6.1%。新一代通信网络正加速激发龙江产业活力。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1: 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飞越齐齐哈尔，凌空俯瞰黑土地特色经济作物的丰收长卷。
0: 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黑龙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年1至8月，黑龙江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89.5亿元，同比增长6.1%。新一代通信网络正在重塑龙江各行各业发展新格局。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开通不久的哈尔滨高铁上，随手拍下窗外的五花山色，不管是发朋友圈还是分享给亲朋好友，网速呢都十分流畅。这是我第一次乘坐这班高铁，而在我身边呢，这位通信保障的工作人员呢，在刚刚过去的11假期，已经在这条线路上往返了30多次，
3: 就是为了把全程的信号完整的统计下来。你看，数值越高代表网络越稳定，一旦捕捉到数值偏低的点位，我们就要立刻记录现场研判。
4: 哈尔滨高铁穿越小兴安岭腹地，桥隧相连，地形复杂，列车高速行驶，信号要在不同基站间完成毫秒级切换。为了信号满格，工程师使出了18般武艺。
5: 你看这个塔，它现在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形态是更加简洁了。原来4G、5G两个单独的设备，现在合到了一起，采用了叫超级小区，就是整个切换次数减少，过这个呼兰河啊，或者这个整个需要距离相对远而中间没法立基站的地方呢，可以通过它就是更好的实现这个信号的覆盖。
4: 在哈尔滨高铁沿线的绥化农田里，秋整地正忙，今年当地首次使用无人拖拉机进行灭查深翻，依靠稳定的 5G 网络和北斗定位，农机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整地，300-400亩的地块一天一宿就能完成作业，成本下降超60%。
6: 我们一个人甚至可以操作5台拖拉机，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呢，将这个作业的视频情况实时的回传。
4: 源源不断的田间数据正在成为黑土地上的新农资。走进中国移动农业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新系统，屏幕上不同颜色模块分别对应水稻、玉米等作物的长势信息。明年这套系统将在全省10个地块开展验证。
7: 这个绿色的就是长势比较好的，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的，包含地面物联网设备的这种数据采集呢，结合 AI 智能分析，一方水土一个方案，能够给我们这块黑土地能够带来更大的产值。
4: 通信网络的触角还延伸到了百年口岸，在黑河货运港口，江面船舶、码头装卸等实景数据正通过港局专网实时回传。调度中心里过去堆满桌面的对讲机、纸质单据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屏幕上一艘艘数字小船。
8: 船上装的是什么货？然后呢，船到了哪一步？

0: 一目了然，对岸布什港咱们中方船舶的轨迹也能做到实时的同步。
1: 这套数字化调度体系让黑河口岸船舶待港和货物周转时间压缩了两成。今年年底前，随着港区通信网络能力扩容，进出港所有货物将实现全程可视、可查、可追溯。今年黑龙江通信网项目建设总投资122亿元，规划新增 5G 基站50000个，聚焦景区点位、乡村村落、边疆口岸、补网强网，让通信服务从连接人向连接万物、赋能百业加速演进。
2: 这张网啊，越织越密呢，变化呢就不只是网速快不快，正让许许多多科技应用场景呢从梦想照进了现实。通信啊，是未来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我们要持续的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3: 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研究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
4: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专项整治和项目建设统筹推进，着力攻难点、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有力支撑。要全力推进百日决战，紧盯关键环节，深入扎实抓好存量问题排查整改，坚决遏制增量问题发生，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确保高标准农田建一块成一块，长期发挥效益。要高质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严把规划设计、招标投标、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审计监督六关，把高标准农田打造成优质工程、廉洁工程、民生工程。要加强项目运营管护，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高标准农田运营，按照县赋总则、乡镇落实、村为主体、所有者管护、使用者自护、受益者参与要求，细化管护措施，做到建好一处、管好一处、用好一处。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检查督办，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指出，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修改调整情况及国家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及时对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进行优化调整，是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改革举措。要推进赋权事项运行实施，支持两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释放改革动能，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省直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两区管委会要依法规范承接实施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确保赋权事项接得住、管得好。会议指出，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要精心抓好规划实施，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9号，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以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为议题开展专题协商。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省领导刘振国、丛立、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出席。
4: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代表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报告， 省政协常委胡宝忠、李菁、刘钦、陈

0: 学松、吴海宝、白成军、梅章季发言。梁慧玲对调研报告和常委发言给予肯定，要求省政府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政策举措。梁慧玲指出，年初以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人民生活得到新改善。把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重要抓手，实施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等，取得积极进展。要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体系，着力构建以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为基础，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为支撑，专精特新小巨人、科技领军企业为引领的发展格局。要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提升产业配套水平，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健全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工作机制，提升金融服务效能，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增强竞争力。希望省政协发扬优良传统，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振兴发展。蓝绍敏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围绕企业梯度培育、优势产业发展、科创平台赋能等精准建言，助力全省形成更加鲜明的创新共识，集聚更加强劲的创新合力。要在履职实践中发挥职能作用，提高工作质量，加强自身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新贡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与会省政协常委分组讨论了省长梁慧玲的讲话、调研报告等，召开了省政协13届82次主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省政协常委孙占峰、刘军龙、向义军、臧淑英、韩世浩发言，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常委出席，省政协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各师地政协主席、工委主任、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及有关专家学者等列席。
1: 8号，省政协召开全面深化农业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产品

0: 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常委出席，省政协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各师地政协主席、工委主任、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及有关专家学者协主席、工委主任、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及有关专家学者等列席。
1: 八号，省政协召开全面深化农粤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产品与北大荒农垦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少民指出，全面深化农粤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等列席。
1: 八号，省政协召开全面深化农粤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产品与北大荒农垦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少民指出，全面深化农粤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重要指示精神的实践载体，也是落实我省15五规划部署把黑土地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的现实需要和具体行动。我们要做深大湾区市场研究这个基础，找准产品进入路径，抓住提升产品竞争力这个核心，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健全协同机制这个保障，强化政府间协同联动。省政协要凝聚各方共识与合力，为深化农粤对口合作、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金秋时节，沃野飘香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跟随无人机飞越齐齐哈尔，凌空俯瞰黑土地特色经济作物绵延铺展的丰收长卷。
1: 秋风起处，豆浪翻涌，镜头掠过克山大地，成片的黑豆田随风起舞。作为全省黑豆规模化种植核心区，克山县坚持良种打底、科技赋能，让一粒粒黑珍珠点缀亮眼，丰收底色。
2: 看我手中沉甸甸的黑豆荚已经挂满枝头，每一株上面有几十颗，原因就是因为科学种植。今年种植的是农研所最新品种黑珍珠一号。那看着源源不断的黑豆啊，装进收粮车，农民一整年的努力在此刻也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3: 三台车同时作业，1000多亩地一上午就完事了。
1: 好产量还要有好销路，克山黑豆在年初就都被下了订单，5000亩地迎来丰收，无人机一路向南，绿意扑面而来。在全省甜菜种植面积最大的伊安县，14万亩甜菜蕴藏着黑土地的甘甜。连片种植提升亩产，龙头企业带动加工，甜菜正在成为当地农户的甜蜜事业。
4: 今年的亩单产会突破5.5吨，单产的一个新高，亩收益会达到1000元以上。您尝尝这个
2: 啊，这直接可以吃啊？
4: 可以吃，可以吃，特别脆，特别甜。这种甜菜的品质呢，是目前我们企业最需要的。
1: 循着阵阵菌香，无人机飞抵甘南县，在全省最大的赤松茸种植基地，近百名的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进行采摘。今年这里的产量创下历史新高，每亩高达1万斤以上。一簇簇红褐色的小菌菇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
5: 今年我们引进了大球盖菌这个品种，更适合我们这个低温带，朵大肉厚还弹牙，不仅品质好，卖得更好。
1: 新采摘的赤松茸第一时间送入车间，鲜品发往全国，加工品远销海外。从克山黑豆到伊安甜菜，再到甘南菌菇，齐齐哈尔深耕一地一品，黑土地上不仅种出了丰收好光景，更种出了红火好日子。每一寸沃野都在讲述更多的幸福故事。
6: 在全省种植规模最大的旱田农场北大荒852分公司，连日来的降雨增加了秋收的难度，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这里正在开展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抢收战。
7: 这里是北大荒农业股份852分公司的秋收现场，虽然现在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但在我身后啊，依然是机车轰鸣，秋收仍然在紧张的进行着。那么脚下是车辆刚刚收获之后留下的车辙，这个深度啊是非常的深，大概得有30厘米深。
8: 泥泞是眼下852农场秋收最大的拦路虎，今年这里玉米收获面积就达到近50万亩。为了保证品质，农场定在10月20号前完成收割，现在距离截止时间越来越近。
9: 干瞪眼没招啊，

0: 你看这地里湿的，浇水车一进来就陷车。
1: 秋收等不起，农场把原有收割机全部换上加宽履带，每晚安排超50辆机车对数十万亩旱田夜间作业。
2: 底下呢有一定的这个接触面，直接能分担土地的这个压力。
0: 以5亩地为单位呢，我们调配呢2至3辆机车，同向相行，减少呢光线的干扰，保证我们作业的安全。
3: 你努力做完了吧？说完就赶紧去17新3号地那边需要泡车。
1: 玉米收获的同时，第17管理区的大豆地块遇到了麻烦。由于大豆覆盖面积更小，降雨后土壤湿度更大，运粮车无法进入田间，粮收下来了也运不出去。紧急调来的转运车紧跟着收割机当起了二传手。
4: 这等于说是分3段收获了，一段是收割机在里面收，中间呢是炮车从那个接收割机上的粮，第3段是由这个炮车把粮送到这个拉粮车上。
1: 凌晨5点，经现场粗略统计，这一夜农场抢收大豆超3000亩，玉米超5000亩。随着新粮堆成小山，晒长的烘干塔也开足了马力，降低大豆和玉米的水分，保证粮食最好的品质。未来的一周，852农场都将24小时昼夜抢收，确保今年的丰收颗粒归仓。
5: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对黑龙江省第9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0: 成效。
1: 地族新形势下群众学法用法的新需求，黑龙江充分挖掘地域资源禀赋，从文化融合、数字普法、阵地建设三个方向发力，不断拓展法治宣传教育维度，
2: 创新法治加非遗的工作理念，将法治元素呢深度融入到文化旅游、体育赛事、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等，打造黑龙江非遗普法品牌。
1: 九五普法行动计划在保留群众基础好、影响力扎实的普法载体基础上，还将主动顺应群众法治需求和全媒体传播趋势，推出一批新载体、新模式，
3: 深耕极富龙江特色的送法进企业、普法零距离、一行业一主题等普法活动品牌，让传统的品牌持续的焕发活力。
4: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正式落户黑龙江。
1: 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前不久正式获批成立。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意味着龙江在国际冰雪景观建设技术标准上有了更大话语权。
5: 项目历经了两轮的 ISO 成员投票，我们面对各国技术体系差异很大、协调难度高的等等这些挑战，我们团队呢进行了多方的一个沟通和推进，也凝聚了全球行业的共识。
1: 接下来，技术委员会将牵头制定一系列国际标准，涵盖人工冰雪景观建设基础术语、工程质量、安全防护、绿色低碳等多个方面，为各类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提供行业技术参考。
6: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夜游场景，让城市的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
7: 我现在是在江上城堡的索道的轿厢星空夜宴里，而在我眼前呢，是一片美丽的松花江的夜景在徐徐铺开，江畔上所有的建筑物的灯光都在江面上留下了它的身姿，而同时在我面前还有一份地道的俄式套餐可以品尝。
8: 升级了菜品套餐，然后加了我们相应的一些拍照的内容，现在为了提升体验感，在夜晚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景观升级。
1: 松花江沿江岸线是哈尔滨人气最旺的夜间打卡地之一，全新启动的沿江灯带、网红桥光影让一江两岸灯火连绵，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徜徉漫步，也带动了周边餐饮、文创等业态的持续升温。冰城的夜晚既有山河浪漫，也有文娱烟火，精彩的小剧场演出、搞笑的脱口秀表演轮番换新，成为年轻人夜间休闲的热门选择。
9: 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因为平时工作很忙，让我感觉到一些放松然后快乐。
10: 把演出阵容和场次都双双进行了加码升级，还多加了一场9点场次，方便观众在晚饭后进场观看。
1: 一城一夜色，一域一风情，夜幕之下，鹤岗南山南星空露营地星光摇曳，山野露营与惬意休闲相映成趣，让游客和市民尽享轻松氛围。在齐齐哈尔甘南星十四村，当地打造的荷塘光影夜游，将灯光、水雾与水景巧妙融合，营造梦幻诗意的体验。驯客临江烟火巷将江畔闲置地块改造升级为商户经营聚集地，美食飘香，文创荟萃，拓展了当地夜间消费空间。绥芬河中俄风情夜市热闹开市，俄式美食、跨境商品齐聚，让市民游客感受夜经济的新活力。
4: 哈医大二院积极探索高寒地区心血管疾病防治新模式，不仅把前沿技术不断应用临床实践，更打通了急性胸痛救治数字化绿色通道，不断织密救治网，为更多患者带来新希望。
11: 这两天，哈医大二院心血管病专家把门诊搬到了义安县一龙镇，给村民做冠心病高危筛查。
12: 我这高压以前呢就得打车啊，或者说坐车啊，很不方便到上级医院去检查去。这次呢，咱们医疗团队来到一龙，我非常满意。
11: 这样的筛查今年夏天已在全省多个乡镇铺开，由哈医大二院牵头，省市县多级专家联动，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
13: 好事儿，那指着是好事儿啊。那你这个专家来看病，我们都

0: 都乐意来呀，那能不乐意来看的吗？
1: 上城里也挺费劲的，哪儿也找不上哪儿。希望你们多来几次。
2: 除了送医下乡，哈医大二院依托全省首个基层心血管健康联盟胸痛联盟，联动13地市搭建起村医、乡镇卫生院、区医院、省级三甲医院的四级联动诊疗体系，完善就医与转诊通道。乡村医生魏显慧常年扎根基层一线，接到求助电话后便带着便捷心电设备赶到患者家中，心电图通过心电一张网实时上传，基层、区级、省级医师联合会诊。
3: 前一段时间我就接诊了这样一个胸痛的患者，当时他是比较急，而且疼痛时间比较长，第一时间来我们卫生室给他做了一个心电图，专家判断急性心梗的这么一个可能，去到医大做了支架，然后后来他回来之后发现特别好。
2: 正是互联互通的胸痛救治网络，让更多基层心梗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今年哈医大二院获评国家卓越胸痛中心称号，
4: 形成省市县乡村几级的互动。那么我们互动的目的是形成一张网络，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反馈，及时的处理，及时的判别，让他们大多数的患者是他们在处理。
5: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黑龙江省鸡西市公共交通驾驶员王文生入选。今年4月16号，王文生驾驶公交车行驶途中，发现路边一辆水果货车突然起火，他立即停车，拿起灭火器冲向火场，几分钟后明火被彻底扑灭，直到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才返回岗位继续营运。本次中央政法委共发布64个见义勇为典型，根据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由各地依法确认，最终综合评审评议决定。今年9月全国科普月期间，黑龙江省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在13市地累计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3000多场。哈尔滨开放低碳环保展厅，打造沉浸式国防科普场景。齐齐哈尔、绥化等地将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牡丹江、佳木斯开展中俄青少年科创互动。大庆、鸡西等地推出非遗研学、机器人展演等特色活动。全省构建起省级引领、市县联动的大科普格局，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来自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黑龙江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工作今天开启，到10月12日结束，具体时间为每天9点到22点，网上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日至10月24日每天9点到22点，两阶段的报名信息均有效，考生只保留一条即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0: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9: 哎呀，那个码在哪来的？
10: 我付，再点。
9: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来的？
10: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9: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8: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9: 你多穿点啊，
8: 也是此时的我们。
10: 妈，可以呀、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9: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把你们最好的琵琶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官爷，您看我们这琵琶都是本店的上等货色。官爷，您看看这把，您看这个，您看这个，您看这针子，再看这木料，可是最好的呀。

0: 没想到你们这里的琵琶竟是如此货色，也只配用脚来弹弹。
1: 啊，官爷，你说什么呢？
2: 官爷，您这说法就不对了，我们这店可是祖传的，你不打听打听这一代，谁不知道我们这个店呀？你看看这琵琶，你看看清楚怎么样？你看看，你懂不懂琵琶？
0: 你这琵琶做工也只配我用脚来弹弹。
2: 你行，如果你今天用脚来弹，我就把镇店至宝送给你。
0: 行，今天啊，我就让你看看我用脚弹的功力。

0: 王东阳是崇明岛仙河镇人，他是对瀛州古调派流传过程中举足轻重的著名人物。王东阳脚弹的这首琵琶曲《老板》是江南丝竹八大曲之一，这一乐曲在全国各地流传甚广。不过当年能用脚来弹奏的恐怕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了。民国时期崇明县志是这样记载的：王照，字东阳，善琵琶，能奏王勃《滕王阁序》，弦声辨字，轻湛不小，常觉寄苏州，以足指勾拨，音节依然，又称绝技。
1: 哎，把我们镇店至宝拿过来。
0: 他的脚弹老板不仅为他赢得了一把镇店好琵琶，更为他在琵琶圈内赢得了好口碑。
1: 得罪得罪，今天算是让在下开了眼。来，这把镇店之宝你就拿去吧。
0: 琵琶，初名琵琶，按中国传统乐器分类属丝类，按西方分类法属弹拨乐器。东汉刘熙的《释名是乐器》中记载，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它是以相当于现在弹挑两个基本指法来命名的。崇明岛是长江入海口的一个冲击岛，唐武德年间形成，已有1300多年历史。约在五代初，吴越王钱淼在西沙设崇明镇，崇明之名由此而沿用至今。因朱元璋曾为崇明题写东海瀛洲，所以崇明又称瀛洲。在这张瀛洲古调琵琶历代名家传承谱系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代传承关系。因其面传口授之特点，瀛洲古调琵琶传承人物为数不多，但却在大师王东阳的前前后后都有着对瀛洲古调琵琶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数位大家。如果说脚弹琵琶的王东阳是瀛洲古调琵琶的一代宗师，那么早于王东阳几代的贾公达就是柔和南北琵琶把瀛洲古调传到崇明岛上的第一人。当时北派琵琶传到崇明西北长江北边的通州地区，今江苏省南通市。相传当年擅长琵琶演奏的贾公达在通州游玩时，有幸到白塞梅家做客，听到了北派的琵琶曲《十面埋伏》。

这首流传了几百年的琵琶曲《十面埋伏》，是崇明岛瀛洲古调的精华曲目。它令人难以置信地拟出了号角声、鼓声、喊杀声、马嘶声等音响效果，出色地运用音乐手段，描绘了一场刀光剑影、浴血鏖战、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激烈战争场面。

最先于琵琶艺术，熟知琵琶技巧的贾公达明白，这是个天赐的学习良机。于是他赶紧找机会拜见白再梅。白再梅见他，谦恭诚恳，认收他为徒。经白再梅不厌其烦的精心传授。 悟性极高的贾公达，逐渐熟练掌握了北派琵琶演奏技艺之精髓，尽得自弦指法，亦可止髓心叹。一年之后，欲博采各家之长的贾公达，在白再梅的建议下，前往崇明岛继续寻觅知音。 一无止境，号被心声。清代乾隆崇明县志有较详细的记载：假琵琶，字公达，居城北关内，善琵琶，故江以南皆呼为假琵琶，其音能效百物，或为风雨声，人皆思遐旷；为重乐声，八音俱奏；为鏖战。 则假马奔驰，筋骨戈毛齐振，闻者惊驰。常奏燕京、丽京、豫、京、阳百越诸地，莫有匹之者。贾公达所教授的崇明众多弟子中，除了较多后世留名的高手，在瀛州古调派琵琶的传承发展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然而，贾公达这一代习惯了口授相传。 并没有把瀛州古调琵琶编制成册，而这种习惯，一直到了几代之后的王东阳这里。

盛名的王东阳，年少气盛之时，喜与对手对板，无论是在香火缭绕的寺庙中，还是在秋风萧瑟的芦苇荡边，都可见他与人对板琵琶的身影。然而年复一年，王东阳渐渐地发现和人对板是有意思，但是所有那么好的曲子，如果没有后人来完整的继承，再美好的琵琶曲也只是昙花一现，只能享誉一时，却不能

流芳百世。于是他准备改良传统的口授心传的方式，开始着手汇编曲谱。他把古调系统的分为大板四首、中板八首、小板33首，每首小板或意境或形象或以风景点起名，又把小板分为慢板、中板、快板3套，为使后人能更好地传授学习。不失瀛州古调演奏技艺之远运，他还将演奏方法编成口诀，其中有2首最为著名，其一为银脑扭纳泛阴灵，双扣双分闪煞青，满轮满滚珠圆点，半轮半滚得而音。另一首是银脑扭纳泛阴灵，塔搜收恶叠杀声，轮滚摇指挑剔鸣，勾扣翻掌摘窝分。眼前的这本《宫尺谱》是现今尚存为数不多的

0: 公尺谱之一，被完好地保存在崇明县文化馆内。在崇明民间口授心传流传数代的瀛州古调，经一代宗师王东阳不断修正创新完善，集一生之心血，终于汇编成了完整的瀛州古调公尺谱。之后王东阳通过友人蒋泰等人把瀛州古调流传至今。
1: 公尺谱呢，假如说没有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一代一代传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呢就是说会失传，会人亡一绝。就是有了公尺谱以后呢，这个精华的部分就一代一代传到现在了，就传到我们这一代了。
2: 瀛州古调有这45首是用公尺谱记录下来的，但是呢在传承的时候光靠那个谱是不行的，那个谱啊只能告诉你音有好高，怎么装饰的，怎么弹出那种就感情来，还是需要传承人来给手把手的教。
3: 我们高校呢缺的可能是源头活水，他们呢可能缺的是技术上的一些，就是说呢必要的补充。如果我们这两个方面能结合起来呢，可能够对瀛州古调的传承呢，就综合的来看呢，可能会更好。
0: 瀛州古调派琵琶取北派琵琶刚劲雄伟气势磅礴之长，收南派琵琶柔和缠绵婉转殊如之精，融为一体，高古优雅与雄浑磅礴相得益彰，兼具南北两派的特点，形成了隽秀淳朴清新绮丽的特色。瀛州古调是繁复的，它的曲子有数十首之多，咏唱人生，歌颂自然，接近挥洒，用那颗颗天籁种种情韵谱写着琵琶。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花这个东西啊，花中四君子之一，董菊花的这个各种品种放在一起是很漂亮。赵家花园呢，这个花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我们呢就是花要大，叶要绿，对吧？看上去要神气，对吧？那么当然这个品种，各种品种要突出它的个性。
2: 很喜欢菊花，菊花有三个特点：一个花期长，形状有28个，颜色多。我今年64岁，接触菊花从1985年开始是33年。菊花因为靠新苗来培育的，老根不发力的，所以每年的菊花都是从新苗开始培育。每天来，现在就是一个肥水养护啊，浇水的时候再肥。这个嫁接的菊花呢，更要肥料，一颗菊花一个根几十朵花，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最需要肥水养护一体化，不能干，不能太湿。到了10月中旬以后呢。

竹竿的一朵花开得大，把多余的芽芽的蕾啊都要去掉。这样是竹竿的花蕾开得大，开大花，到时候这个花都有15公分。

我们剥掉的侧芽芽蕾啊，把它做成胎菊，高温蒸一蒸，晒晒干晾晾干，泡茶用了。

上架子大力居的攀扎，把它花放匀，那通过铁丝跟它固定，这样花开出来比较匀称点。

赵师傅呢是赵家三兄弟之一，我跟赵师傅在一起呢，我们会谈重责的方面的经验，日常的管理

早菊呢可以跟桂花同开，晚的品种菊呢和大闸蟹同肥，哈菊是同肥，哈菊呢可以同赏。老一代都喜欢，年轻一代呢小朋友喜欢，我们在学校里都在培育。

菊花的精髓是不断创新，不断的用新的技艺、新的方法，啊，和传统的相结合，改变一个种植技艺。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秋天，不少朋友会明显的感觉到口干舌燥，家里的加湿器呢也开始派上用场了。但是有人说，加湿器如果长期使用却又不清洗，可能会滋生细菌，并且扩散到空气当中，对人体健康很不利。那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实验来看一看。
2: 目前比较常见的加湿器主要有喷雾的超声波加湿器和不喷雾的直接蒸发型加湿器。现在还有一种加湿净化一体机，也是无喷雾的直接蒸发型的。我们征集了三台使用了一两年从没清洗过的加湿器，发现有的确实已经有明显的污垢和水垢了，有的看上去并不是很脏。那这样的加湿器真的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吗？张晓，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除菌净化实验室主任。
3: 加湿器里面有细菌，它会随着它的加湿的这个空气散发到这个环境当中去，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道疾病，如果身上有伤口的话，可能还会引起一些伤口感染。
2: 由于加湿器里有水，而供暖后家里的温度又比较适宜细菌生长，温度加湿度，细菌繁殖得非常快。即使我们肉眼看着并不脏的加湿器，也会有细菌挥发到空气当中去。实验员将一台使用了一年但看着不太脏的超声波加湿器放入试验舱里，打开加湿器一小时后进行了舱内空气采样，然后放入细菌培养箱里培养了24小时。
4: 在培养皿中我们发现了存在7到8种的一个菌落形态，然后通过进一步的计算呢，我们可以得出在每立方米的空间中存在的1200个细菌。
2: 看来加湿器不清洗，确实有不少细菌会挥发到空气中去。那这加湿器到底该怎么清洗呢？
3: 建议就用凉水或者就是说温水，然后呢也不要加太强烈的一些比如说洗涤剂啊这一类的，或者说酒精呀、或者说汽油呀这一类的来清洗啊，对滤网呀会造成非常大的损伤。
2: 既然不能用洗衣粉或其他强去污洗涤剂清洗，那么该用什么来清洗呢？
3: 这个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一个超声波的加湿器，加点白醋进去，然后在里面晃晃晃，然后尽量把这个水桶洗干净。水槽的话可以用小的毛刷呀或者湿布呀，然后这样站着擦洗。这一款呢是一个直蒸型的加湿器，主要就是清洗这个加湿滤网。这是一个加湿净化一体机，它的水槽呀在侧面，滤网呀拿出来下面呢有一个大的水槽，水槽里也是非常脏，也是要经常清洗的。
2: 您可以用白醋或者柠檬酸兑水来清洗加湿器，这样不仅能杀菌还能除水垢。加湿器的水桶可通过反复晃动来清洗，其他部位可用软布或软毛刷反复刷洗。加湿器的滤网可用白醋水或柠檬酸水浸泡1个小时左右，污垢严重的可多加点白醋或柠檬酸多泡一会儿，然后再用清水清洗2-3遍就可以了。最后要特别提醒您，清洗前一定要先断电，清洗时尽量避免电源接口处进水，清洗后一定要将电源接口处完全晾干再用。
1: 经过实验，我们发现如果室内温度比较高，加湿器确实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还会散发到空气当中来，对我们的呼吸道、伤口等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所以专家建议，加湿器使用前最好是先清洗干净了再用，使用过程当中最好每周都清洗一次。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乘高铁赴伊春金秋之约。伊春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10周年总结大会成功举行。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赋能林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瑞、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这个11假期伊春有点忙，随着哈伊高铁开通，曾经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伊春成为了游客国庆出游清单里的赏秋热门目的地，大家一路向北直奔这片五花山色而来。金秋时节的伊春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清新的森林气息扑面而来。十一期间，我市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游客漫步林间，定格林海秋日美景，沉浸式享受这份松弛惬意的度假时光。北京游客严子一：
3: 我是坐哈伊高铁来的，昨天去了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和汽车营地，随手一拍路上都是风景。然后在伊春给我的感觉是，不仅是景色美，而且会让生活慢下来，森林啊、山水，这些景色都让人特别舒服。
2: 上海游客魏先生：
4: 我是第一次来东北，然后我觉得这边的秋天非常非常的美，特别是这次来的话呢，天气特别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秋色，颜色非常缤纷啊，这是我们可能从南方啊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啊。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来。
2: 美景留人，地道的伊春美食更是让人念念不忘，满满的森林烟火气让南来北往的游客沉浸式品味林都特色美味，特色餐饮店内座无虚席，客流不断。
5: 啊，现在不好意思，没有位置了，满员了已经。啊，中午晚上都订满了。好，不好意思，哎，再见。
6: 你老板的生意这么好。
5: 啊，是一到十一，我们这儿就人特别多，都是旅游的游客啊。现在中午和晚上都订满了。
6: 翻台率怎么样？
5: 翻台率基本上都100%了。嗯，每天都翻台100多张台。一到十一我们这生意就好起来了，现在我们又开了个二店，每天也是一个爆满的状态，现在腰包也鼓起来了，我们也希望就是游客越多我们赚的越多。
2: 游客多了，带火的还有伊春的特色好物蓝莓干、桦树枝、北辰香文创等，这些带着林区味道和手作温度的伴手礼成了香饽饽。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勇：
7: 这个哈伊高铁开通以后啊，咱们伊春的旅游人数剧增，我们公司各个景区的直营店、博物馆的直营店啊，销售火爆，我们研学基地订单满满。
2: 哈伊高铁开通后，来伊春看秋景不再是一件折腾的事，伊春正从很多人旅途中的途经地变成真正值得停下来的目的地。十一假期期间，伊春西站发送旅客3.7万人，到达2.6万人，客流增加明显。返乡市民邹恒：
8: 现在这个黑龙江呢，咱们这个北部最北部的一条高铁线通了，现在1小时46分钟就能到家，非常方便。
2: 北京游客侯女士：
9: 专门来这旅游来了，那就是赶着这个高铁开通了，我感觉一路体验感也很好，我觉得我们太幸运了，我们就不开通我们也正好来这玩，又正好赶开通，我们就又幸福又幸运。
2: 哈尔滨游客张女士：
10: 现在这个高铁一开通，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11: 以前坐车来不方便啊，现在呢带老妈来看一看，这高铁确实是很快啊，很舒服啊。
10: 我们下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说这有伊春西站这几个字，我们一定要拍个照，就是这种心情呢，就是跟我们去很多城市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这里非常亲切。
2: 亮眼数据直观印证这波热度。同程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伊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与此同时，哈尔滨、伊春等地的串游线路也越来越热，很多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一路向北进入林区，开启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的多样玩法。游客停留时间更长，凭实力火出圈，让更多人读懂了小兴安岭秋日的浪漫与温柔。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10月9号，伊春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10周年总结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段志刚、田宁、李兰玲出席活动。陈旭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全市各集团组织守正创新，奋力争先，在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中展现新作为，社会各界在奉献爱心、传递温暖中汇聚新合力，受助学子在学有所成后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大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宣传片，播放了受助学生发言视频，爱心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还进行了文艺展演。表彰环节，与会领导为奉献之星、公益之星、杰出公益之星获得者颁发纪念证书。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依托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平台，伊春持续夯实康养人才供给根基。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投用以来，通过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培育模式，为康养旅居产业输送大批持证技能人才，有效破解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紧缺难题，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0: 组我市中国康养旅游城市、国际森林康养目的地发展定位，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搭建起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为适配康养产业复合型用工需求，学院打破传统单一教学模式，深化岗课赛政融合育人机制，建成7个标准化智慧实训教室，覆盖养老护理、中医康复、助产实训等实操场景。基地于2023年12月获批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养老护理、育婴服务等康养技能人才4000余人，学员高级员工持证比例达90%。高标准的实训条件，系统化的培训课程，让康养技能培训更贴合市场需求。完善的校企对接渠道，让参训学员结业即可匹配岗位，有效破解了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短缺、就业渠道不畅的双向难题。伊春职业学院学生孙宇宁。
1: 这次在基地学习收获很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学完课程，通过考核就只能直接能拿到正规的职业资格证书，就业择业更有底气。
0: 伊春职业学院持续优化康养专业布局，新增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医养照护服务两大适配市场需求的专业，建设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2门，在线课程10门，其中6门智慧课程。通过新建专业化技能工作室，累计共建校企合作实训基地28所，构建起全方位沉浸式的实训育人平台。学院连续承办2届市级红松匠人师生在省级教学成果评选、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多项荣誉。伊春职业学院护理学院院长韩金华。
2: 我们与伊春地区以及省内外多家医养、康养、母婴机构深度的合作，为学员的优先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今后将全力为伊春的养老、育婴、旅居等输送用得上、留得住的高技能人才。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报道。多年来，铁力市嘉兴优道谷物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心系辖区独居老人，送物资、解难题、常陪伴，用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持续温暖老年群体，以凡人善举诠释助人为乐的道德初心，展现新时代林区人向善向上的动人风采。近日，向嘉欣入选2026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名单。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总能看见向嘉欣忙碌的身影。天气转凉时，他惦记着独居老人的冷暖，上门送去厚衣被褥；逢年过节，他备好米面粮油，熟食点心送到老人家中。在很多独居老人眼中，向嘉欣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多年来，向嘉欣始终怀揣热忱，立足自身岗位，主动帮扶困难群众，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服务，把善意融入日常，把坚持化为习惯，于细微处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传递大爱。让助人为乐的道德力量在临海小城落地生根。拟评为中国好人候选人向嘉欣。
3: 对我而言，行善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儿，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内心十分充实。
0: 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10月14号，姓名田宁，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教育、科技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秋天，不少朋友会明显的感觉到口干舌燥，家里的加湿器呢也开始派上用场了。但是有人说，加湿器如果长期使用却又不清洗，可能会滋生细菌，并且扩散到空气当中，对人体健康很不利。那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实验来看一看。
6: 目前比较常见的加湿器主要有喷雾的超声波加湿器和不喷雾的直接蒸发型加湿器。现在还有一种加湿净化一体机，也是无喷雾的直接蒸发型的。我们征集了3台使用了1-2年从没清洗过的加湿器，发现有的确实已经有明显的污垢和。

0: 水垢了，有的看上去并不是很脏。那这样的加湿器真的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吗？张晓，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除菌净化实验室主任。
1: 加湿器里面有细菌，它会随着它的加湿的这个空气散发到这个环境当中去，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道疾病。如果身上有伤口的话，可能还会引起一些伤口感染。
0: 由于加湿器里有水，而供暖后家里的温度又比较适宜细菌生长，温度加湿度，细菌繁殖得非常快。即使我们肉眼看着并不脏的加湿器，也会有细菌挥发到空气当中去。实验员将一台使用了一年但看着不太脏的超声波加湿器放入试验舱里，打开加湿器一小时后进行了舱内空气采样，然后放入细菌培养箱里培养了24小时。
2: 在培养皿中我们发现了存在7到8种的一个菌落形态，然后通过进一步的计算呢，我们可以得出在每立方米的空间中存在的1200个细菌。
0: 看来加湿器不清洗，确实有不少细菌会挥发到空气中去。那这加湿器到底该怎么清洗呢？
1: 建议就用凉水或者就是说温水，然后呢也不要加太强烈的一些比如说洗涤剂啊这一类的，或者说酒精呀、或者说汽油呀这一类的来清洗啊，对滤网会造成非常大的损伤。
0: 既然不能用洗衣粉或其他强去污洗涤剂清洗，那么该用什么来清洗呢？
1: 这个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一个超声波的加湿器，加点白醋进去，然后在里面晃晃晃，然后尽量把这个水桶洗干净。水槽的话可以用小的毛刷呀或者湿布呀，然后这样站着擦洗。这一款呢是一个直蒸型的加湿器，主要就是清洗这个加湿滤网。这是一个加湿净化一体机，它的水槽呀在侧面，滤网呀拿出来，下面呢有一个大的水槽，水槽里也是非常脏，也是要经常清洗的。
0: 您可以用白醋或者柠檬酸兑水来清洗加湿器，这样不仅能杀菌还能除水垢。加湿器的水桶可通过反复晃动来清洗，其他部位可用软布或软毛刷反复刷洗。加湿器的滤网可用白醋水或柠檬酸水浸泡1个小时左右，污垢严重的可多加点白醋或柠檬酸多泡一会儿，然后再用清水清洗2-3遍就可以了。最后要特别提醒您，清洗前一定要先断电，清洗时尽量避免电源接口处进水，清洗后一定要将电源接口处完全晾干再用。
3: 经过实验我们发现，如果室内温度比较高，加湿器确实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还会散发到空气当中来，对我们的呼吸道、伤口等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所以专家建议，加湿器使用前最好是先清洗干净了再用，使用过程当中最好每周都清洗一次。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零幺零

0: 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孙悟空一打白骨精，唐三藏肉眼凡胎，看不出是人是妖啊。所以唐僧啊，怨这孙猴子又无辜伤人，像你这样如何取得真经啊？取得真经又能怎样？要把孙猴子呀给驱逐出去。孙悟空是苦苦哀求啊，说我还没有报恩呢。这么一哀求，唐僧那也是个慈悯的和尚，心里一软也就罢了，但是警告孙悟空再也不许伤人了。如果说仍然是作恶伤人，那我就要念紧箍咒念上20遍。孙悟空啊赶紧称是，然后又把摘来的桃子给唐僧奉上。唐僧一看有东西吃了，吃吧，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于是上了马，在马上吃了几个桃子，全做充饥，是边吃边走啊。那咱们再说白骨精，幸亏读了孙子兵法呀。白骨精心说话，你看多读书有好处啊，要多阅读，要是没读孙子兵法，那我今天呢就被孙悟空给揍死了。幸亏我使了一个谢师法，然后呢又使了一个离间计，现在孙悟空和他的师父唐僧两个人之间已经产生侠气了，那么如果我再加把劲儿，就有可能把孙悟空由打唐僧身边给撵走喽。孙悟空是要不在了，那我抓唐僧如探囊取物啊。不过这个孙猴子呀，我原来只听说过他有些手段，今天一看，嘿，这传言不虚呀。眼瞅着这唐僧已经入我套了，只要他走过来想吃我的饭，脑袋这么一低，鼻子这么一闻，我一把就把他捞住，捞住我就走了。没想到啊，让孙猴子跑过来打了我一棒子呀。要不是读了孙子兵法，我呢还跑不了呢。看来呀，我还得戏他一戏，我继续使计。这妖怪呀，想到此处暗落阴云，来到前山坡下，摇身这么一变，他又变成了一个老太太。哎呦，变的这个老太太呀，那够老的，年满80了，皱纹堆垒，满头银发，都没牙了。手里拄着一个弯头竹杖，走一步是哭一声啊，女儿，我的女儿，你在哪儿呢？哎呦，这猪八戒首先听见了，猪八戒一听大吃一惊啊，师傅，不好了，唐僧在马上正吃草呢，被猪八戒这么一叫唤，好像闹一个猪八戒吃人参果，这桃囫囵个的好像没下去，把唐僧给噎的

寻人。寻什么人呢？嘿嘿，还能寻谁呀？二师兄打死的那肯定是他的闺女，这是他的娘来寻人来了。你这个呆子，休要胡说。孙悟空生气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话呀？啊，你看那个老太太她有多大年纪？怎么也得80多了吧。那我再问你，刚才那个女子呢？那哎呦，那小媳妇长得好，我估计也就是18、19岁。招啊，哪有60多岁的还能生孩子的？俺老孙看来他定是个假的，但老孙前去看看。这好行者呀，拽开步子往前这么一迈，就来到了那老太太近旁啊。仔细一看，就见这个怪物假变一婆婆，两鬓如冰雪，走路慢腾腾，行步虚怯怯，弱体瘦伶仃，脸如枯菜叶，颧骨往上翘，是嘴唇往下瘪，一张老脸如骷髅，哪有半分真气血呀。孙悟空一看这骷髅精啊，哈哈，俺老孙明白了，刚才没有打死你，你使了个卸身法跑了，如今又来骗师傅，妖怪你哪里走，叫他啪。这下子呀，孙悟空都没给唐三藏啊汇报一下。汇报什么呀？汇报不让打了，举棒棒。不由分说望着老太太脑袋上就了一棍子呀。白骨精一看，我的天，这孙猴子也太莽撞了，这一点话不让我说了，哎，赶紧跑！啪，他又一抖身，又使了一个卸尸法，元神出窍，就把一个假尸首扔在了山路之上。孙悟空仔细一看，哎，他也着急了。他一看呢，也知道是个假尸首啊，真的呢，再找真的早没有了。哎呀，孙悟空急的呀，拎着铁棒围着假尸首滴溜溜乱转的，正转着呢，唐三藏来了。唐僧一看，哎呀，扑通一下子由他马上啊就惊下马了。你这猴子又伤人命，我刚才怎么说的，再伤人命我要把他紧箍咒念上20遍啊。这下唐僧啊可真恼了，往那一坐，叨叨叨叨叨叨，颠来倒去，念了二脑袋呀，就像一个压压葫芦似的。而师傅，别念了，别念了，老孙头疼，别念了。哈！越喊着别念，唐僧啊，越念的声音大，非得把你疼死不可。唐僧足足的念了20遍，20遍过后，这才停下来。再看孙悟空眼睛往上翻，都要休克了，疼坏了。唐僧恨的呀，点指孙悟空，你这猴子，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呀？啊，出家人耳听善言不堕地狱，我如此的劝化你，你怎么只会行凶啊？又把这么一个好端端之人打死一个，你又打死一个，我看你如今还有何话可说。孙悟空这个时候啊，由打地上慢慢的起来了，拄着棍儿怎么的，晃晃荡荡都起不来了，疼坏了呀。师傅，他是个妖怪呀，你这猴子，你胡说八道啊。哦，这山里头那么多妖怪啊，都是妖怪，妖怪都长得这人模样啊！啊，你休要骗我呀！我这一路之上见的妖怪，我告诉你，我不比你少。怎么的？我回回被妖怪抓进洞府，我见的妖怪应该比你还多。这，我就没见过一个妖怪长得像人模样的，那都是啊，龇牙咧嘴，这龅牙蓝脸，那好家伙，凶恶极了。哪有这老太太老婆婆如此面善的呀？啊，孙悟空一听，这还面善呢，这果然是妖怪。

呀，师傅，俺老孙不骗你啊，呸！我告诉你呀、啊，你分明是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徒啊！你走吧，你走吧，我教化不了你了，走走走走吧，师傅。你又叫俺上什么地方去？你回你的花果山，咱俩师徒情谊已绝。说着唐僧把大袖子这么一扶，不理孙悟空了。孙悟空赶紧的往前，师父，如果你让俺老孙回去，俺老孙也就回去了。但老孙如果这样回去的话，恐怕会被我那手下的猴子猴孙笑话。还望师父你答应俺老孙一件事情。唐僧一听又扭过脸来了，你还有什么事情要我答应啊？猪八戒在旁边一听，呵呵，师父，这你还不明白吧？他是要和你分行李呢，跟着你做了几年和尚，难道说空着手回花果山去吗？那你看看你的包袱里头有什么破衣衫的烂帽子的，你分两件给他，他就走了。把孙悟空给气的呀，暴跳如雷，我把你个尖嘴的憨货。把猪八戒吓得躲到唐僧背后去了。你敢打我？师傅，他要敢打我，你念紧箍咒。唐僧一看，猴子，难道说你连八戒都打吗？哎嗨！孙悟空气的，师傅，俺老孙一向秉教沙门，没有一丝嫉妒之意、贪恋之心，怎么要分您那行李呢？你要是不嫉妒贪恋，如何还不走？师傅。实不相瞒，俺老孙500年前居花果山水帘洞大展英雄之时，收服72洞邪魔，手下有47000群怪，头上戴的是紫金冠，身上穿的是赭黄袍，腰里系的是蓝田带，足上踏的是步云履，手上持的是如意金箍棒。那是俺老孙何等威风，号齐天大圣。可是自从俺老孙涅槃醉渡，削发秉正沙门，跟您做了个徒弟之后，你就把这个金箍勒在老孙头上了。孙悟空说到这里，拿手当当当弹了弹自己头上戴的金箍。师父，如果老孙现在回去，也难见故乡之人呐、啊！人家问起俺老孙为什么带这玩意儿，俺老孙丢不起这个人呐、啊。师父，如果你果然不要我了，请你大发慈悲，念个松箍咒，把这个箍子跟老孙退下来，俺老孙交付于你，你再套在别人身上，俺老孙再回花果山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也算是跟着你一场。临别之际，你送给俺老孙最后一件礼物，你看如何呀？啊！唐僧一听，悟空，他又改叫悟空了。我当时只是菩萨暗授我一卷紧箍咒。没教我什么松箍咒啊。孙悟空一听心里窃喜呀、啊。师父，如果你没有松箍咒，那你还是单老孙走走吧。我还是保着你一起上西天去吧，师父。师父，我给你磕头了。孙悟空扑通一声又跪倒在唐僧面前，梆梆梆直磕头啊。哎。这一顿头磕的呀，唐僧也没咒念了。是啊，你都不让人家给你当徒弟了，你还给人箍个咒干嘛呀？还不得给人解下来呀？但自己确实不会解呀。哎，唐僧叹了口气，又看了看那个老太太，阿弥陀佛，你起来吧。师父，你答应了。我答应了，我再饶你最后一次，你给我听好了，切不能再次行凶了。如果俺老孙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行吧行吧，赶紧的，
赶紧上路去吧。人不给埋了，别埋了。埋了人家一会儿苦主找来，连尸首都没有了。等人家苦主找来的时候，人家自己看见自己埋吧，赶紧走吧。就这么着，孙悟空又扶着唐僧上了马了，师徒四人是继续西行啊。那再说白骨精，这第二次变得才亏呢，连跟唐僧招面都没招到呢，结果被孙悟空一棒子就打那了。呵，好一个猴王啊，果然有眼力，我变得不错呀，他怎么还能够认得我是个妖怪呢？他哪知道孙悟空火眼金睛啊，没传到他这来。哎呀，他往西看了看，不行，这和尚骑着马走得太快呀，如果过了此山往西40里，那就不是我管辖的地方了，那就是别的妖怪管辖的地方了。哦，感情妖怪管辖还画片，那当然了，这妖怪不画片，那到处吃那了得吗？你只准在你的这一片去吃人，你跑到人家那里吃人，人家那边的妖怪不让啊，人家得把你撵回来，跟那黑社会一样各管一片。所以白骨精着急呀，不行，我还得戏他一戏。这白骨精啊，暗耸阴风，在山坡下是摇身一变，这一回啊又变成一个老头。哎呦，这老头啊也80多了，白发如彭祖，苍然赛寿星，耳中明玉磬，眼里晃金星，手拄龙头拐，身穿鹤氅青，属猪掐在手，口诵南无经啊，念着佛就来了。唐僧骑着马呢，这一次在马上他是第一个看见的。哎呦，唐僧心中欢喜呀，你们看看，阿弥陀佛，这西方啊真是福地呀，你看那老公公连路都走不上来了，还在那里念着阿弥陀佛呢。猪八戒一看，哼，师父，你先别夸奖了，我看呢，祸事又来了。哦，怎么是祸事呢？嘿嘿，师父，这不明摆着的吗？孙猴子杀了他的女儿，又杀了他的婆子，这一个呀，一定是那一家三口的老头来找他的婆子和他闺女来了。咱要是撞到他的手里呀，师父，那你就偿命吧，该抵个死罪，俺老猪也得充了军了。沙和尚喝令问个百战，这也就是这猴子呀，他能耐，他使个遁法就跑了，咱仨给他顶缸了。你这个呆子，把孙悟空气坏了呀，你在此胡说八道，吓住师傅了，但老孙过去看看。孙悟空啊一眼就瞅见了，这又是个妖怪呀，他把这棍子呀藏在身后。孙悟空心说，这一次我不能让他跑喽，我一定得把他打死，只有打死了他，我师父才知道刚才老孙所见的都是妖怪。想到这里啊，孙悟空迎着他就过去了。我说，老官，你往哪里走？你怎么又走路又念经啊？白骨精一听孙悟空这么问，白骨精心中高兴啊，怎么样，连孙大圣也被我的障眼法给骗了，这一回没看出来，还问我为什么走路又念经呢？这位小长老啊，老汉我祖居此地，一生好善斋僧，看经念佛，可惜呀，命里无子，就生一个女儿，找了个女婿，今早送饭下田呐，到现在没回来，我恐怕在这山林里呀招风虎口了，被老虎吃了，先让我老太太过来找，结果他的老婆子来了也不见回去呀，所以老汉我特地来找一找，如果真的被老虎给吃了，那也是他们的命啊，我就把他们的骸骨收拾回去，安葬在坟中啊。
孙悟空往前紧走两步，来到这白骨精的面前。我告诉你，俺老孙是老虎的祖宗，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我认得你。

0: 是个妖怪。
1: 啊！这白骨精当时一听啊，顿时无言，心说坏了，又被孙猴子看出来了。孙悟空这个时候撤出金箍棒，心说啊，我要不打他，他一会儿还得害我师父，我要打了他，又怕师父念那紧箍咒。但又一琢磨，哎，见妖不打七分罪，如果不打他，他抽冷子把俺师父给捞去了，那不又得费尽心思去营救他，还是打死他吧。一棍子打死了他，师父念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吃子，凭咱老孙巧言花语，嘴灵舌辩，哄他一哄也就是了。孙悟空想到这里呀，暗暗的念动咒语，干嘛呢？把当方的土地本处的山神全给拘来了。但这一次不让这些神仙呢出现，这些神仙全隐身。孙悟空暗自的吩咐他们，当一会儿老孙打妖怪的时候，你们在半空当中给我拢着点，这妖怪如果往上跑，你们不许让他跑了，知道吗？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好家伙，这土地爷爷赶紧的把管棍给拎出来了，他敢跑，我就给他拼了。就在云端里照应着孙悟空吩咐的时候，那白骨精啊就已经转过孙悟空奔唐僧去了。孙悟空一看这白骨精要接近唐僧啊，好你个妖怪，哪里走啊，开咔嚓，这后脑勺上就来了一棒子。哎呦，这白骨精一看这好厉害，赶紧的唰又一抖身，这真身呜就往天上跑啊，又使个泄势法呀。他刚往上这么一冲，天上有那土地爷爷呢，拿着管棍，我崩你棒，这一管棍正打在白骨精脑袋上，白骨精就觉得天旋地转，肉啪又落到地上。孙悟空一看举起金箍棒，好妖怪啊，干啪，这一棒子呀正给削上，当时就绝了这白骨精的灵光了啊，哭嚓就化作了一堆骷髅啊。哈哈呀，唐僧吓得呀扑通一下子又从马上栽下来了。猪八戒一看，坏喽，这猴子呀发疯了，半天打死三个人。这唐僧恨得刚要念咒，孙悟空过来，师父默念，你看看他是什么。唐僧一看，阿弥佛都念不了了，怎么的，吓得一堆骷髅啊。就见骷髅的脊梁上写着一行字，白骨夫人，人家还有刺青。唐僧一看，大吃一惊啊，悟空，这人刚死怎么就化成了一堆骷髅了呢？你死人他腐烂他也得腐烂几天呢，怎么就成了一堆骷髅了呢？哎，师父你哪里知道，他本来就是一具骷髅变成的精啊，是那乾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呐。
0: 啊，你说他本来就是一具骷髅？
1: 是啊师父，他本来就是一具骷髅啊，山老孙把他打杀，他就现了本相。师父你看，在他脊梁之上写着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这正是尸魔三次戏唐僧，凡胎肉眼分不清，幸得大圣金睛亮，金猴三打白骨精。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说唐僧骑马东那个东，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个沙和尚，沙和尚挑着锣，后面跟着个老妖婆，老妖婆真正坏，骗过唐僧和八戒，唐僧八戒真糊涂，是人是妖分不出，分不出上了当，多亏孙悟空的眼睛亮，眼睛亮冒金光，高高举起金箍棒，金箍棒有力量，妖魔鬼怪一扫光。说这是首定场诗吗？啊，不是，是一首儿歌，童谣。小朋友们，从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你别看是童谣，它反映了西游记上面的一个大体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肉眼凡胎，尤其是唐僧，是人是妖分不出啊，那妖怪往往化变人形来欺骗唐僧。唐僧上一次当，上两次当，上三次当，多少当他都上。为什么呢？糊涂嘛，是人是妖分不出啊，分不出你就上当，没有慧眼，多亏孙悟空的眼睛亮啊，孙大圣火眼金睛，识妖变魔。但是往往孙大圣打死妖怪，唐僧还会怪罪他，怎么呢？这唐僧觉得那是好人呢，就跟现在似的，你明明知道对面是个骗子，哎，这个老人呢还宁愿让骗子骗啊，这骗子说你把多少钱打到我们这里，这老人乖乖的跑到银行里要给骗子打钱，这银行办事员一看就知道了，这老人又上当了，劝老人呐，千万别给他们打钱，他们是骗子，你才是骗子呢，你才是骗子呢，我愿意打你管得着吗？你看好心当作驴肝肺。所以你别看西游记呀、啊、是神话小说，神话故事，但是里面所反映的那都是人世间经常遇到的事情啊。就拿着白骨精来说吧，三戏唐三藏啊，变化三次，终于被孙悟空一棒打死，打死之后化作原形，是一具粉白的骷髅啊，在骷髅的脊梁上还刻着一行字，白骨夫人，把他自己的名字给刻上了。那感情这个白骨精啊，爱纹身爱刺青，那他也没肉啊，就直接的刺到骨头上了，白骨夫人。那也不知道在哪里找的如此大胆的纹身师，估摸着纹身师给他纹完身之后啊，吭哧一口就把这纹身师啊给点吧了。但是这下好了，这下就等于给唐僧看明白了，孙悟空打死的是个妖怪，那按说唐僧该明白了吧。唐僧啊确实一看阿弥陀佛，他也信了，刚想走，嘿，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猪八戒在旁边多嘴一看 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没那么简单。我说师父啊，你别听这猴子他花言巧语，他的手重，这是拿着棍儿又把人给崩死了，然后呢他又怕你说他，然后你又念什么紧箍咒他又头疼，他怕这个，所以呢他把人家就变成这个模样了，这叫障眼法。俺老猪懂啊，俺老猪也会障眼法，也会法术啊，跟那把大米变成大尾巴蛆是一样的啊。唐僧一听啊，唐僧的耳朵软呐、啊，哎呀，他不信孙悟空，信猪八戒呀，他信自己的眼呐、啊。我眼睁睁的看着孙猴子连伤三命啊，哦，现在变成白骨了，这是孙猴子给我使的障眼法，故意骗我的。你看放着真相唐僧不愿相信，反倒是越是假话他越爱相信。他不琢磨琢磨刚才那三个人那是不是这白骨夫人使的障眼法，白骨夫人变化糊弄他的，他反倒是相信这是孙悟空使了一个障眼法，把好好的一具尸体变成了白骨，又在上面写下白骨夫人四个字。哎呀，如此可恶啊，唐僧现在恨呢、啊、为什么这一回叫唐僧恨逐孙悟空啊？恨从何来呀、啊、这个孙猴子你老不服从我管束，老是仗着你会神通来糊弄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又给我使障眼法，你这是对领导不尊重啊，你又破了杀戒，又对领导如此不尊，这还了得啊！怎么的又开始念起紧箍咒了，这一次念的这个死啊，念的这个带劲呐、啊！这么一念啊，师父莫见，师父莫见，哈、啊，当当当当！怎么的？孙悟空啊，紧不着疼痛啊，用脑袋往旁边的山上啊、崖上就撞，咣咣咣！但就这样，挡不住疼痛啊！最后孙悟空咬着牙往旁边一跪，师父默念，师父默念，有话好说呀。哼，唐僧这才收住紧箍咒，用手一指啊，你这猴子，你还有什么话说啊？我们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但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唐僧这句话呀，那说的在理，这就跟刘备告诫自己的子孙似的，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呀。你经常做好事，表面上看的呢，没得到什么好处，这就如同春园之草，春天园子里的那草似的，那草谁浇水呀？谁施肥呀？也没看它长，但是呢日有所增，你这个好处我是慢慢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所以周易说了，积善人家必有余庆，就这意思。但是你如果行恶，我做坏事，我今天偷人家个枣，明天偷人家个桃，后天我偷人一双鞋，大后天我把人门撬开了，好像做的坏事都不大，但是呢如磨刀之石，你看那磨刀石买来了也没觉得我专门的去砍它呀，专门去碰它呀，但是你天天磨天天磨，你后来发现那磨刀石啊磨成滑滑梯了，磨弯了，磨损了，这就是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做坏事做久了必有余殃，你必然到头来自食其果呀。唐僧这话说的是至理名言，但问题是你说错对象了，人家孙猴子 人家可没有在那里做坏事，恰恰是做的好事啊。你拿这话呀说人家说不着，但唐僧恰恰认为自己说的是对的，自己说的是至理名言呐， 还往下说呢，说你这猴子呀，这是在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没人看见，无人检举，也没有

苦主，你愿意跑也就跑了。如果到了城市之中，人烟密集之所，你再拿了你手中那哭丧棒，一时不知好歹，胡乱打将人来，闯出大祸，那个时候让我怎生脱身？我到那个时候不跟着你吃挂烙吗？我不犯了死罪了吗？所以啊，我也别等那一天了，我也别让你防我了，咱俩呀师徒的情分已尽，你走吧，我也不报官了，这事儿啊咱就当没发生，但是你别当我徒弟了，你走吧。又要赶孙悟空，哎呀，把孙悟空给急的，师傅你这还看不出来吗？你是错怪了俺老孙了，这分明是个妖怪，他是白骨夫人呐，他有心害你，俺将他打死替你除了害，你怎么就不认得，反倒信那呆子谗言冷语屡次逐我呀？常言道事不过三，你第一次逐俺老孙，俺老孙念你的恩，你第二次逐俺老孙，俺老孙念你的情，你这第三次逐俺老孙，俺老孙若再不走，那岂不是个下流无耻之徒？俺走，俺走，俺走就是了。孙悟空说到这里，一转身迈步刚想走，他真的不忍呐，他又把身子转过来了。我只恐你手下无人呐。哼，唐僧这个时候啊眉毛立起来了，不是慈悲眉了，方便眼瞪起来了，那不是方便眼了，你这破猴啊是越来越无理了。哦，照你这意思，就你是人，那悟能悟净那就不是人啊，我身边就没人了吗？哎呀，孙悟空一听，心中如万把钢刀相穿呐。先说话，你唐僧啊，说这话真伤人呐。哦，到这个时候他们成人了，我不是人了。美猴王这个时候忧心里说了两个字：苦啊！孙悟空喊苦，头一次，谁苦啊？他苦。孙悟空摇摇头，看着唐僧，想当年你刚离开长安的时候，有刘伯钦送你上路，到了两界山救我出来，拜你为师，我曾穿古洞入森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尽了千辛万苦，没想到今天你居然昧着良心装糊涂，让老孙回去，这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爸爸爸、啊、孙悟空当时火眼乱翻，金睛直瞪啊！俺老孙就怕回去之后，你又在这里念那紧箍咒。唐僧一听，你放心，你走之后咱俩之间再无瓜葛，我再也不会念那老实的咒子啦。这倒也难说，要到了那毒魔苦难处不得脱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的时候，你再想起俺老孙来，想让老孙过来救你，忍不住又念僵起来，到那个时候就是十万里路俺老孙的头也疼，假如过来见你，师父我觉得到那个时候还不如师父你不逐我走啊。孙悟空还是不想走啊。哈哈，唐僧一看这猴子什么时候婆婆妈妈，唐僧是越来越恼怒啊，咕噜一声是滚鞍下马，吩咐一声：悟净，弟子在，去。

0: 到包裹里取出笔纸来。沙和尚傻了。师傅，取笔纸作甚？让你取，你就取，速速去取。你不取，我就念。唐僧一听，得，这位没带紧箍啊，我念什么也没用啊。让你去，赶紧去。是是是。哎呀，沙僧现在毛爪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只得遵从师命，赶紧的到包裹里头取出笔纸，恭恭敬敬的呈到唐僧面前。唐僧一伸手，唰一下子把笔纸接过来，大眼一看呢，旁边有一条山涧，到山涧那里取了点水，在石头上抹了点墨。把纸铺好喽，提起笔来，告饱了墨，刷刷点点，就写了一份文书。写完之后，唐僧拿起来又看了看，眼睛眯着，面带冷笑，吹干墨迹，用手往后一递，拿去吧。这是给孙悟空说话的。孙悟空一看，这是什么？拿去自然之道。孙悟空啊，从来没这么怕过。他看到那物，不敢向前呢，但不向前也不行啊。孙悟空咬紧后槽牙，一步一步的凑到近前，颤抖着双手把这张文书接在手里，这么一看，最右手写着两个大字“贬书”，贬就是贬竹那贬。这等于给孙悟空立了一个证明，有这道贬书，咱俩呀再无师徒关系了，你也放心了，以后我也不会再念紧箍咒了。孙悟空接书在手，浑身颤抖啊。这个时候，唐僧说话了：“猴头啊，你拿着此书为凭，我再也不要你做我的徒弟了，我也再也不愿意和你相见了。”如果再与你相见，我就堕入阿鼻地狱。哎呦，立这誓啊，那是和尚立下的最重的誓啊！堕入阿鼻地狱，那还了得吗？那受大罪了。就立这誓，比立什么千刀万剐呀，被车撞了，被马踩了，啊，死不得善终啊，比这厉害的多了。孙悟空看到这个贬书，老孙咬咬牙关，心说话：“孙悟空啊，孙悟空，你好不要脸！怎么呢？人家都已经撵了你3次了，你还在这里往上贴呀？你这叫热脸贴人冷屁股啊！你怎么就那么贱呢？”好好好，孙悟空啊，说师傅。你不需要发誓，俺老孙去也就是了，去也就是了。孙悟空把这张贬书折了折，往袖中一塞，怎么呢？人家给自己贬书，自己留着。然后又看了看唐僧的背影，怎么看看唐僧背影呢？唐僧背对着他呢。不理他呀！孙悟空看看唐僧的背，师傅，俺老孙跟着你也是师徒一场，又承蒙菩萨指教，没想到今天半途而废，不得正果。现在你我师徒落得如此地步，好好好。请你在这坐好，恕俺老孙一拜。俺老孙拜完了，你我师徒情分也就终了。俺老孙也好放心而去。唐僧啊，听到这里，把身子还转过来了，身子是转过来了，但是面如冰霜啊。脸上多少的还带着几分讥讽， 冷眼看看孙悟空，哼，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歹人之礼。你是个杀人犯，我是个圣僧，我能受你的礼吗？孙悟空一听啊，他不受礼，师父，这礼你必须受。呀，唐僧一听我不受礼还不行啊，嗨，你管不住我，我受不受礼是我的自由，你给我磕我不接受。一见孙悟空往前一凑，唐僧这么一转身又背过去了，我呀不受你磕头。孙悟空一看，嘣，身形一转，转到了唐僧面前，师父，俺老孙给你拜一拜，我不受。又一转身转过来，嘣，孙悟空又变到面前了，俺老孙给你拜一拜。唐僧一看，我打陀螺，叮叮叮叮叮叮叮，好就唐僧啊在那转几个来了。但是无论你怎么转，左边孙悟空，右边孙悟空，前面孙悟空，后面孙悟空，四面八方都是孙悟空，怎么回事啊？孙悟空啊也聪明，从脑后拔了三根毫毛，吹了口仙气，变就变成了三个行者，加上他四个，四面围住唐僧。你躲呀，你躲哪，你也得受帮。唐僧也没辙，孙悟空给唐僧是硬硬的磕了一个离别头。磕完之后，哎，咔，孙悟空一下子就跳起来了，把身子这么一抖，就收了毫毛，来到沙僧近前，杀死。他刚想说杀死地叫习惯了，但是这个狮字刚出来那么一个音儿，杀贤弟改成贤弟了。你是个好人呐，这一路之上你可要留心防着猪八戒乱言谗语，在途中更要仔细，倘若遇到灾难，有了妖怪的时候，你就说俺老孙是他的大徒弟，西方那些妖怪知道俺老孙的手段，就不敢伤害。这师父俩字就出不来了，不敢伤害你师父了，你师父了。唐僧一听啊，唐僧又回嘴了，我是个好和尚，不提你这歹人的名字。我是好和尚，不受你歹人之拜。我是好和尚，我不仗着你歹人的名字，人家把我吃了，人家把我炖了，我心甘情愿跟你喝官，你赶快走吧你。孙悟空一看呢，这唐僧那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不肯回心转意，没得奈何了。好好好，那老孙去也。孙悟空啊，擒泪叩头辞长老，含悲留意主沙僧，一头是奔坡前草，两脚蹬翻地上腾，上天下地如轮转，跨海飞山第一能，顷刻之间不见影，霎时急返旧途程。他忍气别了师傅，纵筋斗云，本来想返回花果山水帘洞，但到了东洋大海的时候，听到大海波涛之声，又想起唐僧，好个猴王，不由得腮边坠泪，停云驻步良久方去。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17: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1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7: 人间烟火。
18: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 我们要了解一下古代为什么要抑商扶农啊。中国历代王朝的经济政策里，抑商扶农几乎都是要坚决执行的国策，有时甚至到了重农抑商的地步。但如果就此断定中国古人不懂商品经济，甚至不懂钱的好，那才是严重的不懂历史啊。事实上，再抑商的统治者也很懂钱的好，哪怕抑商最严厉的时代，政府对商业的扶持政策也是从来不会少的。比如在重农抑商的西汉，到了经济逐渐稳定的汉惠帝年间，就持商贾之律，持山泽之禁。然后汉朝就出现了今法律见商人，商人以富贵矣的怪现象，和文景之治的治国成就。就连公认讨厌商人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多次降低商业税，为穷困商人提供假贷钱谷的支持，甚至不惜斥巨资为商人建造榻房，给合法纳税的商人提供免费的住宿、仓储服务。商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皇帝心里是门清的。那为什么还要采取严厉的抑商扶农，甚至重农抑商国策呢？首先呢，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特别是在开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最重要的物资就是粮食。古代科技生产条件有限，作为刚需的粮食一直都无比珍贵。历代的货币变了又变，什么铁钱、铜钱、银钱、锡钱都有，个别年月连纸壳啊、泥壳都曾当钱用，而粮食一直都是硬通货。前面我们说过了，就连历代官员的工资制定与发放都常以粮食为定价和支付手段。受生产水平限制，在古代粮食增产非常困难。如电影《大明劫》所说，什么是人心？人心就是粮食。对于历代王朝，想要国家长治久安繁荣，首先就是要手里有粮。赶上王朝初建，再苦再难也要扶农。而在古代，特别是因饥荒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囤积居奇的商人正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呀。利益的驱使下，商人往往会哄抬粮价，与封建王朝争抢宝贵的粮食资源。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北宋中期的浙中灾荒里就出现了商贾征粟、富家必跳的闹剧。富商们断绝粮食销售，关起门来等涨价，官仓无粮的北宋王朝只能眼睁睁干看，结果一场饥荒导致米斗二百，人死大半。这还是在大宋号称太平盛世的年月里。到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时，汴京豪商趁机大发国难财，一斗米涨到了近2000钱，给接下来的靖康之耻着实加了一把火。触目惊心的教训自然也叫历代王朝警醒，对于商人的打压防范也就成了常态喽。历代王朝啊，要繁荣兴旺，首先的突破口就是农业的发展。比如北宋真正成为富宋，就是从宋真宗年间不遗余力地开展农业改革开始。而一生以铁腕手段治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通过各类强硬的国策，令明朝亩田突破800万顷，岁粮收入突破3000万担，是宋元时代的2倍。宇内富庶的景象撑起了大明辉煌盛世，农业有多重要也就一目了然了。而第二个原因也同样重要，对于古代封建王朝来说，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才是王朝安全的基石。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这一方面要靠充足粮食来支撑，另一方面也要靠足够的自耕农来耕种。 自耕农的数量越多，王

朝的生产运转才越稳定，而商业往往是农业生产的大敌。汉朝晁错抨击说，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却凭着丰厚的利润和一本万利的盈利方式，一面募农民之力，一面承上所需，所买必备，也就是一边兼并土地，一边和农业争夺劳动力，实在是巨大的威胁。对这个威胁，早在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就曾口诛笔伐。毕竟如前文所说，农业增点产太难了，而商业盈利太快了。在农业不发达的社会里，一旦发达的商业导致大量人口流失，必然会让统治者肉疼。战国学者荀子就认为，工商重则国贫，汉朝贾谊更疾呼商业发达是天下之大残也。从那时起，省商贾，重农夫，就成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重要论据。并且对于封建王朝来说，这可不光是抢点劳动力的事儿啊，大量流民的出现往往成为封建王朝大乱的导火索。明太祖朱元璋对待流民的态度就说明了这点。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他就下令强制苏松嘉湖杭五郡流民就地垦荒种田。20年后，他更对大元300户流民采取了奇葩处理决定，如果他们种田，就让他们就地落户，如果他们做买卖，就地逮捕治罪。参考明朝之前的流民起义，还有明末的农民起义，这就知道朱元璋是在担心什么了。历代王朝重农抑商，基本都来自这样的担忧。不过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各个王朝也会调整政策，做出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如果不变革呢，可以看看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嘉庆皇帝就是重农思想的坚决拥护者，多次下诏书重农，而且进行了禁矿等一系列改革，盼着能富国强兵。可此时的清朝人口已经急剧膨胀，人多地少的局面早已是严重的社会病。龚自珍形容当时清朝不农不工的游民十之五六。清朝还有着重农思想，无视工商业的利益，造成的结果就是鸦片战争前清朝社会极度贫困化，各地游民扎堆，盗贼遍地。道光年间的广东学政戴熙形容当时盗贼风起，民不聊生。名臣黄觉滋更哀叹，在理可民也，荒岁可惧也呀。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咱们之前说到了，虽然古代统治者抑商扶农，但商业依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力呀，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交换保障。在古代，商家也需要考虑如何做广告来吸引更多的顾客。现代职场有一份经常需要头脑风暴的工作，就是设计广告。有时呢，就连几个字的广告都要绞尽脑汁想主意，一个字一个字的雕琢。一个精彩广告背后，多少辛酸泪在其中呢？在资讯传媒业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广告的诞生都如此难，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呢？实际上，古代有很多不服输的广告人，即使在落后的传播条件下，依然能以独家的创意漂亮地打响品牌。第一种方式，海报与吆喝一样重要。其实广告一词在拉丁文里原本就是大喊大叫的意思，毕竟在古代信息条件下，想要打响品牌少不得大喊大叫。清朝的《燕京岁月记》把北京城每个月的吆喝声竟都做了分类。二月的时候，北京街头主要沿街叫卖鸡鸭，到了五月上旬，满街又变叫卖玉米，下旬便叫卖甜瓜。只要听听北京街上的吆喝声，就能知道现在是几月份。当时北京商贩的吆喝声也绝不是简单粗暴的吆喝产品。比如每年正月时，北京小贩沿街叫卖礼花烟火，叫卖声呢就朗朗上口：滴滴金，梨花香，买到家中哄姑娘。这些生动活泼的民谣能流传好些年。不过千万别以为打响品牌就只能靠吆喝，宋朝时的商家就已经明白啊，想要叫得响还得靠海报。北宋年间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这就做出了这个历史突破。他们做了一块四寸的雕刻铜板啊，中心呢刻有针铺、白兔捣药图的商标，外加广告语：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是为中国古代史上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啊。第二类，打造独家商标。其实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真正让各路商家绞尽脑汁的是各自的独家商标啊。据孟良录记载，北宋就连靴子铺都十分讲究商标意识啊，每当卖出一双靴子，

靴子的衬子里就要塞一张纸条，写明该靴子是由哪个工匠在何时制造。这种商标意识有时还能方便破案。宋朝画本《堪皮靴丹正二郎神》里，大反派穿的皮靴里有写着铺户仁一郎造的字条。哎，而这靴匠仁一郎每次卖出靴子都要让客户在座簿里登记，靴子里的字条与靴匠的座簿相对照，这让身份神秘的大反派落了网。在日常的商业生活里，宋朝成功的商标更是强大的促销手段。就以汴京城发达的餐饮业来说，知名的餐饮品牌挨个数，段家熬物、九曲子周家、梅花鹅肉、草婆婆肉饼、五楼山洞梅花包子、清一色以名字命名商标，吃的就是品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街头的店铺商标一溜排开，十分生动。要把名字树立成商标，除了要有真手艺外，也要有正确的营销模式。清义路里的北宋小吃名家张守美就是典型。这位张老板不但烹饪手艺特别高，营销上更是不走寻常路。他店铺里的菜肴讲究按时令专供，元日卖坛肉，元宵节卖油画明珠油饭啊，就是盖浇饭，端午节卖如意圆，重阳节卖米锦糕，就这样全年按节令出品菜肴，成功培养出顾客的消费习惯，每到节日店里就生意火爆，供不应求。一个火热的商标究竟能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宋画本《至诚张主管》里，主角张胜年轻时穷困潦倒，母亲把父亲生前留下的花烤烤竹器给他，叫他开店时把这竹器支在门口，结果生意骤然火爆。原来这花烤烤就是父亲多年前留下的品牌，好品牌的效应在古代就是这么经得起时间考验。另外一种就是名人躺着来代言呢，名人代言的效果古代的商家们也是早就深有体会，不过古代的名人很少能收到天价代言费，更多的时候是躺着来代言。典型的就是北宋画家李成。李成是五代至宋初的大画家，在北宋的画坛上一度是泰斗级别的人物。北宋年间，汴京的宋家生药铺啊，重金仿得李成的名画后，在药铺墙壁上来回挂了个遍，果然引得各路文士纷纷围观，药店生意大火。就连北宋以前的名人，宋朝的商家们也很会凑热闹。根据宋朝许多话本小说甚至文人笔记的记载，在宋朝汴京的酒楼墙壁上，唐朝诗仙李白和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都是熟脸，只要是上档次的酒店基本都会在墙上画满他们的画像，尤其是李白各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模样啊，更是在酒楼的窗户边把瓶，一直给大宋美酒代言。到了元朝时，商家们的思路更加开阔了，大家对魏晋和唐朝人物都有点审美疲劳了，战国的名人来几个？大都酒糟坊的门口就挂满了战国四公子的画像，春申君、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一字排开，另外还有隆重的车队马匹画像。根据《西京志》记载，引得观众围观，几乎把路都堵住了。接下来这种就是文化产业也在营销。古人的广告不只局限在餐饮、手工业等行当，越发繁荣的文化产业里照样少不了优雅的好广告啊。根据记载，元杂剧中的名句“乘风流王患”。

饭百花亭里，水果小贩的一大套唱词，随着演出的火爆，哎，也跟着火热了，甚至一度成了元朝大都小贩的吆喝模板。在营销方面，宋元时期文化产业的商家也是十分拼，比如编书环节，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版面广告。公元1336年出版的《元诗》上就附有李氏建安书堂的征诗广告，广告词也写得十分优雅：“堂有家章，物稀复世，树无沧海遗珠之叹云。”只此一句话呀，就得让多少应征者是心潮澎湃呢？明清年间的广告就更加高调了。根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明朝的大型戏曲演出动辄就有上万观众，各路商家也纷纷出动，有的送赠品，有的送礼帖，争着蹭热度。在漕运发达的临清，商家更是给戏班砸钱，老板亲自买个角色，年节演出时出来秀一把，效果十分不错。就连低调的图书出版业，在明朝时也出现了一种高调的广告模式——书传。这是一种诞生于明初的传播，起初用于售书，之后的业务就越来越火，常年往返于藏书家与客书家之间，一边推广图书，一边高调收购文稿。这种特色传播本身就成了书籍的活广告，只要书传上有的图书，必为当时的火爆名作。多少明清年间曾经冷落一时的图书，就是搭上书传，从此骤然畅销啊。朋友们，怎么样，是不是开了耳界呢？也长了知识不是？茶余饭后多一个谈资啊。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乘高铁赴伊春金秋之约。伊春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10周年总结大会成功举行。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赋能林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睿、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这个十一假期，伊春有点忙。随着哈伊高铁开通，曾经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伊春成为了游客国庆出游清单里的赏秋热门目的地，大家一路向北，直奔这片五花山色而来。金秋时节的伊春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清新的森林气息扑面而来。十一期间，我市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游客漫步林间，定格林海秋日美景，沉浸式享受这份松弛惬意的度假时光。北京游客严子一：
2: 我是坐哈伊高铁来的，昨天去了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和汽车营地，随手一拍，路上都是风景。然后在伊春给我的感觉是，不仅是景色美，而且会让生活慢下来，森林啊、山水，这些景色都让人特别舒服。
1: 上海游客魏先生：
3: 我是第一次来东北，然后我觉得这边的秋天非常非常的美，特别是这次来的话呢，天气特别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秋色，颜色非常缤纷啊，这是我们可能从南方啊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啊。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来。
1: 美景留人，地道的伊春美食更是让人念念不忘，满满的森林烟火气让南来北往的游客沉浸式品味林都特色美味。

0: 特色餐饮店内座无虚席，客流不断。
1: 啊，现在不好意思，没有位置了，满员了已经。啊，中午晚上都订满了。好，不好意思，哎，再见。
2: 你老板的生意这么好？
1: 是一到11我们这儿就人特别多，都是旅游的游客现在中午和晚上都订满了。
2: 翻台率怎么样？
1: 翻台率基本上都100%了，每天都翻台100多张台。一到11我们这生意就好起来了。现在我们又开了个二店，二店每天也是个爆满的状态。现在腰包也鼓起来了，我们也希望就是游客越多，我们赚的越多。
0: 游客多了，带火的还有伊春的特色好物——蓝莓干、桦树汁、北辰香文创等，这些带着林区味道和手作温度的伴手礼成了香饽饽。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勇：
3: 这个海怡高铁开通以后啊，咱们伊春的旅游人数剧增。我们公司各个景区的直营店、博物馆的直营店啊，销售火爆。我们研学基地订单满满。
0: 哈伊高铁开通后，来伊春看秋景不再是一件折腾的事。伊春正从很多人旅途中的途经地变成真正值得停下来的目的地。十一假期期间，伊春西站发送旅客3.7万人，到达2.6万人，客流增加明显。返乡市民邹恒：
4: 现在这个黑龙江呢，咱们这个北部最北部的一条高铁线也通了，现在1小时46分钟就能到家，非常方便。
0: 北京游客侯女士：
5: 专门来这旅游来了，他就是赶着这个高铁开通了，我感觉一路体验感觉很好，我觉得我们太幸运了，我们就不开通我们也正好来这玩，又正好赶开通，我们觉得又幸福又幸运。
0: 哈尔滨游客张女士：
6: 现在这个高铁一开通，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7: 以前坐车来不方便啊，现在呢带老妈来看一看，这高铁确实是很快啊，很舒服啊。
6: 我们下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说这有伊春西站这几个字，我们一定要拍个照，就是这种心情呢，就是跟我们去很多城市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觉得这里非常亲切。
0: 亮眼数据直观印证这波热度，同程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伊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与此同时，哈尔滨、伊春等地的串游线路也越来越热，很多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一路向北进入林区，开启城市观光、临海赏秋、边境休闲的多样玩法。游客停留时间更长了，租车自驾、特色餐饮、住宿预订等全链条消费上涨。这个十一假期全方位升级的伊春凭实力火出圈，让更多人读懂了小兴安岭秋日的浪漫与温柔。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10月9号，伊春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10周年总结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段志刚、田宁、李兰玲出席活动。陈旭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全市各级团组织守正创新，奋力争先，在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中展现新作为，社会各界在奉献爱心、传递温暖中汇聚新合力，受助学子在学有所成后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大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宣传片，播放了受助学生发言视频，爱心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还进行了文艺展演。表彰环节，与会领导为奉献之星、公益之星、杰出公益之星获得者颁发纪念证书。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依托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平台，伊春持续夯实康养人才供给根基。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投用以来，通过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培育模式，为康养旅居产业输送大批持证技能人才，有效破解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紧缺难题，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立足我市中国康养旅游城市、国际森林康养目的地发展定位，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搭建起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为适配康养产业复合型用工需求，学院打破传统单一教学模式，深化港客赛政融合育人机制，建成7个标准化智慧实训教室，覆盖养老护理、中医康复、助产实训等实操场景。基地于2023年12月获批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养老护理、育婴服务等康养技能人才。

0: 4000余人，学员高级员工持证比例达90%。高标准的实训条件，系统化的培训课程，让康养技能培训更贴合市场需求。完善的校企对接渠道，让参训学员结业即可匹配岗位，有效破解了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短缺、就业渠道不畅的双向难题。伊春职业学院学生孙宇宁。
1: 这次在基地学习收获很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学完课程，通过考核就只能直接能拿到正规的职业资格证书，就业择业更有底气。
0: 伊春职业学院持续优化康养专业布局，新增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医养照护服务两大适配市场需求的专业，建设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2门，在线课程10门，其中6门智慧课程。通过新建专业化技能工作室，累计共建校企合作实训基地28所，构建起全方位沉浸式的实训育人平台。学院连续承办2届市级红松匠人师生在省级教学成果评选、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多项荣誉。伊春职业学院护理学院院长韩金华。
2: 我们与伊春地区以及省内外多家医养、康养、母婴机构深度的合作，为学员的优先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今后将全力为伊春的养老、育婴、旅居等输送用得上、留得住的高技能人才。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报道。多年来，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心系辖区独居老人，送物资、解难题、常陪伴，用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持续温暖老年群体，以凡人善举诠释助人为乐的道德初心，展现新时代林区人向善向上的动人风采。近日，向嘉欣入选2026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名单。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总能看见向嘉欣忙碌的身影。天气转凉时，他惦记着独居老人的冷暖，上门送去厚衣被褥；逢年过节，他备好米面粮油、熟食点心送到老人家中。在很多独居老人眼中，向嘉欣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多年来，向嘉欣始终怀揣热忱，立足自身岗位，主动帮扶困难群众，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服务，把善意融入日常，把坚持化为习惯，于细微处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传递大爱。让助人为乐的道德力量在临海小城落地生根。拟评为中国好人候选人向嘉欣。
3: 对我而言，行善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儿，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内心十分充实。
0: 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10月14号，姓名田宁，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教育、科技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秋天，不少朋友会明显的感觉到口干舌燥，家里的加湿器呢也开始派上用场了。但是有人说，加湿器如果长期使用却又不清洗，可能会滋生细菌，并且扩散到空气当中，对人体健康很不利。那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实验来看一看。
6: 目前比较常见的加湿器主要有喷雾的超声波加湿器和不喷雾的直接蒸发型加湿器。现在还有一种加湿净化一体机，也是无喷雾的直接蒸发型的。我们征集了3台使用了1-2年从没清洗过的加湿器，发现有的确实已经有明显的污垢和水垢了，有的看上去并不是很脏。那这样的加湿器真的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吗？张晓，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除菌净化实验室主任。
7: 加湿器里面有细菌，它会随着它的加湿的这个空气散发到这个环境当中去，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道疾病，如果身上有伤口的话，可能还会引起一些伤口感染。
6: 由于加湿器里有水，而供暖后家里的温度又比较适宜细菌生长，温度加湿度，细菌繁殖得非常快。即使我们肉眼看着并不脏的加湿器，也会有细菌挥发到空气当中去。实验员

0: 人将一台使用了一年但看着不太脏的超声波加湿器放入试验舱里，打开加湿器一小时后进行了舱内空气采样，然后放入细菌培养箱里培养了24小时。
1: 在培养皿中，我们发现了存在7到8种的一个菌落形态，然后通过进一步的计算呢，我们可以得出在每立方米的空间中存在的1200个细菌。
0: 看来加湿器不清洗，确实有不少细菌会挥发到空气中去。那这加湿器到底该怎么清洗呢？
2: 建议就用凉水或者就是说温水，然后呢也不要加太强烈的一些，比如说洗涤剂啊这一类的，或者说酒精呀，或者说汽油呀这一类的来清洗，对滤网呀会造成非常大的损伤。
0: 既然不能用洗衣粉或其他强去污洗涤剂清洗，那么该用什么来清洗呢？
2: 这个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一个超声波的加湿器，加点白醋进去，然后在里面晃晃晃，然后尽量把这个水桶洗干净。水槽的话，可以用小的毛刷呀，或者湿布呀，然后这样站着擦洗。这一款呢是一个直蒸型的加湿器，主要就是清洗这个加湿滤网。这是一个加湿净化一体机，它的水槽呀在侧面，滤网呀拿出来，下面呢有一个大的水槽，水槽里也是非常脏，也是要经常清洗的。
0: 您可以用白醋或者柠檬酸兑水来清洗加湿器，这样不仅能杀菌，还能除水垢。加湿器的水桶可通过反复晃动来清洗，其他部位可用软布或软毛刷反复刷洗。加湿器的滤网可用白醋水或柠檬酸水浸泡1个小时左右，污垢严重的可多加点白醋或柠檬酸多泡一会儿，然后再用清水清洗2、3遍就可以了。最后要特别提醒您，清洗前一定要先断电，清洗时尽量避免电源接口处进水，清洗后一定要将电源接口处完全晾干再用。
3: 经过实验，我们发现，如果室内温度比较高，加湿器确实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还会散发到空气当中来，对我们的呼吸道、伤口等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所以专家建议，加湿器使用前最好是先清洗干净了再用，使用过程当中最好每周都清洗一次。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不少中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膝关节疼痛的老毛病，但出于各种顾虑，很多人都不愿意前往医院就诊，害怕要做手术。而骨关节专家告诉我们，如今治疗膝关节炎，用药和手术已不再是唯一手段，通过运动康复来治疗缓解膝痛，已成为了首选的绿色疗法。
1: 我国骨关节炎患者人数众多，截至2015年，中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总人口的10%，多达1亿以上，特别是膝关节炎患者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对于这种膝关节疼痛，一直以来国际通行的治疗指南都以手术和吃止疼药等治疗手段为主，但多数患者一听要做手术，一时都很难接受。
2: 待着的时候里边也酸疼酸疼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很难受，你睡不着觉。我这人本身也比较怕这个手术，因为我觉得好像还没到那个程度。
3: 关节不好好多年了，但过去没太重视，现在越来越严重，一站时间长了就哆嗦。做手术这风险我是知道的，我本来也不想走这一步。
1: 骨关节大夫告诉我们，在每日的门诊中，至少有60-70%病患都是来看膝关节疼痛的。不少老人家腿疼的走不了路，也依然不想通过手术来治疗。李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
4: 骨关节病发展到晚期啊，一般都需要这种手术治疗，也就是现在大家听的比较多的这种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但是随着这个大家呢对这种手术的了解呢，实际上更多的病人呢还是害怕手术的。通过运动的疗法，让他学会做一些神经肌肉的一些功能锻炼，让他的肌肉更加的这种强壮啊，让他的本体感觉呢更好。这样的话呢，慢慢的他就可以对这个膝关节有很好的控制，还是让自己的关节呢能够继续的使用啊，尽量不去做这个手术。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病诊疗研究中心近期对北京158位膝关节病患进行了保膝运动康复治疗和跟踪研究。团队发现，在治疗后，所有患者的膝痛都得到了改善，就连心血管机能也有了不小的提升。这种绿色保膝疗法对于绝大多数的膝痛人群都适用，但最好能在膝痛早期就开始治疗。
4: 膝关节骨关节病呢，说白了就是关节软骨的一种老化的现象，就软骨不像原来这么光滑了，就出现一种所谓的退行性的老年骨关节病。这种骨关节病出现以后呢，第一反应有的时候就是疼痛啊，可能是开始的时候是走长路的时候或者上下楼梯下蹲的时候疼痛，然后慢慢的呢，可能这个体位改变的时候，比如说他从坐在凳子上站起来，哎，突然发现膝盖啊就比较酸疼，不会走路，

0: 得活动活动才能走啊，这都是这种骨关节病的一些早期的表现。
1: 如果您已年过50，又经常在走路、上下楼、下蹲时发生膝痛，这就说明您有膝关节病变的可能，建议您前往医院，让医生来诊断是否应该进行早期治疗。
2: 如果你也经常在走路、上下楼、下蹲时发生膝痛，一定要重视起来。通过一些有效的运动，可以帮助预防和缓解病症。

人们知道他是泡妞高手，一曲粪球黄啊，不仅抱得美人归，美人还愿意为他当炉卖酒，争取家产，让他直接从一个穷小的飞升成了大富翁。人们也知道他是写赋高手，子虚赋、上明赋，洋洋洒洒，恢弘艳丽啊，为时代唱赞歌，唱得千古名扬，还直接把汉赋的发展推向了历史高峰，影响至今。但人们很少知道，他的爱情故事盖过了他的人生追求，他的文学才能其实遮蔽了他的政治才华，甚至在后世很多断章取义的片段里面，他的人格也被人一再的曲解，他就是司马相如。有人觉得他是情场渣男，靠骗财骗色实现了财富自由，说他去卓文君家吃饭啊，完全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猎女行为，精准地找到捕猎的对象卓文君。为啥是卓文君呢？因为卓文君家非常有钱，卓文君呢又是个年轻的小寡妇，通文墨，有才情，懂情，你看又有钱又恨嫁，还是个文艺女青年，非常容易被爱情打动啊。有人说他是古来第一马屁精，20多岁就花光了爹妈的养老钱，买了个护卫天子的武器尝试官，其实呢就是个保安兼小丑，陪汉景帝玩逗他开心的。司马相如逗人开心的本事啊，就是写文章弹古琴啊，汉景帝都不喜欢，于是呢司马相如就转投了热爱文艺的梁王，一下子被赏识，写了为梁王歌功颂德的子虚赋，后来呢又被汉武帝赏识，写了把汉武帝啊夸出花来的上林赋，最后回家养老，快死了还给汉武帝写了篇封禅文，劝他封禅。封禅可是在古代帝王对自己功劳非常极致的一个夸耀啊，所以司马相如这马屁啊拍得也真是登峰造极。可是如果司马相如泉下有知，他一定会非常错愕，你们真的认识我吗？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真正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其实不叫司马相如，他小时候啊名字叫司马犬子，也就是司马狗子，取这个名字呢可见

连他家里对他最大的希望也就是健康快乐，但他不，他从小立下志向要选蔺相如那样的英雄，所以他为自己改名司马相如。想要追求一个女子，找朋友帮忙，用方法用技巧有错吗？如果司马相如得到卓文君就始乱终弃，那他是渣男。他没有，正史上他与卓文君白头终老，他们是历史上少有的为爱奔赴、为爱吃苦、为爱偕老的爱女啊。所谓司马相如负心的故事呢，它出自西京杂记，这是一本出名的怪力乱神的段子书啊。所以他不仅不是渣男啊，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男人，而且他也绝不是马屁精。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章要随时代啊。大汉汉武帝时期的大汉，时代蒸腾向上，内有国泰民安，外有名将强兵，身逢盛世。一个与时代共脉搏的文字工作者，不仅能由衷地赞美自己的国家，还能够居安思危，总能在热情洋溢的铺陈里面提出讽谏、提出规劝、提出忧虑。这不是拍马屁，这是拳拳爱国之心啊。他还不仅仅是纸上爱国，他曾经出使巴蜀，开辟了促进汉王朝与东南亚以及西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南丝绸之路，安定西南。这样的功绩直到唐代，唐宣宗还非常的感慨，哎呀，以前的司马相如多厉害啊，不要发兵远征就能够通西南，让那些不开化的小国都能够遵从大汉的教化，真是想想都绝。你看他凭着自己的文章就能让西南夷国归附大汉，他的功绩不下出使西域的张骞啊。他终于做到了像自己的偶像蔺相如那样威慑敌国，名重泰山。他是一个远远被后世低估的伟大灵魂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河北满城汉墓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睿、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这个十一假期伊春有点忙，

0: 随着哈尔滨高铁开通，曾经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伊春成为了游客国庆出游清单里的赏秋热门目的地，大家一路向北，直奔这片五花山色而来。金秋时节的伊春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清新的森林气息扑面而来。十一期间，我市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游客漫步林间，定格林海秋日美景，沉浸式享受这份松弛惬意的度假时光。北京游客严子一。
1: 我是坐哈尔滨高铁来的，昨天去了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和汽车营地，随手一拍路上都是风景。然后在伊春给我的感觉是，不仅是景色美，而且会让生活慢下来，森林啊、山水，这些景色都让人特别舒服。
0: 上海游客魏先生。
2: 我是第一次来东北，然后我觉得这边的秋天非常非常的美，特别是这次来的话呢，天气特别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秋色，颜色非常缤纷啊，这是我们可能从南方啊，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啊。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来。
0: 美景留人，地道的伊春美食更是让人念念不忘。满满的森林烟火气，让南来北往的游客沉浸式品味林都特色美味。特色餐饮店内座无虚席，客流不断。
3: 啊，现在不好意思，没有位置了，满员了已经。中午晚上都订满了，好，不好意思，哎，再见。
4: 你老板的生意这么好？
3: 是一到十一，我们这儿就人特别多，都是旅游的游客现在中午和晚上都订满了。
4: 翻台率怎么样？
3: 翻台率基本上都100%了，每天都翻台100多张台，一到十一我们这生意就好起来了。现在我们又开了个二店，二店每天也是个爆满的状态，现在腰包也鼓起来了，我们也希望就是游客越多，我们赚的越多。
0: 游客多了，带火的还有伊春的特色好物——蓝莓干、桦树汁、北辰香文创等，这些带着林区味道和手作温度的伴手礼成了香饽饽。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勇：
5: 这个哈尔滨高铁开通以后啊，咱们伊春的旅游人数剧增，我们公司各个景区的直营店、博物馆的直营店啊，销售火爆，我们研学基地订单满满。
0: 哈尔滨高铁开通后，来伊春看秋景不再是一件折腾的事。伊春正从很多人旅途中的途经地变成真正值得停下来的目的地。十一假期期间，伊春西站发送旅客3.7万人，到达2.6万人，客流增加明显。返乡市民邹恒：
6: 现在这个黑龙江呢，咱们这个北部最北部的一条高铁线也通了，现在1小时46分钟就能到家，非常方便。
0: 北京游客侯女士：
7: 专门来这旅游来了，那就是赶着这个高铁开通了，我感觉一路体验感也很好。我觉得我们太幸运了，我们就不开通，我们也正好来这玩，又正好赶开通，我们觉得又幸福又幸运。
0: 哈尔滨游客张女士：
8: 现在这个高铁一开通，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9: 以前坐车来不方便。现在呢，带老妈来看一看，这高铁确实是很快啊，很舒服啊。我们下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说这有伊春西站这几个字，我们一定要拍个照。就是这种心情呢，就是跟我们去很多城市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这里非常亲切。
0: 亮眼数据直观印证这波热度。同城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伊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与此同时，哈尔滨、伊春等地的串游线路也越来越热，很多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一路向北进入林区，开启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的多样玩法。游客停留时间更长了，租车自驾、特色餐饮、住宿预订等全链条消费上涨。这个十一假期全方位升级的伊春，凭实力火出圈，让更多人读懂了小兴安岭秋日的浪漫与温柔。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10月9号，伊春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10周年总结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段志刚、田宁、李兰玲出席活动。陈旭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全市各级团组织守正创新，奋力争先，在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中展现新作为，社会各界在奉献爱心、传递温暖中汇聚新合力，受助学子在学有所成后回报家乡、报效祖国。

0: 大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宣传片，播放了受助学生发言视频，爱心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还进行了文艺展演。表彰环节，与会领导为奉献之星、公益之星、杰出公益之星获得者颁发纪念证书。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依托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平台，伊春持续夯实康养人才供给根基。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投用以来，通过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培育模式，为康养旅居产业输送大批持证技能人才，有效破解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紧缺难题，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立足我市中国康养旅游城市、国际森林康养目的地发展定位，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搭建起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为适配康养产业复合型用工需求，学院打破传统单一教学模式，深化港课赛政融合育人机制，建成7个标准化智慧实训教室，覆盖养老护理、中医康复、助产实训等实操场景。基地于2023年12月获批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养老护理、育婴服务等康养技能人才4000余人，学员高级员工持证比例达90%。高标准的实训条件，系统化的培训课程，让康养技能培训更贴合市场需求。完善的校企对接渠道，让参训学员结业即可匹配岗位，有效破解了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短缺、就业渠道不畅的双向难题。伊春职业学院学生孙宇宁。
1: 这次在基地学习收获很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学完课程，通过考核就只能直接能拿到正规的职业资格证书，就业择业更有底气。
0: 伊春职业学院持续优化康养专业布局，新增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医养照护服务两大适配市场需求的专业，建设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2门，在线课程10门，其中6门智慧课程。通过新建专业化技能工作室，累计共建校企合作实训基地28所，构建起全方位沉浸式的实训育人平台。学院连续承办2届市级红松匠人师生在省级教学成果评选、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多项荣誉。伊春职业学院护理学院院长韩金华。
2: 我们与伊春地区以及省内外多家医养、康养、母婴机构深度的合作，为学员的优先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今后将全力为伊春的养老、育婴、旅居等输送用得上、留得住的高技能人才。
0: 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报道。多年来，铁力士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心系辖区独居老人，送物资、解难题、常陪伴，用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持续温暖老年群体，以凡人善举诠释助人为乐的道德初心，展现新时代林区人向善向上的动人风采。近日，向嘉欣入选2026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名单。在铁力士年丰乡靠山村，总能看见向嘉欣忙碌的身影。天气转凉时，他惦记着独居老人的冷暖，上门送去厚衣被褥；逢年过节，他备好米面粮油，熟食点心送到老人家中。在很多独居老人眼中，向嘉欣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多年来，向嘉欣始终怀揣热忱，立足自身岗位，主动帮扶困难群众，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服务，把善意融入日常，把坚持化为习惯，于细微处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传递大爱。让助人为乐的道德力量在临海小城落地生根。拟评为中国好人候选人向嘉欣。
3: 对我而言，行善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儿，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内心十分充实。
0: 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10月14号，姓名田宁，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教育、科技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0: 如今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手里的闲钱呢也多了。不少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呢，会选择银行存款的理财方式，不会亏本，还有利息可拿。不过您知道吗？除了定期活期存款呢，很多银行推出了新的存款方式，存款利息更高，取款更灵活。那么今天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我们在各大银行走访时发现，目前有一种存款方式大额存单很受欢迎，相比普通定期存款，利息能高出一倍左右，还可以按月收息，提前享收益。这种存款方式说它新，是因为如果您提前支取，也不会像传统定期存款那样按照活期算利息。
2: 您提支的话，按照您存期最长这部分的定期存款利率来给您结算的。而且现在大部分银行都推出了一个功能，我需要提支的话，我可以做大额存单的转让，既满足这个对利息的这个需求，一个高息的需求，同时呢这个对流动性也是一种补充。
1: 大额存单转让就是直接把存单的名字从张三改为李四，先由李四支付张三这段时间的本息，等存款到期后再由银行支付给李四本息，这样张三就避免了因提前支取造成的利息损失，而李四也能短期存款，就能享受较高的利率。目前申购大额存单的人较多，一般几个工作日即可售出。各大银行对于大额存单有数额规定，一般都是20万起存。如果金额较小的话，您可以选择与大额存单规则类似、50元起存的智能存款。不过我们在走访中也发现，各家银行利息计算细节也略有不同。所以，如果您有意向申购，最好多对比。除了定期存款，针对活期存款，目前也有新的存款方式了。
2: 如果说您在存入的时候以7天通知存款的形式存到您的账户里，那7天通知存款的利率呢，要比活期高大概4倍左右。所以就是同样是这部分钱，您要做的很简单，只不过是换一个存款品种而已，其实也并不影响您使用。
1: 7天通知存款一样随时可取，实质就是以7天为一个周期计算利息。比如您20万存放14天，普通活期存款利息是23元，而选择7天通知存款的形式，利息有97元。这个利率已经相当于一年定期存款的利率了。不过呢，各大银行对7天通知存款都规定了必须保证卡里至少有5万元以上，如果卡内金额不到5万，您也可以试试另一种存款方式。
2: 不到5万的话呢，其实您也可以选择另一个品种，叫定活两变，只要您存大于3个月，3个月以后再取就比活期高。
1: 定活两变存款方式各个银行都有，利率按照定期存款利息分为3档，3个月、半年、一年。比如存款半年以上不满一年的，整个存款按半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打6折计息，明显高于活期存款利率。
0: 今天说的这几种方式呢，实质上还是属于存款，所以您不必担心本金会有损失。两种存款的方式各大银行基本上都有，只是名称和利率等细节呢略有差距。感兴趣的朋友呢，建议您可以多对比对比再做选择。

身才华，大师级别，却因为说真话而连续被贬黜，到死也没有被放回来。但他硬生生地把失意的生活过成了诗，把苦难变成了快乐。他就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诗人黄庭坚。黄庭坚可不是从小就艰难哦，人家小时候家境非常好，书香世家，自己也是远近闻名的小神童，19岁就在乡试中考了第一名。可以说黄庭坚啊，他从小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可是人生哪有真正的一帆风顺啊，做官啊，黄庭坚那是兢兢业业。然而不幸，因为秉公直言，黄庭坚开始连续被贬，被贬到荒远的黔州时候，朋友就很替他担心啊，因为特别的荒远啊，他却一笑置之。黔州艰难，黄庭坚不以为意，反而把这里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他说，横户生闲，歌板谁家叫小环，想不到这里的生活清闲，居然还能够听到谁家的女孩子唱的歌声很好听。朋友喊他喝酒吃饭，他说，睡鸦飘香舍，不醉欲言归，笑杀高阳舍，诗意在他这里成了泼天的诗意。地方官受不了，这家伙被贬怎么能还这么浪漫满屋的，刁难他说，黄庭坚在这边有朋友有亲属能照应他，咱们应该把他贬得更远一点。结果呢，又被贬到了荣州，地方偏远啊。黄庭坚想，哎，那偏远的地方肯定更有地方特色啊。果然，这荣州的酒啊，简直就是自古佳酿。在荣州，喝着美酒的黄庭坚豪迈地写下，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何等洒脱，何等倔强，何等风流啊。可是苦难并没有放过他，由于黄庭坚总是说真话，在50多岁的时候呢，他又被贬到了环境更为艰苦的宜州。在宜州啊，黄庭坚住的地方夏天非常的热，挥汗如雨啊，雨天呢又漏雨，而且呢就是在非常嘈杂的市井里面，一天到晚宰牛剁肉喊价，那个喧闹之声啊，从早到晚，这对一个文学家来讲简直就是物质精神的双重折磨啊。但是黄庭坚被吵得睡不着，他就干脆不睡，地设卧榻，焚香而坐。想写字呢，没钱买好的笔，就用3个钱买的劣质的鸡毛笔苦练书法，成为了一代宗师啊。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黄庭坚的诗词、黄庭坚的散文、黄庭坚的书法，那都是绝对的高峰。我们会在他《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时光慨叹里看见年少的自己，会在他的绝妙书签里仰观宇宙之大。60岁那年，黄庭坚在自己狭小闷热的小阁楼上，秋老虎酷热逼人，突然外面下起了小雨，黄庭坚心情畅快，坐到了栏杆边，将自己的脚伸出去淋着小雨，快乐地回过头来对着自己的一个学生说，我一生从来没有这么快乐啊。几个月后，黄庭坚离开了人世，他这一生极为动人。人生放下、旷达、乐观这几个词太简单，可是真正做到，一定是靠着对生命真善美境界极其坚定的信仰与追求。黄庭坚少年读书就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跟考试没关系的书他觉得有用他就要读，做官呢他就兢兢业业，哪怕被一贬再贬，生活艰难也阻止不了他在苦难里、在黑暗里寻找诗、寻找美、寻找快乐。他说，人闲忘陋巷，尽胜师徒穷。一个人只要内心追求贤明，怎么会在意住的地方是不是简陋的呢？一个人如果生命境界高远，追求的是生活有诗意、文章千古事、艺术最高境，又怎么会在乎世俗世界里这些功名利益的得失呢？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夏尔玛，一个80多岁的印度画家，某一日忽然狂性大发，一群携带武器的警察也命丧他的手下。李东峰，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家，某一日忽然精神失常，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差点自焚。奇怪的是，这些怪事都指向著名哲学大师荣格留下的红书，据说上面绘制的图案能让人发疯。得知红书的存在，王鹏翔也踏上了追寻之路，然而他却踏上了疯狂的深渊。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书，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集，寻找内功的真相。经过技术人员检查，经纪人使用的电脑是半年前才买的新品，所以他什么时候与夏尔玛相识，又对如此隐秘的东西进行过什么交流呢，就成为了一个谜。就在古布塔带着警察埋头寻找之际，外面忽然传来了喧闹声，一个彪形大汉带着一群人闯到了别墅门口，口口声声要警察都离开。古布塔出来一看，原来是马利克，夏尔玛生前多年不来往的亲儿子。临西之后，夏尔玛几乎不和血亲来往，他的死讯传开后，倒有一大票亲戚冒了出来争夺他的财产，都被警察以各种理由挡了架，但眼前这个人却是其中最麻烦的一个。古布塔挡在别墅门口，只允许马利克一个人进来。马利克走进别墅，把几张打印纸摊在桌上，纸上印着最近几年夏尔玛出售的所有绘画的总价格，他只是看清最后的总价格125亿6000万卢比。
2: 天啊，这可是2亿美元，真难为这个马利克花费这么大的心血研究父亲的财富。
3: 警察先生，我请你们立刻把这笔财富查明转交给我。
2: 抱歉，警方查获的财产连这个数字的零头都没有，现金账上有100万卢比，只够夏尔玛平时开销的。
3: 警察就是无能，我们纳税人花钱养活你们，是让你们保护公民的利益，这么一大笔钱失踪了，你们怎么不查？
2: 请你冷静一下，夏尔玛赚的很多，但他也要花销，更可能做了捐助之类的事情。
3: 不可能，我父亲既不爱财也不行善，按照他的信仰，一个人此生受苦不过是前世作恶的结果，业报轮回，为什么要可怜他们？我父亲所有卖画的钱都由八强管理，这个人不是简单的管管账，他几乎把所有的现金都投资股票和债券，这2亿美元总值已快到3亿，而出事前几天这些账户都被清空，所以一眼前是件侵吞财产案。八强利用老头不懂银行业务的缺点把他的钱吞掉了，八强账户上要没有这笔钱，你们就必须找出何某人。
2: 如果真是如此，这个案件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夏尔玛就是因为财产问题与八强交恶，一怒杀人。听说你父亲生性淡薄，对钱没有概念，他会为钱杀人。
3: 什么生性淡薄，他就是个吝啬鬼，活着的时候一分钱都没给我们母子，钱一切都是为了钱。
2: 好吧，我们可以为此立案，请您耐心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3: 耐心？3亿美元我可没那么大耐心，我要亲自查。
1: 说着马利克就要去夏尔玛的画室，古布塔坚决地挡在了他的面前。
2: 不行。
1: 担心王鹏翔精神上出了问题，何志浩不敢再让他亲自做背试，只是给自己当助手。对于那几次无法理解的念动现象，何志浩也不再讨论，这却把王鹏翔的兴趣激发了出来。哪里能找到答案呢？想来想去，他再一次打开父亲的宝库。在王轩几十年的武术记载中，有个沉睡的仓库，里面装着各种他被称为内功的武术修习的方法。其实内功是武侠小说家发明的称呼，在武术界这些功法都被称为气功。王轩认为气功里有一些练习筋骨劈的方法，完全可以用现代科学来重新命名，比如轻功，说得很邪乎，无非就是田径训练，金钟罩铁布衫，也只是训练人的看

0: 抗击打能力。现在搏击项目的运动员平时也要练习这些，但是还有一些完全以精神训练为内容的功法，无法按照现代体育运动的概念进行划分。尤其在80年代，中国大陆有些气功师声称可以内气外放，通过意念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那些实验被发现漏洞百出，不足为惧，内气外发之说也消沉了。王轩通过自己的调查，没找到一例内气外发的真实证据，于是王轩改用内功这个词儿，去记录那些纯粹诱导心理变化不直接产生生理效果的功法。对于内功，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完全不信，王轩则站立在两者之间，带着疑问去记录那些原始资料。现在王鹏翔翻阅的就是这些资料，这么一看不要紧，他发现气功界早就记录过念动现象，某些人在修炼内功时身体会不自觉地动起来。最初主流气功家将这种现象叫做偏差，认为是种负面现象。当时有位叫周浅川的气功师还专门编制了纠偏36法，记录各种气功偏差及应对的方法。进入80年代，观念有所改变，广州人梁世峰、北京人赵金香等人相续创编自发功法，认为诱导出一定的自发动作有保健价值。尽管此举突破了气功界对出偏的禁忌，但他们谨慎太多，不敢称自发动作有多大功能。当时练习自发功的人也只是为了治病，即便如此，据说得功后有的人满地打滚，有的人爬树上房，还有的人不停地倒退走路。科学家们难以解释这些现象，一时间人人以为神奇。王鹏翔拿着父亲的记载去找何志浩。
1: 老师，难道我在进行动作表象时触发了某种近似于自动发功的身心反应机制？
2: 这些现象有没有是一回事儿？把这些怪力乱神写入试验报告，不要说会遭到同行笑话了，下一笔试验经费都可能泡汤。
0: 碰了一鼻子灰，王鹏翔失望地回到了宿舍。他决定去找萧雅玲讨论自发动作这类古怪的现象。于是到了周末，王鹏翔登上了飞去大陆的航班。一路风尘仆仆，王鹏翔来到了萧雅玲的家。事先他用电话约了主任，萧雅玲临时有事回不来，让他先进屋等候。一个12、13岁的女孩给他开了门，王鹏翔没见过她，不过马上意识到这就是萧阿姨的女儿珊珊。珊珊当然早就知道这个大哥哥。
3: 听说你练过武功？
1: 嗯。
3: 那咱们比划一下吧，妈妈也教了我一手功夫，估计你不是我的对手。
1: 萧阿姨，她能教你武功？
3: 怎么，你不信？
1: 信。
0: 女孩比自己小几岁，王鹏翔把她当成调皮的小妹妹。珊珊倒很认真，她拿过一盒牙签，打开了盖子。
1: 这是要比什么？
3: 等会儿你喊一二三，数到三的时候，我就把牙签扔到桌面上，看谁先把他们的总数点清楚。
1: 好，好啊。一、二、三。
0: 三字一落，小女孩把牙签撒到了桌上，王鹏翔赶忙去数，还没等翻滚的牙签全部安稳下来，珊珊就爆出了数。
3: 13根。
0: 王鹏翔仔细一看，果然正确，女孩又把牙签一一的拾起，放回了盒子。
3: 还想不想再比啦？
1: 好。
0: 珊珊又拿出一小把牙签，王鹏翔再一次爆数，小女孩在桌面上撒开，如此这般试了3次，珊珊每次都迅速地爆出了准确的数字。
1: 你这是什么魔术？估计刘谦都不会玩。我知道了，你把牙签拿出来的时候就数好了，不过

0: 好像也不对，我一直盯着你的手。
1: 你不相信这是真功夫？那咱们倒过来，我数一二三，你扔牙签。
2: 于是王鹏翔拿出了一小把牙签放在手里，他留了个心眼儿，用手指头捏了捏，貌似根本不可能凭触觉就点清他们的根数。小女孩开始报数，三字一落，王鹏翔把手里的牙签甩到桌上，赶忙去点，还没等他数到五，小女孩已经报出了结果，17根。
0: 啊，珊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就是我妈妈教我的功夫，什么原理我也不知道，那要去问妈妈了。
2: 一刻钟后，肖亚玲带着买好的饭菜回来，正看到王鹏翔用一把巧克力糖块测试珊珊，他还用手机上的秒表记了时间，每次把物体抛洒出去不过一秒钟，珊珊就点清了数字。
3: 珊珊呐，你又在显摆了啊！
2: 肖亚玲笑着把饭菜放到厨房里，王鹏翔和珊珊围过去，把饭菜盛出来，在桌子上摆好，三个人一边吃，肖亚玲一边给王鹏翔解释。
3: 珊珊展示的是一种心理技能，名叫感受。当人面对许多个同类物体时啊，如果一个个去点，这种认知的过程叫做点数。不经过任何点算，直接感知对象的数量，这就叫做感受。其实啊，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使用感受能力。如果院子里站着三个人，谁也不需要扳着手指头去点数，一眼就能报出正确数字。随着对象数量增加，感受的准确性逐渐下降，人们才需要去点数。然而，经过训练，人们可以提高感受的极限。珊珊已经能够对20以内的对象进行准确感受了，每猜必中。
0: 这是什么规律？
3: 心理学家还不清楚它的机制，可能和模块化认知方式有关。我们看到许多同类物体，不是把它们当成零散的一群，而是下意识地把相近物体看成一组，去感知目标共有几组，这样就加快了计数能力。好了，谜底揭开了，你也可以安心吃饭了。
2: 看来肖亚玲没少用她的心理学知识培养孩子。刚才见到珊珊，王鹏翔就知道他给女儿进行过专门的动作训练，小妹妹无论是行走坐立姿势都很舒展。现在看来，肖亚玲教给自己女儿的东西更多。吃完饭，王鹏翔就把带来的疑问端了出来。
0: 对于这些古代内功，心理学有研究吗？
2: 一丝阴云从肖亚玲的脸上掠过，王鹏翔注意到了，但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意思。
3: 你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0: 这个吗？武术界一直流传着各种内功，我爸也记录了不少，所以我想问问。
3: 没有。
0: 没有？哦，您是说外国心理学家吧？他们不研究内功很正常，中国心理学家也没有研究过吗？这毕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3: 没有。
0: 那我父亲研究过内功，他一定和你交流过吧？
3: 你一定要听，我就说说你父亲是怎么研究内功的。
2: 前后30年，王轩记录过的内功没有100种，也有80样。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王轩逐一求证他们的真实性，结果删掉其中的90，他们或者子虚乌有，或者小题大做，只是普通的健身术。然而就像西方人甄别 UFO 案例一样，大部分神功秘术被揭开面纱后，总还有个别的记载，没法用常识解释。

0: 王轩对这些漏网之鱼津津乐道，认为其中隐藏着绝大的秘密。萧雅玲却不以为然，她决心打破王轩对神功的幻想，于是专门陪他去了趟江西丰城，调查在当地流传已久的神秘功夫五把钱。五把钱又名五百钱、磨子手，据说是点穴功夫里最高的境界。会这种功夫的人，只要用手轻轻地摸对方一下，就能重伤对手。人体腰部尤其是五把钱的攻击重点，在这里挨上一下，当时没什么事儿，过后轻则内脏出血，重则瘫痪卧床。不过要想能找到能施展五把钱的高手，现场记录一下他们的神勇，比找到外星人容易不了多少。这门武功的传说已经流行了200年，当地还没有任何人被证明会使五把钱。据说是因为这种功夫太残忍，大家恨之入骨，所以会练的人都不敢声张，除了家人绝不外传。而且挨了这种功夫偷袭后，受害者当下不会有反应，过几天才会出现局部红肿、淤血，最终内脏破损，所以他们找不到加害者发功的证据。读过王轩对五把钱的记录，萧雅玲已有判断，认为这很像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性癔症。其实根本没有这种功夫，大家都说有，很多人就相信了。而当一个人对此深信不疑后，便会疑神疑鬼，甚至产生相应的身体反应，觉得这里酸疼，那里肿胀，总之是100个不对头。结果虽然找不到任何会用五把钱的人，但在当地却有不少人声称自己挨过五把钱偷袭，并且都有腹疼、恶心，甚至局部麻痹的症状。萧雅玲又陪王轩深入丰城，拜访当地武术协会，结果协会里没有任何人承认见识过五把钱，但也很少有人敢说它完全不存在。王轩还走访当地公安局，请教那些与五把钱有关的案例。警察告诉他，年年都有人声称自己被人用五把钱偷袭，但没有一起案件值得立案侦查。离开丰城的前一天，两人去逛当地一处新开张的商业街，人群中突然有个女人尖叫了起来，她抓住一个中年男人的手，说那个男人给自己下了五把钱。路人一拥而上，把那个男人围了起来，但只是远远地盯着他，谁也不敢上前。那个男人极力地分辨，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不信的话可以跟所谓的受害者去医院检查。没想到这个再正常不过的检验办法立刻被围观者否定了。西医吗？他们哪能鉴定得出这种神功呢？中医院那也不行啊，他们都被西医改头换面，那里也没有医生会中医，所以必须找到江湖上隐居多年的老中医才能鉴定伤情。最后因为没有办法找到双方都认可的鉴定人，这群人只好围着那个男人不让走，并且叫来警察。当地警察对涉及五把钱的案子早就头疼不已了，问清那个男人确实摸过受害人，便以猥亵妇女为由给予拘留处罚。这下子王轩对于五把钱的热情终于被彻底的浇灭了，连带着对其他神功也失去了热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王轩认真的整理搏击动作，却再没有思考内功是否存在，他们封尘在王轩的笔记中间，直到王鹏翔再一次翻开。
1: 你看，你父亲的经历说明了什么？
2: 说明五把钱这种神功并不存在，但是爸爸还记载过自然功、先天功、大小周天、内丹术、藏传。

0: 密供，总共85种，他们并非都通过科学检验证明不存在。
1: 是不是只要是听说什么地方闹鬼，你都要检验一下才能排除啊？
0: 闹鬼和武功毕竟是两回事，现在就连性心理都能公开研究，能申报课题经费，内功这种现象，不会比性心理更敏感吧？
1: 性心理现象，每个正常人都有，内功到哪里去找？就是找到有声称会内功的人，又用什么去记录？总不能那些大师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0: 刚才珊珊表演的那种功能，不就很神奇吗？
1: 那种心理潜力，每个人都有。楼下的保安、院子里的清洁工，包括你，假以时日，都能练出来。这孩子是聪明，但也有他这个年纪的通病。他们见识过一些事情，但是见得不够多，所以很不容易说服。
2: 就在这时候，珊珊走了进来，脸上充满为难的表情。
3: 妈妈，真要去见他吗？
1: 要去，他又不吃人。
3: 我不是怕他，是不喜欢他。
1: 去吧，他是你父亲，他想你。对了，大鹏，你真想深入了解什么是内功？
0: 当然，我爸做了半截的研究，我想把他们继续下去。
1: 你和你爸一样，所以啊，有些事靠说服改变不了你们的想法，要让你撞到南墙才行。下午我送孩子去看他父亲，你也跟我去看看吧，答案就在他身上。
2: 王鹏翔知道萧雅玲已经离婚多年了，但他从未提到前夫。
0: 他和内功又有什么关系？
1: 你要看看那个人现在的下场，再决定要不要研究什么内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1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睿、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这个十一假期伊春有点忙，随着哈伊高铁开通，曾经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伊春成为了游客国庆出游清单里的赏秋热门目的地，大家一路向北直奔这片五花山色而来。金秋时节的伊春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清新的森林气息扑面而来。十一期间，我市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游客漫步林间，定格林海秋日美景，沉浸式享受这份松弛惬意的度假时光。北京游客严子一：
13: 我是坐哈伊高铁来的，昨天去了武英国家森林公园和汽车营地，随手一拍路上都是风景。

0: 在伊春给我的感觉是，不仅是景色美，而且会让生活慢下来，森林啊，山水，这些景色都让人特别舒服。
1: 上海游客魏先生，
2: 我是第一次来东北，然后我觉得这边的秋天非常非常的美，特别是这次来的话呢，天气特别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秋色，颜色非常缤纷啊，这是我们可能从南方啊没有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啊，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来。
1: 美景留人，地道的伊春美食更是让人念念不忘，满满的森林烟火气让南来北往的游客沉浸式品味林都特色美味，特色餐饮店内座无虚席，客流不断
3: 啊。现在不好意思，没有位置了，满员了已经啊，中午晚上都订满了。好，不好意思，哎，再见。
4: 你老板的生意这么好
3: 啊？是一到十一我们这儿就人特别多，都是旅游的游客啊。现在中午和晚上都订满了。
4: 翻台率怎么样？
3: 翻台率基本上都100%了，嗯，每天都翻台100多张台，一到十一我们这生意就好起来了。现在我们又开了个2店，2店每天也是一个爆满的状态。现在腰包也鼓起来了，我们也希望就是游客越多，我们赚的越多。
1: 游客多了，带火的还有伊春的特色好物蓝莓干、桦树枝、北沉香文创等，这些带着林区味道和手作温度的伴手礼成了香饽饽。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勇：
5: 这个海怡高铁开通以后啊，咱们伊春的旅游人数剧增，我们公司各个景区的直营店、博物馆的直营店啊，销售火爆，我们研学基地订单满满。
1: 哈伊高铁开通后，来伊春看秋景不再是一件折腾的事，伊春正从很多人旅途中的途经地变成真正值得停下来的目的地。十一假期期间，伊春西站发送旅客3.7万人，到达2.6万人，客流增加明显。返乡市民邹恒：
6: 现在这个黑龙江呢，咱们这个北部最北部的一条高铁线也通了，现在1小时46分钟就能到家，非常方便。
1: 北京游客侯女士：
7: 专门来这旅游来了，那正好赶着这个高铁开通了，我感觉一路体验感也很好。我觉得我们太幸运了，我们就不开通，我们也正好来这玩，又正好赶着开通，我们觉得又幸福又幸运。
1: 哈尔滨游客张女士：
8: 现在这个高铁一开通，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9: 以前坐车来不方便啊，现在呢带老妈来看一看。
8: 这高铁确实是很快啊，很舒服啊。我们下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说这有伊春西站这几个字，我们一定要拍个照。就是这种心情呢，就是跟我们去很多城市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这里非常亲切。
1: 亮眼数据直观印证这波热度，同城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伊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与此同时，哈尔滨、伊春等地的串游线路也越来越热，很多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一路向北进入林区，开启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的多样玩法。游客停留时间更长了，租车自驾、特色餐饮、住宿预订等全链条消费上涨。这个十一假期全方位升级的伊春凭实力火出圈，让更多人读懂了小兴安岭秋日的浪漫与温柔。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10月9号，伊春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10周年总结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段志刚、田宁、李兰玲出席活动。陈旭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全市各级团组织守正创新，奋力争先，在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中展现新作为，社会各界在奉献爱心、传递温暖中汇聚新合力，受助学子在学有所成后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大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宣传片，播放了受助学生发言视频，爱心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还进行了文艺展演。表彰环节，与会领导为奉献之星、公益之星、杰出公益之星获得者颁发纪念证书。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依托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平台，伊春持续夯实康养人才供给根基。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投用以来，通过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培育模式，为康养旅居产业输送大批持证技能人才， 有效破解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紧缺难题，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立足我市中国康养旅游城市、国际森林康养目的地发展定位，伊春职业学院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搭建起培训、评价、竞赛、就业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为适配康养产业复合型用工需求，学院打破传统单一教学模式，深化岗课赛政融合育人机制，建成七个标准化智慧实训教室，覆盖养老护理、中医康复、助产实训等实操场景。基地于2023年12月获批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养老护理、育婴服务等康养技能人才4000余人，学员高级员工持证比例达90%。高标准的实训条件、系统化的培训课程，让康养技能培训更贴合市场需求。完善的校企对接渠道，让参训学员结业即可匹配岗位，有效破解了本地康养行业人才短缺、就业渠道不畅的双向难题。伊春职业学院学生孙宇宁：
10: 这次在基地学习收获很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学完课程通过考核就只能直接能拿到正规的职业资格证书，就业择业更有底气。
1: 伊春职业学院持续优化康养专业布局，新增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医养照护服务两大适配市场需求的专业，建设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2门、在线课程10门，其中6门智慧课程。通过新建专业化技能工作室，累计共建校企合作实训基地28所，构建起全方位沉浸式的实训育人平台。学院连续承办2届市级红松匠人师生在省级教学成果评选、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多项荣誉。伊春职业学院护理学院院长韩金华：
11: 我们与伊春地区以及省内外多家医养、康养、母婴机构深度的合作，为学院的优先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今后将全力为伊春的养老、育婴、旅居等输送用得上、留得住的高技能人才。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林涛报道。多年来，铁力市嘉兴优道谷物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心系辖区独居老人，送物资、解难题、常陪伴，用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持续温暖老年群体，以凡人善举诠释助人为乐的道德初心，展现新时代林区人向善向上的动人风采。近日，向嘉欣入选2026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名单。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总能看见向嘉欣忙碌的身影。天气转凉时，他惦记着独居老人的冷暖，上门送去厚衣被褥；逢年过节，他备好米面粮油，熟食点心送到老人家中。在很多独居老人眼中，向嘉欣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多年来，向嘉欣始终怀揣热忱，立足自身岗位，主动帮扶困难群众，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服务，把善意融入日常，把坚持化为习惯，于细微处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传递大爱，让助人为乐的道德力量在临海小城落地生根。拟评为中国好人候选人向嘉欣：
12: 对我而言，行善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儿，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内心十分充实。
1: 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10月14号，姓名田宁，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工作负责教育、科技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3: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1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15: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1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7: 一人一个梦，汇聚 中国梦。
18: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骗 AI APP 正式上线，为全民反诈提供智能助手。打开 APP 即可进入 AI 大规模问答页面，用户只需描述遇到的可疑场景，系统便能从诈骗风险分析、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维度进行解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帮助用户快速判断。 APP 还设有反诈资讯板块，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和预警，反诈词典板块则提供防范手册电子版。 APP 已在各大应用市场上架，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同步开放，并设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胡强强明确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不属于健康人群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包装为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血液净化手段，属于超适应症，违法违规使用医疗技术及器械。据介绍，血浆置换是特定重症领域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仅用于疼痛及部分炎症辅助治疗，健康人群接受此类操作可能破坏内环境，引发感染，甚至存在未知远期风险。卫健委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医疗技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旅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共探数字时代旅游业合作路径与发展趋势。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从知名度、产业景气度等6个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开展评估，在综合排名前10中，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位列第5、6、7位，纽约、东京、巴黎占据前3，前20名城市中亚地区占9席，亚洲成都跻身前20，中国成为入围城市最多的国家。全球旅游城市格局正从欧美主导向多区域多层次竞争转变。与会嘉宾提出，旅游发展不能仅看游客规模，需兼顾居民福祉、文化保护与生态承载力。
13: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1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15: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1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7: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8: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9: 在无法定继承人且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如何继承？近日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一则案例，2022年6月，41岁的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遗产包括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套101平方米的房子，价值400余万元，还有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赵女士的父母均已去世，且她去世时无配偶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她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婆外公也早于赵女士去世，所以赵女士没有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无法定继承人且赵女士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赵女士父母双方的同胞兄弟姐妹共9人对簿公堂，均称对其尽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经查明，赵女士叔叔为出租车司机，曾在赵女士生前多次开车带赵某就医，还曾带赵女士出境旅游。其余原被告对赵某未有一定的帮扶。法院最终判决赵女士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10余万元，由9名原告共同分得。根据帮扶情况，其中一位叔叔分得20%份额，其余亲属分别继承10%，房产则收归国家所有，由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管理。
18: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9: 这个暑假，江西大二学生黄志强原本计划沿322国道用自己打工赚来的3000元钱和室友轮流开车从南昌前往萍乡，一边自驾游一边帮农村老人修电器。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场预想中的旅途几乎没有油的成分。25天里，他带着电工工具辗转20多座村庄，免费为农村老人修好100多件电器，成了乡间小路上最受欢迎的修电器的大学生。黄志强是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今年5月刚考下电工证。出发时，他特意装了一袋工具，万用表、电工钳、电焊工具、扳手，还有5个电容器，想顺路帮老人修电器当社会实践。起初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村里主动搭话时，不少老人警惕性很高，把他当成上门推销的，有人直接摆手说，油也不要你们修。他便专门凑到村口老人聚集聊天的情报站，先亮明大学生身份，在一家家上门询问，直到修好第一个老人家老化的插排，收到大爷塞来的梨子，他的维修之路才慢慢打开局面。修得越多，黄志强越读懂了老人和旧电器之间的牵绊。他修过和自己同岁坏了20多年的电风扇，遇到独居大爷因为灯泡开关坏了摸黑上厕所半年，换个开关的问题老人却将就了许久。还有老人把坏了4-5年的油烟机、烧不了水的旧热水壶仔细的收好，哪怕满是油污外壳发黄也舍不得丢。这些旧电器里有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习惯，有子女在外买回来的心意，更多的是村里缺维修店，请人下乡成本高，老人面对小故障手足无措。 维修时，黄志强发现大部分电器都是些小毛病，电容老化、灰尘堵塞、电线接头松脱，甚至有电饭煲里钻进了烤干的蟑螂顶住开关，清理一下就能用。视频火了之后，找他修电器的人越来越多，从风扇、电饭煲到电视、水龙头，他都一一接手。老人会塞给他西瓜、花生，村委会还给他送来更结实的工具袋。这次旅途让黄志强看到了真实的乡村，有新修的路灯和排污道，也有老人守着旧电视舍不得开电灯，还有不少子女送的智能家电出了小故障，老人不会修，只能搁置。生长在农村的他，看看这些节俭又念旧的老人，总想把自己舍不得开空调、把坏锅改做盛菜碗的母亲，想起外婆家那台陪自己看过的电视剧的旧风扇，25天里他没看成多少风景，却在拆拆装装间接通了老人和便利生活之间的断线，用一技之长给乡间的独居时光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光亮。
1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0: 您的快递
1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0: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20: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21: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4: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20: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2: 为新鲜干杯！
14: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3: 时间也在变慢，
24: 手术很成功，
25: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4: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6: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9: 全国名中医、湖北中药大学教授孙国杰虽然88岁了，但精神头十足，气色好，看上去才60-70岁的样子。不少人追问他的养生秘诀，他总是笑着说，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要说用到的养生方法，就是根据《黄帝内经》自创了一套养生操，每天睡前我会在床上进行运动，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几十年，每次做完五脏六腑都跟着舒服。下面呢，就是孙老自创的养生操的具体做法。养肝转眼，眼睛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转动，也可上下转动，眼球每天左右各转动300至400次，转动时可想象眼球在画圈，坚持锻炼后，双眼会感到清亮舒适，能缓解肝火，舒缓眼疲劳。养心运舌，用舌尖紧贴牙齿内侧牙龈，自上而下紧贴上下牙龈，反复转动，左右各转动300至400次，能养心安神。养肾揉耳，全方位按摩整个耳朵，重点由搓耳廓，以双耳微微发热为最佳状态，每日坚持揉搓300至400次，能养护肾脏。养胃叩牙，每天刷完牙，用手指轻柔按摩上下牙龈，左右两侧各按摩200次，中间部位按摩100次。上厕所时就叩上下排的牙齿，牙好胃口就好，就能吸收营养。调神揉腹，将双手搓热后，顺着肠道走向顺时针按摩腹部50至100次，不仅能疏通肠胃，促进消化，还能舒缓身心，调神助眠。此外，孙老还建议大家每天走路6000步，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坚持阅读，保持与外界交流，并适当的补充营养。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

0: 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

0: 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7: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

0: 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都可方便的。
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5: 你看看这隧道，这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6: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4: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7: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5: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4: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覆盖、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8: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5: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增收，多挣钱。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留、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9: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3: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9: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3: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9: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

0: 台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虽然不能和正餐的营养相匹配，但是也不能忽略它重要的作用。大枣能够预防坏血病，枣中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被营养学家称作活维生素 C 丸。膳食中如果缺乏维生素 C， 人就会感到疲劳倦怠，甚至产生坏血病。葡萄干有益气、补血、美容的功效，但吃的时候要注意卫生。柑橘、橙子、苹果等水果也富含维生素 C， 能减慢或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增白皮肤，属于碱性食物，也能让血液保持中性或弱碱性，从而有健身美容的作用哦。

黑白鲜明的毛色是大熊猫最大的特色和神秘之处。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保护色说，自然界的动物体色通常具有保护作用，与自然背景接近的体色有利于避敌和捕食。大熊猫黑白的体色基调有利于在森林和雪地中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二是表情色说，部分动物的体色具有增加表情、助于同类间信息交流或者威慑其他动物的作用。大熊猫是独居性动物，具有明确的巢与范围，它们只有在求偶期才会相聚在一起。野生大熊猫常年生活在茂密的竹林里，光线阴暗，视觉也不灵敏。黑白相间的毛色是同类间彼此更容易识别，从而避免直接相遇后在巢浴和采食竹子方面产生竞争争斗的现象。野外研究人员极少观测到两只大熊猫相遇的现象，但却注意到当两只大熊猫无意中靠近时，一方发现另一方后便立即掉头离开。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陕西省和四川省局部地区发现了棕色大熊猫，多数专家认为这可能与基因问题有关，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大熊猫是黑白控，大家记住了吗？我们总是看到大熊猫在不停地吃，难道它们是吃不饱的吃货吗？原来野生大熊猫的食物以竹子为主，由于竹子的营养价值较低，因此需要大量进食才能满足大熊猫所需的能量和营养。同时大熊猫的消化道结构仍然保持了食肉动物的特点，不像食草动物那样是与消化植物性食物，加上它咀嚼不充分又不能反刍，因而吃下去的竹子大约只有17%可以被它消化利用，大部分都被快速排泄出体外。大熊猫幼崽一般在断奶后跟随妈妈开始采食幼嫩的竹笋或竹叶。

在圈养条件下，新鲜竹子仍是大熊猫的主食，但为了弥补它不能像野外大熊猫那样自由采食而可能造成的营养不足，专业机构还会为大熊猫补充一定数量的蔬菜、水果、窝头等粮食制品，以及一定量的矿物元素、维生素添加剂等营养成分。所以无论是野外还是人工圈养条件下的大熊猫，吃饭那可是费时间的事儿。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在野外，大熊猫有竹林隐士的称号。除了繁殖季节，它们总是独来独往，固守在自己的领地里生活。之所以能够独居，一是成年大熊猫牙齿有着较强的咬合力，强壮的身躯，极其锋利的爪子和灵活的爬虫称号。除了繁殖季节，它们总是独来独往，固守在自己的领地里生活。之所以能够独居，一是成年大熊猫牙齿有着较强的咬合力，强壮的身躯，极其锋利的爪子和灵活的爬树本领，可以说在野外几乎没有天敌。二是大熊猫主要以竹子为食，不需要像狼等食肉动物那样进行团队合作捕食。三是大熊猫只是在繁殖季节才会聚集，交配技术本领，可以说在野外几乎没有天敌。二是大熊猫主要以竹子为食，不需要像狼等食肉动物那样进行团队合作捕食。三是大熊猫只是在繁殖季节才会聚集，交配结束之后就会各自分开，熊猫宝宝由熊猫妈妈独自抚养，不需要熊猫爸爸的参与。因此在竹林间逍遥快活的独居生活，对大熊猫来说最合适不过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大熊猫喜欢吃的竹子种类很多，据统计，可供大熊猫采食的竹子有50多种，其中它们喜欢吃的有20余种，如冷箭竹、白夹竹、拐棍竹、巴山木竹等。大熊猫的食谱会随着季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野外，它们一般会在春夏季优先选择采食竹笋，因为竹笋的营养和能量含量较高，纤维含量低，易于消化吸收。在秋季，它们喜欢吃竹叶。在冬季，竹叶质量和数量下降，它们会吃更多的竹茎。大熊猫的食谱还会因为分布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陕西秦岭，大熊猫取食

昼夜的时间较长，而在四川的一些区域，大熊猫采食竹茎的时间则相对较长。你们看，有这么多的竹子任我选。蔬果冰棍儿是用稀释的果汁，如苹果汁或者葡萄汁制成的冷冻食品，里面加有水果切片。大熊猫喜寒怕热，所以在圈养条件下，饲养人员在夏季猫提供冰块消暑降温。合理适量的蔬果冰块供大熊猫咀嚼玩耍，是食物丰容的有效手段之一。通常大熊猫在舔食过程中，大部分果汁没有吃进嘴里就融化，这跟努力吃到冰块里面食物的过程起到了一个丰富圈养动物生活的功能，还能补充营养和降温。大熊猫是惧怕酷热而不畏严寒的动物，零下10到20摄氏度的它们也能在雪地里自由活动，但超过摄氏25度，大熊猫就会感到不适了。为了抵御严寒，它们长期进化形成了浓密的背毛，毛的表面还富含油脂，而且汗腺不发达，这就是体热不易散失，以适应高山地带严寒潮湿的自然环境。如果温度超过摄氏25度，大熊猫就会出现呼吸加快、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屈原投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楚国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三番地劝楚怀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被扣押在咸阳。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太子恒立为国君，这就是楚顷襄王。他反倒重用晋尚、公子兰这一批一味的向

在现在的湖南的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的打算，反倒给排挤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忧愤，没处去诉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上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国王他们是糊涂人，只有我清醒啊。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够救楚国，就是让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大王把我放逐到荒山野地，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处去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当中抱着这样的想法，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恨秦国抢楚国土地的人民，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是经常受冻挨饿，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埋，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把他的歌写下来，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在他的这个时期写下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理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郢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愁绪，结果反而更加伤心。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郢都去再劝楚王，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啊，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长漫长啊，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可不愿意眼看着楚国被毁，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他要和楚国共同存亡。就在五月初五的那一天，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汪洋大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五月初五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再后来逐渐的就变成了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赵主父死了以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的各种人物，把他们收留到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形成了风气，

0: 敌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都想跟他结交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

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蟾蜍为什么能招财？
1: 蟾蜍最初的象征意义其实主要是子孙繁盛，因为它很能生。那么蟾蜍怎么由招人的形象这样一个寓意变成了招财了呢？这里面呀有三个重要的原因。首先，金蟾呢它沾了月亮中桂树的光，古人想象月亮上有蟾，所以月亮又被称为蟾宫。月亮上还有桂树，因为桂树的桂与富贵的贵谐音，故旧时称科举高中为蟾宫折桂，因此桂树之桂就与蟾蜍发生了联系。第二点，雄性的蟾蜍啊，它的背面多呈橄榄黄色，人们称之为金蟾，而金是钱财的象征，所以后世又因为金这个形容词而逐渐突出了金蟾招揽财货的象征寓意。第三点呢，就是和明清时期刘海戏金蟾这样一个故事的影响是有关系的。刘海他是五代十国的人，他当过大官，后来呢就当了道士了，他的道号啊叫海蟾子，那么人们呢多称呼他为刘海蟾。后来人们根据他的道号刘海蟾，就逐渐把他呢与金蟾的故事附会在了一起，于是就有了刘海戏金蟾。人们说呀，刘海是吕洞宾的弟子，法力高强，有一次呢他就降服了一只常年危害老百姓的金蟾。那么这个金蟾啊被刘海收服后就常常帮助老百姓，他会啊会叼来各种金钱金银珠宝送到呀穷苦人家当中。那么除了金蟾呀，在古代实际上人们还想象说不少的可以招财的神兽或者说动物，比如说汉代有本书叫《淮南万碧树》，以及唐代的《酉阳杂俎》当中都记载了一种青蝠虫，它呢长得像蟾或者说像蟑螂，会飞，它的籽呢往往是附着在叶子上像蚕。你要是逮住一些个青蝠虫的籽，那么无论多远它的母亲啊都会找来，这时候你设个陷阱，把这个虫子这个籽的血呀涂在81个铜钱上，把这个母的血呢再涂到这个81个铜钱上，好，就形成了青蝠子母钱。这个钱有什么特征呢？你把这个子钱花出去，因为母钱在你手中的一晚上花走的这个子钱第二天就飞回来了。你把这个母钱花出去，因为这个子钱在你手中的这个母钱不多久就又飞回来了。你看古人啊给这个钱后边还干嘛呢，加了一句限制，说这种青蝠子母钱啊，你要是买了金银珠宝他们就不回来了。所以过去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学生们就跟我说，说老师啊，怎么古人做白日梦还这么小心翼翼的。那么实际是什么呀，这体现的正是古人的一种金钱观念，不贪求。金蟾呀从最初多子多孙的寓意变成了招财的神兽，寄托的都是人们对于财富积累的美好愿望，就是君子爱财。

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尔虞我诈。春秋中期，楚国在中原称霸，楚庄王根本不把邻近的小国放在眼里。有一次，他派大夫申州出使齐国，只是他经过宋国的时候，不必要向他借路。申州估计到，这样一来必定会触怒宋国，说不定因此而被杀死。但楚庄王坚持要他这样做，并向他保证，如果他被宋国杀死，自己将出兵讨伐宋国，为他报仇。申州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申息托付给楚庄王，然后出发。果然不出申州所料，他经过宋国时，由于没有借路而被宋国抓住。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了解情况后，对楚庄王如此无礼非常气愤，对宋文公说，
1: 经过我们宋国而不通知我们，这是把宋国当作蜀国看待，当蜀国等于亡国，如果杀掉楚国使者，楚国来讨伐我们也不过是亡国，与其如此，倒不如把楚使杀掉。
0: 宋文公采纳了华元的建议，下令将申州杀害。申州遇害的消息传到楚国，楚庄王气得鞋子来不及穿，宝剑也没时间挂，就下令讨伐宋国。然而宋国虽小，要火速攻灭他也并非易事。楚庄王从公元前595年秋出兵，一直围攻到次年夏天，还是没有把宋国的都城打下来。楚庄王的锐气大大低落，决定解围回国。申州的儿子申息得知后，在楚庄王马前叩头说，
2: 我父亲当时明知要死，可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现在你倒丢开从前说的话了。
0: 楚庄王听了无法回答。这时在边上为楚庄王驾车的大夫申叔时献计道，
1: 可以在这里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这样宋国就会因害怕而投降。
0: 楚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计策，并加以实施。宋国人见了果然害怕，华元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绝不投降。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把他叫起来说，
1: 我们君王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状况告诉您，粮草早已吃光，大家已经交换死去的孩子当饭吃，柴草已早已烧光了，大家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虽然如此，但你们想以此迫使我们订立丧国辱国的城下之盟，那么我们宁肯灭亡也不会接受。如果你们能退兵30里，那么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
0: 子反听了这番话很害怕，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楚庄王。楚庄王本来就想撤军，听了自然同意。第二天楚庄王下

令楚军退兵30里，于是宋国同楚国恢复了和平。华元到楚营中去订立盟约，并作为人质到楚国去。盟约上写着：“我无尔诈，尔无我愚。”意思是说，我不欺骗你，你也不必防备我。后人由此故事引申出成语“尔虞我诈”。楚庄王欲问鼎中原，为攻打宋国找借口，于是派大夫申州出使齐国，命令他经过宋国时故意不向宋通报。申州遵命行事，宋国则认为此举有蔑视本国之嫌疑，便将申州杀害。楚庄王闻讯出兵伐宋，宋军殊死抵抗，故久攻不下。楚庄王心生退兵之意，却顾忌自己承担食言之责，后采纳申叔时的计谋，佯装与宋国进行持久战，迷惑宋国。宋大帅见状信以为真，便潜入楚军主帅的帐营，佯称本国将誓死抵抗到底，反过来又忽悠了楚军一把。就这样，最终两国议和，春秋争霸时期，诸侯国之间勾心斗角，玩弄花招，由此可见一斑。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思睿、赵雨涵、佘雨桐报道。这个十一假期伊春有点忙，随着哈伊高铁开通，曾经藏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伊春成为了游客国庆出游清单里的赏秋热门目的地，大家一路向北直奔这片五花山色而来。金秋时节的伊春层林尽染，秋色斑斓，清新的森林气息扑面而来。十一期间，我市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游客漫步林间，定格林海秋日美景，沉浸式享受这份松弛惬意的度假时光。北京游客严子一：
4: 我是坐哈伊高铁来的，昨天去了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和汽车营地，随手一拍，路上都是风景。然后在伊春给我的感觉是，不仅是景色美，而且会让生活慢下来，森林啊、山水，这些景色都让人特别舒服。
3: 上海游客魏先生：
5: 我是第一次来东北，然后我觉得这边的秋天非常非常的美，特别是这次来的话呢，天气特别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丽的秋色，颜色非常缤纷啊，这是我们可能从南方啊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啊。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来。
3: 美景留人，地道的伊春美食更是让人念念不忘，满满的森林烟火气让南来北往的游客沉浸式品味林都特色美味，特色餐饮店内座无虚席，客流不断
6: 啊。现在不好意思，没有位置了，满员了已经啊，中午晚上都订满了。好，不好意思，哎，再见。
7: 你老板的生意这么好？
6: 是一到十一，我们这儿就人特别多，都是旅游的游客啊。现在中午和晚上都订满了。
7: 翻台率怎么样？
6: 翻台率基本上都100%了。每天都翻台100多张台。一到十一，我们这生意就好起来了。现在我们又开了个二店，二店每天也是个爆满的状态。现在腰包也鼓起来了，我们也希望就是游客越多，我们赚的越多。
3: 游客多了，带火的还有伊春的特色好物，蓝莓干、桦树汁、北辰香文创等这些带着林区。